0: 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等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时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的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呢，高速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二城至小岭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母富高速、铁科高速、哈姆高速、哈尔滨段、平山至牡丹江段、科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嘉南段、鹤哈高速双峰至伊春段、哈赵高速朝阳沟至赵州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计重秤故障，绥北高速望奎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三江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谷高速新凯站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明店站路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鹤哈高速兴隆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鸡谷高速城子河站林口至鸡西方向出口匝道封闭，请过往车辆请从青海湖机场收费站或团结收费站驶离高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路况信息，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想要在室外听一下摇滚音乐，可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
1: 哈西
0: 大
1: 桥
0: 下。
1: 嗯，
0: 哎，这两天你刷短视频的时候看没看到？
1: 我没看着，但是我看现场挺热闹的。
0: 对，现在呢，最近在哈尔滨南岗区的哈西大桥下呢，有一场没有华丽舞美、没有商业包装的摇滚演出准时开唱。舞台呢，其实就是桥下一块空地。
1: 对，
0: 然后音响设备呢，也没有就是专业的那个顶级设备，但是现场的观众啊，是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就是本土的原创摇滚乐队，叫做
1: 夏
0: 末
1: 频
0: 率。
1: 哎，
0: 它是一个路演。
1: 对，台下呢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哎，更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大学生、上班族，还有跟着父母来的小学生，跟着旋律一起哼唱。哎，观众当中啊，还不乏有远道而来的，比如齐齐哈尔来的、大庆来的、吉林等周边城市专程赶来的外地粉丝。哎，哈西大桥的下方啊，两侧的这个村落正在动迁。哎，这不会扰民，你声大点也没事儿。哎，紧邻火车道，晚上啊，伴着夕阳，老建筑自带时代的氛围。哎，桥下的空间呢，还有那种天然的拢音的效果啊。哎，你看这个现场绝了，
0: 多浪漫！所以这个哈尔滨大桥下野生摇滚 live 在此落地了。那这个乐队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原创的作品了，现在还在打磨，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今年的这个音乐季呢，最大的亮点就是你会发现音乐走出了剧场，走进了街头巷尾，在广场、公园、商场随处可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摇滚路演呢，也正是全民音乐氛围的野生注脚，不愧是咱们音乐之城。
1: 没错啊。

0: 一个小乐队。
1: 你知道我特别特别逗，因为我前几年的时候特别愿意玩一项室内的桌游叫剧本杀
0: 啊，
1: 然后剧本杀给我们几个人去讲剧本的这个 DM， 这个 DM 就所谓的就是这个主持人，就给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跟我们讲剧本啊，给我们讲这个。我发现这个男的你知道是谁吗？是参加好多音乐节的一个乐队的主唱。所以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0: 啊，这真是，哎呀，
1: 所以你说
0: 多才多艺，
1: 人人都可能是音乐家。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们两个人只是主持人哈，我们两人
0: 没准我们俩也身怀绝技。
1: 可能咱俩就是这个什么夏末频率的主唱。
0: 没准我能就是把口琴剪剪，没准我能吹两下口琴。
1: 不是哥，是这样的。你上台唱歌这个事儿吧，突然间就让我想到了咱们2023年年末的那场跨年演出
0: 那你这绝对不能按套路出牌，
1: 起高调了。
0: 你在底下瞎指挥，我这眼神也不好。
1: 我是让你把声音放开放大，结果他从刀里偷出来掏出来。
0: 我以为你让我散花呢，我这
1: 结果他把那个提前准备那惊喜彩带。所以说哥，你就不是，你都不听现场导演指挥，你自己瞎发挥，哪个演出愿意请你啊？
0: 不赖我，就是咱那个设备下回都给我们带耳返啊，就是那什么来，导演在下边那个指挥啥的就直接语音喊。
1: 我要是在耳返里跟你说话，你词儿就得忘，你上台唱的你就得把我耳返把你说的词儿唱出来。
0: 那不能说我自己的责任，我就得往外赖嘛。赖设备，
1: 赖
0: 你瞎指挥，
1: 赖小哲。哎，当时你们是谁唱来着？是谁唱？
0: 泽南，
1: 你和泽南唱，
0: 还有小哲，
1: 还有小哲，对呀、啊，所以就赖小哲嘛。
0: 对，反正赖他俩，不赖我。
1: 因为泽南，你和小哲是没有拿器乐的，人泽南、
0: 泽南后边
1: 有
0: 器乐，
1: 所以你就赖你跟小哲。
0: 反正不赖我，赖小哲。
1: 行，小哲，你寻思这哥们咋回事？出其不意呀、啊！我这第一次给你们打造这个乐队，想给你们几个捧红。演砸了。下次年会就是，
0: 主要是我们这乐队太松散了，
1: 太松弛了，
0: 对，太松弛了，过于松弛。
1: 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啊。
0: 王玉庆发来了信息，文正街往文正街由文昌街往文治三道街的方向，在路中间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追尾，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严玉吉说工部街由经纬八道街往经纬五道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陆静峰说大成街由化缘街往仁和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花园街。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凤凰山的这个名额不到20人了，大概15个人左右。刚才呢，又有5-6位听众都已经报名了，所以就是一点一点这个名额会减少。因为本身它周末短途游，可能全家老小出行的就比较多，你三口出行一下就占3个位置，然后你两口出行的一下子，或者是4口5口的同学朋友啥的一张了，你一下子就会满。我们凤凰山的这一次6月27号的2天1晚的短途游，我们只招1辆大巴车，因为原因很简单。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也就是凤凰山景区的大酒店，
0: 房间有限，
1: 房间有限，我们只能容纳1辆大巴车的这个体量，因为它那个大酒店非常好，我们可以给大家到景区外去住，也不错。但是呢，我们考虑到住凤凰大酒店更方便，在一个景区内的住店酒店，它的各方面的规格和管理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懂。你正常的话，在网上订这凤凰大酒店的价格也都老
0: 贵
1: 了。你想想，我们2天的行程，住一宿。3顿正餐，然后门票、游玩、往返的大巴车都包含，
0: 而且我们都吃的好啊，就不是那个吃的不好的那样的。
1: 你最贵会花到460块钱，因为你65周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应届的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2位家长朋友们，我们的价格399块钱一个人
0: 都有满减啊。
1: 你正常在外面吃一顿那个好的，
0: 你三个人，你在外边吃一顿好自助餐，你
1: 就差不多了，是
0: 不
1: 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现在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验感最佳的时候，不冷不热的。你看哈尔滨那天现在多好，
0: 多好，
1: 不冷不热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那边现在可能你会邂逅到高山牛皮杜鹃花，因为你再晚的话，高山牛皮杜鹃花
0: 看
1: 不到
0: 了。
1: 你这个团能不能看到我都不好说，但是你起码能去找一找它的身影，
0: 没准还能有就是晚开的。
1: 但是你看不到这个高山杜鹃花也没关系，那里花老多了。 贼漂亮，
0: 就是自然风景特别好。我们当时去拍那些照片啊，我都觉得真的是这个地方太好了。
1: 你知道它为什么有可游玩？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山，我也特别想去，因为它是首先海拔是1500米以上的。
0: 咱俩竞争一下子呗，
1: 空中不用，咱俩都去，
0: 咱俩是不是？
1: 节目交给泽南和周瑾，
0: 我看行。
1: 天文。

0: 也行啊，
1: 对，就这么定了。
0: 对，天门从为啥，
1: 咱
0: 就
1: 不用他们那个 PK 谁带队了，就咱俩去得了。
0: 哎，你凤凰山玩哎累。
1: 哎，我在想，其实你看跟咱们去多好啊，你要是自己开车去，一个是油钱啊，过路费，
0: 他那个路程长，
1: 对呀，
0: 三个多小时，
1: 完了你还得就对呀，说就是呢，你还得自己开车，你多累挺啊。
0: 对呀，你这就不值当啊。最关键的是你自己去的话，你入住凤凰大酒店。你得多少钱是吧，你那吃饭你能像我们似的吃那么好餐吗？
1: 得整一大桌子菜吗？
0: 对呀，因为你几口去你不可能点到老
1: 些。 你三四口人去你能整一桌子菜，不能。
0: 我们上午的时候去的是空中花园，然后应该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那个瀑布，它那个瀑布叫黄河以北落差最
1: 大的瀑布
0: 凤凰山大峡谷，
1: 嗯，
0: 就是很好看很好看，有一个叫百瀑沟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一定要去，全程吃得好都含，然后没有任何的什么自费什么购物啥都没有，因为也不给你安排那些项目，
1: 就是纯玩。
0: 而且我们住的凤凰大酒店它好在哪儿，你推开窗你见的是凤凰山，
1: 就是景区是不
0: 是？对，你见的是凤凰山，而且咱们还有听友特惠，你就现在先打电话吧，我是觉得很好啊，821-1900-2-8799-7337。所以为什么凤凰山这个团我们没宣传，办车就都满了，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微推了，然后会问一下我们平时经常问的九二五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那什么呢，都同时一问，哎，那好，那我们就自己家都报名了，821-1900-2-8799-7337。今天导播是老魏，你上去就说老魏呀，给我占俩位置啊，
1: 你就一定得要叫
0: 老魏
1: 呀，
0: 老魏呀，
1: 老魏呀，
0: 叫啊，叫老魏啊，
1: 哎，
0: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找老魏了啊。老魏是我们一个导播，电话都满了，你打不进来了，
1: 满了，
0: 占线或无人接听，都
1: 老魏挺有名啊。
0: 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了，
1: 嗯，
0: 优先拨打821-1900，你多响几声，821-1900-2-8799-7337。
1: 我发现一到老魏的时候，这电话就贼多贼多的。
0: 对，你这老魏这名儿也好叫，
1: 出名了。
0: 嗯，再一个那个老魏头发颜色跟咱不太一样。老哎，大家现在啊看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个微信视频号直播了吗？老魏头发颜色跟我衣服一个颜色一个色，
1: 比你这还浅呢，
0: 是吗？
1: 嗯
0: 嗯，老魏叫时髦老魏，
1: 对，
0: 嗯，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
1: 一会儿报名的听众都得那个跟老魏说，老魏那个啥，一会儿把你照片发一下过来，我们看看
0: 你
1: 头发啥色。
0: 加微信之后，你看那朋友圈，那朋友圈应该有，
1: 哦，
0: 朋友圈有，肯定有，
1: 啊，对，
0: 嗯，或者是你直接给他点个视频。他在外面办公呢啊，大家先打电话吧，报名，因为我们近期呢，这个凤凰山避暑团就发这一个啊，正好是一次错峰，我觉得时间也很好，周六周日你也不用考虑到请假，你孩子要有课的话不行，给孩子停一周，是吧？这大好天儿，
1: 对，出去溜达溜达，感受这个亲近一下大自然。
0: 对，821-1900-2-8799-7337。当然了，你要是跟着我们去不了室外的话，或者一会儿你报名都报满了，你没报上，那你就去极地公园。极地公园现在也合适，它你现在想想，坐地铁很方便，你不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地铁二号线就直达。而且呢，这次端午节啊，极地公园给小朋友准备了一个无法抗拒的福利，就是9.9元的儿童票，9.9元，你极地馆、海洋世界、企鹅馆、异虫馆，通通可以畅玩一整天。而且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那条新闻，就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也免费开放了，每晚还有精彩的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你带你家小狗也能去啊，体验一下慢生活，包括王牌的表演啊，白鲸秀，嗯，还有摩乐锅小镇，就是一次就可以畅玩好多天，还有常规的门票可以升级季卡的，就畅玩90天的那个啊，很方便，大家直接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吧。
1: 另外呢，在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乡野堤岸啊，有一种很多人都叫不上名字的野草，绽放出了美丽的淡紫色的花朵，蓬松柔软的球形小花肆意的盛放啊，绵延铺展，给咱们夏天的这个冰城啊，晕染出了一片紫色的浪漫。这个呢，就开的这个野花叫啥名呢？叫大戟啊，也叫将军草。那这些看似是普通的野草呢，具有着霸气的名字。
0: 它为什么叫将军草呢？也是跟它的那个故事有关系。
1: 对，就是相传哈，说在这个三国时期，刘备麾下的谋士庞统呢，在征战当中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军中的医者呢，就就地取材，就采了一种草药揉碎之后外敷于伤口。
0: 嗯，
1: 一会儿啊，就成功的止血了，稳住了伤势。之后呢，便 把这种草呢誉为将军草，代代相传了啊。
0: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将军草呢，它的叶片边缘是有那个锋利的尖刺的，所以它有攻击性。大家夏天，比如说你穿半袖或者穿凉鞋的朋友，非常容易被刺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它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那目前呢，将军草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个广泛的分布。我看这个绿宝瓶的精华谁还没有拍到呢啊、这个因为我在咱平台上买了，所以我已经提前的帮大家去查验真伪了、它是正品保真的蚂蚁莲全程溯源。之所以这么便宜，因为官方请店店10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它得卖到将近3000块钱，但是我们为什么一个100毫升的正装量的绿宝瓶精华加上30毫升乘以5个的心肌水，也就是心肌水是150毫升的、我们总共才卖600多，你按照官方请店的价格这些得卖到5000块钱。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精华是临期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呢它那个心肌水呢到2028年的3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它也不算是临期产品了。我觉得把这样的一套福利，而且还有礼盒和礼袋、你送人的话
1: 也
0: 行，也
1: 没问题。
0: 对、因为你跨年了嘛，没关系，不像到2026年年末。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送就关系比较近的朋友、那没啥问题，就临期的其实也没啥事，
0: 关键它太好用
1: 了，
0: 这个很好，是真的是有用的、比如说你皮肤粗糙的、暗沉的、毛孔粗大的，比如说你想让你的皮肤呢油里透亮的，而修复屏障的，或者有一些痘痘肌呢经常有痘印的，或者有斑斑点点的，你用它都能够给你抚平，特别的好用。它的修复能力是真的很强悍，很强悍。而且呢，我们这次绿宝瓶是100毫升那种大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你有心肌水了，有绿宝瓶精华了，你的所有的水乳精华和面霜都可以让它靠边站了啊，
1: 都不用用了，
0: 你就直接是这600多解决你全脸的所有的护肤问题啊。大家呢，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绿宝瓶”这3个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次说，这也是今天618唯一的一次王炸福利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的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的当天，全省的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呢，在城市广场、客运场站、社区校园、运输企业等重点区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1: 为了优化便民服务，精简办事流程，从6月18号今天开始，哈尔滨市人社微信服务号正式开通全市包含九区九县存档人员存档证明线上办理任务。这是在昨天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公告内容。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呢将会迎来出行踏青的这个高峰啊，还有返乡探亲和短假自驾游的一个叠加高峰。高速公路以及普通的国省道，还有城市商圈以及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呢，将会大幅度的攀升。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呢，结合今年同期道路交通规律、路网运行的数据以及今年的流量特点，综合研判了全省道路交通形势，发布了路况信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假期出行呢要关注实时的路况，科学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车辆，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首先呢，是2026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三天，就是从明天开始啊。高速公路小型客车七座及以下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啊，就是不免费通行啊。
1: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形势在端午假期的一个研判。首先呢，就是高峰日期是比较集中的，车流潮汐特征比较显著。6月18号，从今天的傍晚16点起，那日常通勤与出城的这个车流就叠加了。那18点左右的时候，将会形成一个节前出行的小高峰。6月19号，明天8点到11点是出行最高峰。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车流比较集中，而6月21号的下午15点到18点则是返程的高峰。那重点的线路在高速方面的压力呢，主要突出情况为收费站，就是预计三天的入口的总量是116万台次，出城的出口车辆呢是122万台次，比去年呢是同比增长了2.8%，而入省出省的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入省达到7万台预计，那出省的预计是6.4万台。以短途为主，今年的沿途呢，交通环境啊，包括气温呢，预报是多降雨的，所以山区高速容易伴有雾，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所以自驾出游的朋友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就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另外呢，就是啊，重点的路段车流可能会比较密集啊，安全风险也会出现突出的情况，互通区啊、服务区啊、收费站这些地方。另外呢，像普通的国省道穿越村屯呐、镇呐、平交道口、弯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还有施工路段啊，大家呢都要注意。另外就是城市商圈、景区周边啊，也是容易发生追尾啊、刮擦呀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得提示大家。
1: 最后呢，给大家一则交通安全的提示，就是如果说您有一些交通的警情咨询服务的话，可以拨打122。如果在京哈高速公路黑龙江段、哈尔滨绕城高速，包括绥满高速哈大段、哈姆段遇到交通事故了，您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一些道路救援的路况咨询呢，您可以直接拨打黑龙江高速公路的服务热线96369369，或者是直接拨打黑龙江省交通高速的服务电话96969。
0: 夏雨问说，刚才播放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哪首？就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女生唱的那首是《清香绕指尖》，男生唱的呢应该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
2: 你看岁月海中融的下聚散，你看晚风轻。
0: 刘啊，他说播报路况，公路大桥往核心路勘路二环桥的这个方向，桥上有一名男子呢骑共享单车正在前往啊，非常的危险。这个呢是我们的骑自行车是不能上高架桥的啊。
2: 细水长流的人生，幸福就是
0: 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避让他一下啊。我们也再一次提示听众朋友啊，这个自行车呢是不能上高架桥的啊。

0: 夜最适合登高望远。那6月27号，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凤凰山，现在还有12个名额了啊！
1: 多快，这一
0: 早
1: 上
0: 的时候还剩20个呢，就还剩一半呢。这一早上就马上就没有
1: 了，
0: 因为你想两个人报名，最少现在都报名两个人的，
1: 对。
0: 然后你报名三个人的，
1: 好像没有单
0: 人
1: 报
0: 的，
1: 四个人
0: 的，应该是前两天有单人报的。

0: 对，应该是有单人报的。如果说你有单人报的话，我们涉及到跟您拼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比如说你三口和四口，我们还得提前的给您安排一下房间，所以一定要提早报名。但是我觉得6月27号它本身就是周六周日，而且也不占用其他的这个上班工作日的时间。而且这个团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上班族都很友好，甚至是高考的考生朋友们，我们正好呢可以拿着你的准考证
1: 优惠。
0: 对，现在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这个优惠的事儿啊，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这次的凤凰山旅游2天1晚，吃住行游玩都包含在内了，460块钱。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众，还有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925交通广播行程的优惠。比如说你高考的学生，爸爸妈妈陪着你去，只要你们仨在一个户口本上，对，爸爸妈妈
1: 得在一个户口本上，
0: 爸爸妈妈也可以享受到399块钱的一个优惠。因为这次呢，我们住的非常。住在凤凰大酒店，就是凤凰山风景区内的酒店，它房源呢是有限的，凤凰山接待多少客人都可以，但是人家酒店我们目前能够承载的只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辆大巴车的这个体量，人平时客流都满，这两周爆满，都是没有房间，
1: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发一辆大巴。
0: 对，所以我们6月27号这个只能发一辆大巴车。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那好啊，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到凤凰山呢，很漂亮，而且我们所有的正餐都包含在内了，全程的都是东北特色菜，小鸡儿、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
1: 你是馋了吧？
0: 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那个花鲢鱼。
1: 你就这菜儿，就是你们一家三口，你们能点这么多
0: 菜
1: 吗？你肯定不能点这么多菜吧？
0: 顿顿都不重样啊，就不带给你重样的。而且咱们有很多是在那个风景区里头吃
1: 啊，
0: 就是很好。而且我们这次呢是2天的行程，我们去凤凰山的这个空中花园，咱们会去，而且呢，我们额外呢还会去到他那个凤凰山的大峡谷，就
1: 那个可美了，
0: 又很漂亮，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如果你之前去过凤凰山，那你不一定在凤凰大酒店
1: 住过，
0: 我觉得你
1: 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来了。
0: 然后如果你之前没住去过凤凰山，那就一次全解决了。
1: 对，
0: 凤凰大峡谷、空中花园也去，然后咱们同时呢又能住在凤凰大酒店里啊，价钱是超级超级便宜，
1: 太划算了。
0: 你就是相当于其实花了一个正常的住宿的钱，门票、往返大巴车、保险
1: 都包含在里边了，
0: 多少顿正餐、早餐都含。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就刚刚给大家说菜单了嘛，就是我们的那个餐是肯定特别特别好的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跟我们出去玩就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得吃好。
0: 主持人全程带队的，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次活动，就是我们活动不是正常的那个旅游团啊，这不一样的，我们就是直接对接凤凰山风景区。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反正也剩不了几个位置了，
1: 这名额可不多了。
0: 对，你就直接找老魏就行了，赶紧让老魏给你报上。比如说你现在确定你要报几个就赶紧告诉他，要不然一会儿大家都抢位都占位置就没有了。具体的报名缴费方式、行程线路他都会给你发的啊。还有哪些团体有优惠，比如说属马的听众啊，他这也都有，
1: 对，你得看看身份证啥的，你看看那个怎么证明你属马啥的啊。一会儿老魏就都跟你说了，
0: 凤凰山风景区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政策的倾斜吧，8211900287997337，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如果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的情况，都说明有人在抢线，多响两声啊，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 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6月18号星期四，我是林妹妹。路况点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18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8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等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那今天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均，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的次生灾害风险大。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提示大家端午出行的消息内容，2026年哈尔滨端午期间地铁运行时间有调整，6月18号今天123号线的末车啊，由原来的22:30，就原来的晚上10:30，今天晚上会延时到24:00。6月19号端午节明天当天首班车由原来的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绿宝瓶，我看到早间9点钟的时候就有朋友开始输入了。今天早上因为是618，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宠粉福利就是绿宝瓶的精华。但是正常其实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呢，它10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卖将近3000块钱。为啥这么贵？就是我们卖的便宜啊，就几百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呢？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高浓缩的一个海洋的原生细胞，就是深入到你肌底修复受损的屏障。比如说你肌肤有一些垮脸呐、暗沉呐、或者是修复啊、屏障脆弱呀、泛红啊，或者愿意起小痘痘啊，愿意有一些就是皮肤的瑕疵啊，你用它都能够改善暗沉和粗糙，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皮肤非常的细腻还光泽，就是你用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所以绿宝瓶精华非常的神奇，它的修复能力很强。然后额外呢，今天呢我们是一瓶正装跟官方旗舰店一样的绿宝瓶精华再赠送给你心肌水。心肌水就是他家那个精华水，30毫升5个，150毫升吧，1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加150毫升的心肌水，到手一共699。那如果你是你按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得将近5000块钱了。我们为什么这么便宜？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是临期。绿宝瓶精华呢是到2027年5月份还有1年的时间，然后心肌水呢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它期效其实也够了，你那个精华天天用，然后包括那个心肌水那么老多，你1、2年肯定也都能用完。而且你送人的话，给你配好了礼盒和礼袋，你送人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临期也不是到今年年末，是到明年，还有1年的时间，送人没问题的啊。如果你送人想送特别贵重的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你就买它，你才花了600多。如果你自己用想用精华，想要那个让你的皮肤从里到外的改善，那你就用它。因为你用它之后呢，你心肌水当水乳，你那个精华当精华面霜和精华用。所以你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一套之后，等于其他的化妆品护肤品你就都不用用了，非常省钱，600多就2瓶都搞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绿宝瓶，正品保真。因为这个我买了，我查验了真伪，我知道它是正品保真的蚂蚁莲全程溯源。你拿到货之后你不用用，就先像我似的先查验真伪，它上面有个蚂蚁莲的溯源码啊，可以全程溯源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绿宝瓶，这2天就能给大家发货，加装礼盒和礼袋发货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绿宝瓶。

绿色的太阳岛，作者秋实。从乌苏里江到松花江，从人烟稀少的边陲小城到散发着浓郁都市气息的省城，我一个出生于水乡长于水乡的江南人，竟会一连气在遥远的黑土地上生活了25个年头。人生是如此的短促，尽管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江南，但每每想起那些岁月，心中就会滋生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当年在北国长达半年的冬日里，我总是时时期盼着绿色，源于江南大地的那种大自然的纯真绿色。于是我会在-30-40度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里，在双层窗密封的室内窗台上放置一盆自己亲手栽培的青蒜。在许多许多年前，也许是在上一个世纪的再上一个世纪，欧洲有一位诗人挥动他的醒世之笔，写下了这样极富哲理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记忆的思潮将我拉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就在这个初春的日子里，在行将返回江南水乡的前夕，我踏上了被著名歌唱家郑绪岚一展歌喉唱红了的太阳岛，并有幸在岛西侧的艺术之家度过了难以忘怀的4个来月，经历了太阳岛的初春、盛夏和仲秋。那是4月里的一天，当我穿越20世纪初开埠时用小四方花岗石块铺就的充溢着万般异国风情的中央大街，来到松花江边一个叫九站的渡船码头的时候，正是北江大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季节。刚刚从100来个日日夜夜银装素裹中苏醒过来的松花江，仿佛如一条浅绿色的缎带静静地躺卧在那里，水很瘦很瘦，放眼望去，南北两岸尤其是太阳岛一侧的沙滩向江中心延伸得很长很长，渡船轻轻劈开江水，剑梭一般地向北行进着。渡船四周的江面上，灵巧的江鸥发出阵阵娇媚欢快的尖叫声，太阳岛上的树木则刚刚绽芽，映现在人们眼帘中的是一片微黄中带有嫩绿的景观。环岛的大坝上高耸入云的杨树仿如威武雄壮的哨兵，忠实地护卫着这颗被哈尔滨人引以为豪的璀璨明珠。大榆树巨型伞冠下的那一块块刚刚钻出地面的毛茸茸小草的绿荫地，岛内密如蛛网的一条条被丁香树丛覆盖的幽静小径，大道两侧一座座带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木结构的绿色的精美雕花房舍，以及遍栽于房前屋后五彩缤纷的花草，顿时在我眼前浮现出了俄罗斯一代画坛大师列宾·列维坦绘笔下轻轻勾勒出的异国大地的场景，同时也使我领略到了有东方莫斯科和小巴黎之誉的哈尔滨和它的太阳岛与众不同的魅力。春去夏至，无论是从高处往下俯瞰，还是行进在松花江中的游艇上，乃至站立在松花江南岸斯大林公园向北眺望，你都会在心底里发出由衷的感叹：太阳岛，一耳绿色的海。太阳岛全岛绿色覆背达95%以上，岛上到处是高大挺拔的树木，成片成片原始的和人工栽培的灌木丛带，绿荫下万紫千红，竞相斗艳，更有那遍布全岛每一个角落盛开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淡紫色的丁香小花，那淡淡的久久的弥漫在空气当中的馨香，令游人以为置身于上界的瑶池与仙境中。
从五月起，当北疆短暂的春天含笑向人们告别后，在大片大片绿的掩映下，在丁香花沁人肺腑的熏蒸下，整座太阳岛就沉醉在了浓馥而又甘醇的夏至恋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远不及太阳岛的狂欢之夜和狂欢之日那样夺人魂魄。农历五月初五的前夜，静静的太阳岛突然沸腾起来，四五十万哈尔滨人或合家同志或三五成群结伴而来，川流不息地涌入了这座只有370公顷的小岛。原来这是哈尔滨人一年一度的端午传统踏青。从前一日的傍晚到次日的清晨，岛上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松花江中犹如万马奔腾，鸣着欢快响笛的数百只大型的、轻型的、手摇的、机器的、木质的、铁质的、玻璃钢结构的渡船和摩托艇，将一船又一船的来自市区的踏青游人送上了太阳岛。在岛西侧的跨江公路大桥上更是车轮滚滚，大轿车、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和敞篷大卡车如潮水一般压向了弹丸之地的太阳岛。当一波又一波的人涌入太阳岛后，欧化了的哈尔滨

人会随随便便寻找一块绿地，在树林里，在丁香花丛的小径上，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疗养院、招待所，乃至豪放好客的住家住户绿波荡漾的小院里，摊开一块塑料布，铺上几张报纸，从各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手提篮中，还有两人合抬的大箩筐中取出白酒，多为四五十度的烈性酒，更有从汽车里搬出来的成箱成箱的有着百年酿造史的哈尔滨啤酒，团团围坐在一起，或开上几瓶罐头，或取出哈尔滨特有的腌制小菜和卤味儿，或拿几根黄瓜、几根香肠、几条煎鱼，以及香菜、生菜、大葱、洋葱、盐末、黄酱、芥菜、辣椒油、酸醋等等，洋洋洒洒地喝开了酒。人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大声地说笑，一边还尽情地放歌。人们所唱的歌多半是中国传统歌曲和富有东北特色的二人转、秧歌调之类的，也有朝鲜歌曲和苏俄歌曲的。然而要说人们唱的最欢的，要数那首脍炙人口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这中间还有用俄语演唱的呢，也不乏《卡秋莎》《红梅花儿开》，以及醉醺醺带着浓烈忧伤感的《三套车》。待到歌唱的差不多了，于是就有人将收录机放到了最大的音量上，和着明快欢腾的节奏，或单个，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相拥着跳起了优美奔放的舞蹈。舞毕，人们重又席地而坐，喝开了酒。要说喝酒，哈尔滨人有着俄罗斯人一样的豪放，男人们喝上一瓶四五十度的烈性酒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而女人喝上半瓶玉泉白，或者嘴对瓶口一气喝上一两瓶啤酒，也是常有的事儿。喝了唱，唱了跳，跳够了再喝。在这狂放之夜的太阳岛上，任何一个来自外乡或者异邦的陌生游客，当你信步走进一个席地而坐的豪饮人群，不用你开口，也不及你闪避，热情好客的哈尔滨人就会给你递上一小杯白酒或者一瓶啤酒，而后再给你一根黄瓜、几株蘸着黄酱的生菜或香菜，或者一截香肠、一个咸鸭蛋、一条小熏鱼、一捧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与他们一起豪饮助兴。这就是哈尔滨人在端午节前夜的礼，信手采摘上几株香艾、青蒲、黄花、杜鹃，携带着回归到南岸市区。而那些还留在岛上的人，则与一清早涌上太阳岛的人群融汇在一起，在松花江环岛大坝上筑起一道密密匝匝的长城。他们翘首以盼，迎候着松花江中一年一度龙舟比赛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降临。上午九时许，在数十艘快速摩托艇的护卫簇拥下，一艘披红挂绿、刻意装扮成龙舟的三层大渡船，在两岸组合成的震天锣鼓声中，从松花江公路大桥的上游缓缓地驶了过来。紧接着，一组又一组的红男绿女组成的赛艇飞也似的划了过来，刹那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成千上万的人们口中发出了加油加油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以至于到了最后，连整座绿色的太阳岛也在波涛起伏的松花江中跳起了节奏明快的小湖步舞。美哉太阳岛，太阳岛美，太阳岛之美还美在于它的日出与日落别具一格。太阳岛的日出与日落远不同于在泰山、黄山之巅观东海日出那样令人欢呼雀跃，而是一种内秀，一种颇能引发人们的无限情思与遐想的庄重之美。夏至时分，清晨三点半刚过，站在太阳岛浓荫覆盖的堤坝上，透过坝前方不远处的绿色树梢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江水，映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团轻纱一般的白雾。渐渐的，
这物犹但驱暖。

红，由薄变厚，由白泛红，乃至到了最后，连江水也给凝成了红色的雾的屏障。俄顷，这红色的浓雾仿如一锅煮沸了的水，剧烈地颤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颤动节奏的不断加快，其颤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冥冥中似乎有一个蠕动不安的新的生命正在向孕育了它而又给予它重重束缚的母体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然而这剧烈颤动持续的时间却分外的短促，也不过十来秒二十秒钟的光景，紧随其后的是一轮极浑圆极浑圆的铜红旭日，从重又变成绿色的屏障中轻盈地跳跃而出，直至升起在半空中，它才大放光芒，将其暖融融的万千道光束洒向绿色的岛，绿色的人间。到了傍晚，一个圆圆的绯红大球缓缓地缓缓地浮荡在松花江的上空，又堵悠悠堵悠悠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滤过，消失在了岛后那片高大茂密的白桦林里。太阳岛休息去了，把其金色、红色、橙色等诸般色素的光环留给了云，留给了绿色的林海。太阳岛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阳，太阳岛拥有大自然最纯真的绿色，太阳岛是名副其实的。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一个世纪，我自北疆回归也有整十余个年头了，置身于四季常绿的水乡江南，徜徉于小桥流水之间，我的眼前会时不时闪现出那座处处散发着北国旖旎风光的太阳岛。回首往事，正是在太阳岛这儿满溢绿色的海中休养生息的四个来月，我整理出了同已故著名老作家萧军长达九年忘年交的每一点每一滴，由此奠定了我的文学之路极其丰富的内涵。十多年来，我所以从事的研究课题和突飞猛进的成果，与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绿色城市息息相关。在九一八危难中崛起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最早现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东北作家群，他们的领导人物是萧军与萧红，还有舒群、罗峰、白朗。啊，太阳岛，我绿色的太阳岛，我心中的北疆绿色圣地。而今十多年过去了，缠绕在我脑际中那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绿色情丝，似扯风如千羽，依然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强烈。

0: 彼此的过往。
1: 假如我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绿色的太阳岛，诵读者呢是陶然。那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也是秋实，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鲁迅研究专家，同时也被收录在了名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著作当中。
0: 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
1: 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发布了通告，端午假期呢，景区每天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钟到20点，节日期间执行预约错峰限流管控，游客呢通过微信小程序太阳岛风景名胜区分时段来线上预约。景区的红色实线合围区域瞬时接待上线呢是65600人，达到客流的峰值呢将会开展疏导管控，保障游览安全。另外呢，6月18号就是今天晚上的地铁1号线、2号线延后到24点，当天呢22点30分，就明天的22点30分结束之后呢，时间顺延。19号的线路首班车呢，明天地铁也是早上5点钟就可以了。市民呢可以搭乘42路、47路等公交车抵达太阳岛道口。观光索道呢，今天9点钟一直到19号的21点30全天候运营，20号的21号运营时段呢是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30。自驾的游客呢可以有多处的停车场，比如说太阳石，也有，包括景区中区的停车位也有，西区的冰雪大世界那儿也能停。车辆停放在冰雪大世界之后呢，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往返两地。
0: 慢慢的学会了。
1: 但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啊，园区游园期间呢，太阳岛风景区呢，游客是不得擅自进入到景区封闭管理区域的，严禁在涉水危险区嬉戏、垂钓、捕捞、游泳等危险行为，同时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杜绝野炊、露天烧烤、私设帐篷等行为，严禁携带管制刀具及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入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呢也是提前开园了，明天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省森林植物园的开园时间呢调整为早上5点，闭园时间呢不变。提前开园期间呢，园区内的观光车呀、商亭等配套服务将会同步开放。园方呢提醒市民和游客，园区内的草木繁盛属于是重点防火区域，禁止园内吸烟、野炊、使用卡式炉等行为。同时呢，为了保护树木生长，不要在园内悬挂吊床、拴系绳索等，不要占用步道、绿化带搭建临时休息设施。想要遛娃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哈尔滨科学宫。端午小长假，尤其是市民和青少年朋友，可以到哈尔滨科学宫去。6月19到21号端午期间呢，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全楼层各主题的展厅同步开放，各类的体验、科普，包括动手实操等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严云集提示我们路况，南直路由三棵树大街交口啊，南直路三棵树大街交口信号灯关闭了，请大家注意礼让行车。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六月份安排了好多的短途和长线旅游。目前呢，我们现在有位置的是6月27号的凤凰山活动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的这个行程。凤凰山，我觉得每个龙江的朋友都值得去一次，因为它被誉为是龙江第一峰，而且呢有百米的瀑布群，夏日非常适合避暑。而且这两天，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哈尔滨天气非常的好。它六月初的时候吧，6月中上旬凤凰山有高山杜鹃花的盛放，但是呢我们6月27号那个团呢，您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邂逅一下高山牛皮杜鹃花，非常的美啊。我们这次呢除了去凤凰山的空中花园之外，我们还去非常漂亮的凤凰山大峡谷，就是整个凤凰山的景区咱们都会走到，我们还在当地呢住一晚上，我们住在凤凰山的风景区里面，凤凰大酒店，就是我们不住景区外面的那些民宿，我们直接住在风景区，这样既方便，然后呢我们吃饭也方便，同时呢你晚上推开窗户，早上推开窗户，你就能够看到凤凰山，因为我们是住在风景区里面的，免去了奔波，推窗见山。还有最关键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925听友啊有特惠价，本身呢我们的团费呢是460，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不到1米2的孩子，或者是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应届高考生本人以及你户口本上的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交通广播专属行程特惠价399元。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现在只剩下12个名额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8211900287997337。咱们所有的往返大巴车费，所有的景区门票、住宿钱、保险赠送给大家，所有的正餐、早餐都包含，咱们都是在风景区吃的，包括东北的特色农家菜，什么小吃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呀、牛肉段啊，搭配应季的山野菜啊，样样顿顿都不重样，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次凤凰山之旅真的是一次特色行程，也是我们首开凤凰山团，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包括编播团队全程带队，我们是跟凤凰山独家对接的活动，所以我们的价格才能这么便宜，正常400多、300多一个人只够到那一晚上住宿的钱，你在旺季的时候你住宿钱都不一定够，但是我们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还有12个名额，抓紧抢位，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打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多响两声，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你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优先拨打8211900啊，你就找导播老魏，他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和线路，具体的报名缴费方式，你就告诉他，赶紧告诉他几个人先占上位置啊，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8: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9: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8: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9: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8: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包括想考驾驶证啊，那么今天也可以继续的来报名啊，

0: 799-7337，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21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是周四，哎，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呢，哈，都做客到直播间了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他们来互动和交流啊。来吧，各位打招呼，上午好啊，嗯。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啊，我是严双。哎，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还有车辆上遇到的这些事儿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0: 嗯。
2: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如果有选新车的朋友啊，包括在选新车的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交易，无论是新车想多省钱，旧车多卖钱，避坑不踩雷，你都参与节目。
3: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考驾照找我
0: 啊，考驾照找老姜，怎么的？严大夫一说话你就笑，你这整的笑场了，这上节目呢，这笑场呢？
3: 我尽量，我忍一忍。
0: 啊，对你怎么说啥他就笑是什么意思呢？
1: 可能我也长得喜庆，
0: 招笑。
1: 对，不是你这长得招笑，这好像不好看。我觉得这长得喜庆，
0: 啊，喜庆喜庆喜庆，
3: 就一看着你就想笑
0: 啊。但这
3: 还是招笑，
0: 笑一笑，十年少啊，都开心啊。
1: 那是不是应该给我配个扇子啥的？是不是手绢？是不是？
0: 别，这个那就算了啊，粽子行
1: 啊，
0: 发点粽子。该开心是不是黏糊的哈？
1: 粽子是谁发明的？
0: 哎，粽子是谁发明的啊？
3: 嗯，
0: 来，有没有知道粽子是谁发明的？嗯，没人知道啊，真没有人知道啊，你们几个啊？
3: 真没有
0: 啊？
2: 应该是一个热心群众，
0: 伍子胥吗？是不是伍子胥啊？我记得啊，粽子吗？
1: 这个，
0: 嗯，
1: 这不是屈原发明的是吧？
0: 就是这个粽子是为了纪念他，嗯，
1: 哦，
0: 对，为了纪念他，对，他是，其实也没有说是某个人发明的粽子啊，它属于这个上古的一个祭祀的那时候的一个传统的食物啊，这个粽子，
1: 嗯，
0: 哎呀，怎么说
1: 包粽子那个叶是什么叶？
0: 粽子叶啊，
1: 两位，它是什么叶啊？
2: 苇叶。
0: 嗯
3: 嗯，
1: 苇叶是什么叶？
0: 包粽子就粽子叶嘛，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它绝对不叫粽子叶，它包到粽子里，包粽子了，它变成了粽子叶。
0: 嗯
1: 嗯，
0: 那是什么呀？
1: 那粽子是按你说那个粽子叶，
0: 嗯，
1: 里边包。

0: 能吃太多，因为它是属于糯米，糯米呢，不易于消化啊，它不好消化，哎，就这样的，
1: 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
0: 你就吃两个巴子巴嘴解解馋得了，对不对？
1: 别说了，越说越没文化，
0: 是不是？再配俩茶鸡蛋。
1: 校长，见你，我一见你就笑啊！什么？跟你在一起没烦恼啊？
0: 我跟你讲，不是我没文化，是有文化不吱声啊！不这么这样的吗？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来来来，言归正传啊，解决车辆问题啊，各位，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2，82119002879973737，端午节这个小假期啊，我们都去哪里？有一些自驾的行程呢啊，各位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有一些自驾的行程，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这个自驾行程，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我们的一些线路，还有没有额外的位置了啊？应该是没有。对，看看有没有就是单独的位置，如果要有的话，你就打82119002、87997337，跟导播老师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了啊。严吉说呢，南直路由三棵树大街交口啊，信号灯关闭啊，请礼让行车。陆俊峰说呢，教化桥由文昌桥往邮政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还是说说车辆的这些事儿吧啊。我发现最近呢，就好多的10万左右的或者是10万以内的一些车型，陆续的在上线啊，这个竞争确实非常的激烈。我也看了一下。并不是我们要去看的那些什么，就是比亚迪的一些车型啊，他们的优势当然啊，保有量大，优势也很多，但是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你比如说奇瑞的啊，你比如说吉利的一些这个车型，最近这几天呢，也出了很多的这个新车型，比如说奇瑞的艾瑞泽八啊，这个也上市了啊，那么售价呢也是10万到11万啊，就10万左右吧，或者11到13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它一共出了4个版本啊，11到13，啊，11到13这样的一个价格，啊，1.6T 的版本啊，黑色的这种蜂窝状的2.0T 版本，还有一个2.0T 的一个版本啊，一共是2个版本的，然后呢，这个4780/1843啊，4米70多啊，这个车呢也是不小的一个车型，配备了是啥呀？815的芯片，然后什么 CarPlay 的这个车机。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都有了啊，1.6T 呢，最大的功率是147，扭矩呢是310啊，这个6.5的这个百公里的油耗啊，这基本上我了解的就这些。
2: 其实艾瑞泽八其实要是从车身尺寸以及动力总成的匹配来看，它应该定位成 B 级车。虽然说现在这个广义的 B 级车呢，基本上都得奔着4.89米去，但是合资品牌的 B 级车普遍它都要加长。但是自主品牌的 B 级轿车现在不太加长。1.6T 奇瑞的发动机，我认为在中小排量发动机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水平。奇瑞的 1.6T，它 1.6T 应该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然后奇瑞的双离合匹配的非常平顺，很好。这个凸显的就是燃油经济性和性价比。
1: 对，
2: 当然你要对动力有要求，那奇瑞自己的这个 2.0T 发动机马力大，而且 2.0T 版本艾瑞泽八。作为一个 B 级车，应该配的是8AT，
1: 8AT 的变速箱，
2: 10多万你就买个2.0T 加8AT，
1: 那你就相当带劲了啊，
2: 非常厚道。我个人认为啊，除了在我们北方地区的保有量和市场地位一般，保值率不好以外，这个车没什么太大缺点。四轮独立悬挂，
1: 对，
2: 1.6T、2.0T 两个版本，七速双离合湿式的和8AT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说它是 B 级车，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说大家如果对品牌要求不是很高，对性价比要求高，对品质要求高，可以看看就全新一代燃油车技术的这个奇瑞的车，我觉得都挺好，
1: 是不是啊？这个燃油车也非常的不错吧，价格也非常的合理，
0: 1.6T 8AT，
1: 对呀，
2: 1.6T
1: 双离合，
0: 1.6T
1: 双离合，2.0T 的是 8AT 的，
0: 这个 1.6T
1: 13万，
0: 很少有 1.6T， 但是宝马有 1.6T， 他俩有亲戚没
2: 有？渊源，
1: 那
0: 没有
1: 不一样，
2: 奇瑞的 1.6T 和 2.0T 是自己研发的。
0: 哦，
2: 而且奇瑞的 2.0T 发动机在台架实验的时候，目前是 2.0T 民用版的马力及台架实验的记录保持者。就 不是在车上，是台下实验。
0: 对，你要按照这种8AT 的变速。

0: 这样的话，你看一般都配备到什么车上，对不对？你包括像宝马的系列的宝马 X5，奥迪的话呢，那就是这个 Q5，对吧？啊，都是就是级别
1: 奥
0: 比
1: 迪
0: 较高，
1: Q5 啊，
0: 老款 Q5，
1: 聊
2: 新款
1: 啊，
2: 对，新
1: 现
2: 款
1: 在都
2: 双离合，
1: 双离合的
0: 对，新款变双离合了。
2: 对，大夫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你想看到2.0T 加8AT 动力总成，
1: 那得
2: 你得
1: 40-50万、50-60万的，
0: 对，
2: 30万你看不到。
0: 是的，
1: 现在就10来万就能买上了这车啊。
2: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就国产的双离合、国产的 8AT、国产的 1.6T、2.0T 行不行？我觉得非常好。
1: 就已经很稳定了，这
0: 对，
1: 都啥年代了？
0: 现在的双离合已经相当之成熟，对不对？
1: 是不是啊？而且现在出的这些，这无论是新能源也好，当然新能源还是比较先进啊。那么传统的燃油车的价格、优势、空间、配置啊，优势非常大。那我还有一点，说买这车买开一辈子呀，不能
0: 其实照理
1: 五
0: 的
1: 年
0: 话，
1: 八年
0: 如果按变速箱来讲啊，自动挡的变速箱来讲呢，大家都知道 8AT 成熟稳定不爱坏啊，就是说双离合的故障率多一些。其实啊，你要按现在的眼光啊，不能是看按过去的眼光看这个事儿啊。其实双离合的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你要按结构原理的情况下呢，其实双离合里边就是一大堆齿轮，对不对？金属的齿轮、摇齿轮，你要能把齿轮都能玩坏了，你说那得啥样啊？那得对不对？实际上双离合，就是这个 DSG 的这个变速箱还是很耐用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年头多了，稳定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前些年有一些问题啊，不断的新车出现呢，然后它就改良改良。
0: 对，改良再改良
1: 啊，
0: 升级
1: 对
0: 再
1: 呀、啊，
0: 升级。
1: 再升级，不断
0: 之
1: 的升
0: 前也就
1: 级。
0: 是说坏的是啥呢？是这个阀体，因为阀体呢是里边的是以这种电控的机构，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很成熟了。你要按照零几年大众就开始运用双离合了，
1: 是，
0: 对不
1: 所以说很稳定了啊，就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现在就看好不好看，舒不舒服，底盘扎不扎实啊，我们开起来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这种动力澎湃的感觉好不好
0: 对，
1: 啊？
0: 主要得看动力。
1: 对不对？就看看这样的这个车型啊。你包括昨天那个银河吉利银河旗下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AI 纯电的那个运动跑车，叫银河 TT 啊，叫什么？对，叫银河 TT。对啊，这个也来了啊！现在咱们这些小车型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车我昨天看了一下它这个发布，这个外观确实挺酷炫的啊，就有点像保时捷、小米，反正就有点像那个行列的那种感觉啊。价格没看着啊，但是我估计这样的车型也不会特别的贵，是不是啊？也就十几万块钱的车，配置什么玩意儿那些我还真没太看。4.9米的长啊，银河 TT 接近5米的车长，你想想它能有多少钱？这车，然后是一个后驱的啊，然后四驱和后驱的，最大马力应该是570多马力啊。你想500多马力，这是啥车？超跑吧？是不是？啊，还有一个640多的一个马力，采用的是800瓦的这个构架啊，52.4千瓦的这个电池，还有63.8啊，72.5，好像都挺多那个版本呢，
0: 是
1: 能跑500多到700多，
0: 578马力，你要按照当年的情况下，这得是啥车呀？
1: 啥车呢？
0: 对不对？
1: 钢炮能不能到500多？
0: 炮
1: 肯定是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啥炮都白扯，你知道吗？这个得是啥呢？得是那种超跑级别的。
1: 是吧？
0: 你按照当时那个小钢炮的啥呢？哈，300多匹，对不
1: 那就不错了，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00多匹那就相当好了。你按当年那个叫 EVO 30的 EVO，这是一代神车，对吧？原厂是300匹的马力，2.0T 四驱，当时那就不得了了，这车就。
1: 你现在看起来也不得了啊，就板着那车100多万。
0: 不，我说那个是
1: EVO，
0: 对，EVO 那
1: 我
0: 个
1: 现在说的也
0: 三菱
1: 是 EVO，板板正正 EVO 100多万买不着，
0: 涨价了现在呀？
1: 那涨的邪乎啊！
0: 真的呀？
1: 那真的，
0: 咱台楼下有一个，
1: 我这现在没有了，
0: 是吗？
1: 对，现在没有，我知道是谁开的，
0: 真假？这价了现在？
1: 对，板板正正原版原漆啊，一定得是原版原漆的，板板正正的那种啊，100多万，EVO 原来好像新车的时候40多吧，是不是40多？
0: 不，谁买它干啥呀？100多万呢？你
1: 摆件
0: 这
1: 好看呢，情
0: 刚才你
1: 怀。
0: 说这个车那个车，TT 银河 TT 是什么价位的？
1: 你问大哈博没出价呢
0: 没出价，
1: 那也就是十来多万的
0: 一百
1: 车。
0: 多万肯定是用不了，是不是？
2: 100多万，
1: 那用不了，
2: 那
1: 能
2: 电池
1: 买
2: 对
1: 能买。
2: 因为 TT 吧，我之前我关注过车，它好像是5米左右车身。2.9米的轴距，那从这车身尺寸来看，应该定位中大型轿车。然后外观设计比较运动，算是 中大型的轿跑吧，
1: 对，
2: 因为它马力给的比较大，
1: 500多匹，
2: 但是电车堆马力很容易，很容易给你上到300匹400匹，甚至前后大功率电机上500匹。
1: 嗯，
2: 可是这么大的马力，再加上这么重的底盘和簧架质量，你的底盘调教四轮循环
1: 啥样
2: 能不能驾驭得了？
1: 嗯，
2: 你像有些新势力品牌推出的车型很运动，马力很大，然后呢变成了绿化带杀手。那么问题不是出在驾驶员身上，而是出在底盘上。
1: 对，
2: 因为任何一台车它的底盘的调教有两个作用，第一给成员提供舒适性，第二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它要能匹配上这个车的性能边界极限，就你马力到了，你车身强度到了，底盘那这个车就很不舒服，
1: 扭矩能不能到啊，刹车刹的住不住啊。
2: 尤其电车呢，它现在都前后桥双电机的，那应该就是两套的矢量控制系统，
1: 嗯，
2: 而且每套矢量控制系统之间还要协调调整，还要匹配，这个不是新势力能做的活。
1: 哎，这得是底盘这块得是多年的这种经验，几十年上百年的经验啊，慢慢来吧，我觉得也还不错啊。行吧，就给大家推荐几款车型啊，如果要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或者是想聊聊这个假期想去哪玩啊，去哪踏青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交流，咱们来唠唠啊。微信视频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和交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呢这个老姜也来了啊，大家这个想报名，哎，假期放不咱不放假吧，练车正常吧，明后天
3: 练车正常，
1: 是不是
3: 不放假，
1: 是不是练车就正常呗，然后科一的培训是不是也正常啊，
3: 正常
1: 都正常吧。
3: 嗯，科一培训有一天会休息，
1: 明天或后天呢？就因为明天是端午正日子，19号，
3: 应该是周六。
1: 周六是不是啊？
3: 应该是周六。
1: 嗯
3: 嗯，因为这个他咋的也是休息，
1: 咋的
3: 我们我也给他们
1: 倒班，怎么也得倒班休一天，
3: 倒班休一天。
1: 哎呀，太人性化了，这老板啊，那个
3: 他们休息，我们就得顶上去。我就在那儿，我在那儿干活。我在那干活呢，我还干不了啥，我就是
1: 还啥也不会。
3: 进来，我告诉你怎么做体检，我帮着复印一下身份证
1: 啊，就是串休一下是吧？
3: 对，串休，要不就这个三个人忙活不过来。
1: 嗯，串休一下。那要想报名啊，可以明天，这个地址再说一下，我老忘那个地址。
3: 就是道里区城乡路148号。其实大家想要老焦这个。这个位置的话直接加我微信，
1: 嗯，
3: 我把这个咱家的定位呢直接就发给你，直接给你发过去了，很近的。有的学员呢就是家长也好啊，或者想报考这个驾驶证的学员说，这个你看我在厢房啊，我在道外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离得你这块比较远，
1: 嗯，
3: 那么咱老姜这块给大家配备的就是无论是科二也好，科三也好，练车呀，考试啊，咱们都有通勤车，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都配了通勤车，一个科二和科三加上报名，你可能来学校的次数它都是也就10天左右。
1: 嗯，
3: 哦，对，咱们这个通勤车呢无论是你早上来还是晚上回去都是免费的啊，一分钱不花啊，都是包含了在你这个报名费里面。而且呢现在这个针对咱们应届高考生和大学生，咱们给出的价格就是1688元的价格。大家所谓担心的说这个隐形的消费啊，套路的收费啊，这个放心，
1: 不存在啊，咱们这儿啊，
3: 咱们都是在这个你报名之前啊，跟所有的学员、家长都要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不错花一分钱。想要直接找老姜的话，就直接加我微信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
1: 明后天老姜都在城乡路的道里区城乡路148号啊，你可以导航过去，或者是直接加老姜的微信，他会给你说一下整个的流程，报名啊，包括学习啊，包括来回的通勤车呀，你说你家在哪儿啊？这样的话一对一的进行交流呢，更加的便捷。价格1688啊，想考驾驶证的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13796789898。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老姜来沟通啊，13796789898。而且现在这个考驾驶证啊，这个大家就褒贬不一啊，说啥都有啊。但是呢，你就通过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汽车玩家节目来报名。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你可以直接找小哲，你可以直接找老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驾考的过程当中，学习培训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直接针对校长说话，你可以直接找老姜，而且这也是我们要求的啊。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不吱声不说啊，那么这个没有必要啊，你直接找老姜，他会给你解决啊。所以说这个更加的便利，直接跟校长沟通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这是个女听众吧，应该是。她说呀，这个还是纠结 C1 和 C2 啊。她说怕手动挡上坡熄火溜车，只想学 C2 自动挡，想问 C2 就能开自动挡车，还 C2 开什么车？
3: 对 ，C2 只能开自动挡，C1 是手动包含自动，但是
1: 增驾有没有限制？
3: 但是这是这样，就是大家
1: 他问增驾有没有限制啊？
3: 没事儿，但是大家要考虑这么个问题，就是你来驾校，你不是来这个，你是为了来考证，你是想简单的、方便的，把这本证，考到手，
1: 对，
3: 考到每科要简单的、方便一些。那么我们就是这些年驾校。培训了这么多学员，有很多这个学员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什么情况考 C1，什么情况考 C2，什么样的人适合考 C1，什么样的人适合考 C2，都会跟他讲清楚，论哪一个科目相对来说简单一些，都会跟学员讲，就包括报名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因为有很多人
1: 在 C1、C2都纠结这个问题。因为谁考谁开那个自动挡车？
3: 手动挡，没人开手动挡，
1: 没人开手动挡，
3: 都开自动
1: 挡，没有人开手动挡。
3: 但是你要是想，就是说我在考的时候简单一些，方便一些，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1: 考 C1，
3: 考 C1，因为你就是包括我现在家里人考，就是开车的也都是开自动挡，但是考证
1: 就
3: 看我那个朋友，家这个咱家本身就有手动和自动，但是我朋友这个家自己家孩子也满18岁了。考的都是 C1 证，
1: 考 C1，
3: 对，
1: 就直接考 C1 就行了，不用纠结这个事儿。这个报名呢，你选择驾校呢是自己选择，然后呢是 C1 和 C2 呢，我觉得你还是把它交给专业的业内人士啊。
3: 对，而且这个 C2 咱们报名的价格，不参加活动
1: 啊，不参加活动。
3: 对，咱们 C2 是2580
1: 啊 ，C2 是2580啊，
3: 对，
1: C1 是1688，C2 是2580啊，对，你自己选择。但是我觉得就 C1 就得了啊 ，C1 就得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事儿啊，而且呢，这个不论是这个考试的过程还是学习的过程，这么多年他的这个经验呢啊。都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考 C1 吧啊，你跟老姜联系吧啊，有问题你就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哈，13796789898，外来务工身份证外地的，本地考驾驶证需要居住证吗？
3: 需要，要么就是你在哈市有这个医保社保，要么就是自己有房，
1: 没房啊，
3: 没有房的话就办个居住证。
1: 居住证哈，
3: 对，
1: 养咱来说，居住证得是什么超过半年是有没有这说了？现在
3: 有啊，你得办这个
1: 啊，你得
3: 办
1: 这个，
3: 办这个正常办理的时候，其实他正常这个会给他一个回执单，就是你办理完事他会给个回执单
1: 啊，
3: 拿这回执单就可以了，
1: 也可以是吧？
3: 可以，非常方便，现在手续走的非常方便，
1: 是吧？你不明白你就找老姜啊，你就记得微信号，子月说那个增行摩托车多少钱？得多长时间能下来？
3: 10到15天。摩托车10到15天，基本上就是，这周报名，下周差不多了，
1: 就考试了。
3: 这个摩托车呢，现在是费用是1100块钱、
1: 啊，
3: 然后呢，报名当天直接就给你练车，直接就
1: 报名当天就练车，
3: 报名当天就练车，因为你要是平时要是你要是教练给你安排的这个时间，人可能多，因为我。咱家没有吗？我跟这个有摩托车这个驾校驾考长，我跟他谈的，我的学员来了以后，直接给我的学员必须当天就给我练上，这样人少
1: 啊，当天考当天报名当天练车，
3: 当天就练，
1: 练完学时就够了，然后就可以
3: 基本上
1: 考试了，
3: 对，他特别这样的话你不少折腾吗？
1: 你看啊，这个找老姜报名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啥时候报名啥时候练车，就比如今天报今天就可以练。就把学时就来了啊！你加老姜微信，子月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
4: 我是一棵树， 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

0: 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5: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那么欢迎各位啊，继续的参与节目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留言互动啊！啊，小明说驾校驾照，哎，对了啊，你想考驾照，那么就来报驾校啊！可以直接这个找老姜，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然后呢，这个帮大家来解决驾考方面的事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暑假练车排队不排队？嗯，一个车好几个人，半天摸不上车，有没有一对一、一对二？嗯，多少钱？
6: 现在咱们这个练车呀，咱定的是4到5人一台车。嗯，学员这个学习完全是够用的。嗯，练车呀，教练呢和学员一起沟通，绝对是没问题。一对一、一对二，咱们现在从最开始弄这个班型的时候也。没弄这个一对一、一对二啊，因为咱们始终报名就是之前的1980也好，还有现在咱这个高考生和这个大学生做的1688这个活动，始终都是一个班型，4到5个人一台车。因为大家可能在对这个驾考以前有一些想法或者看法，说以前10多个人一台车啊，肯定是这个每个学员摸车的这个次数啊，一天可能摸不着2码3码的。那现在呢？平均一台车4到5个人一台车，那么，也有其他的这个教练会发说我们什么 VIP 班可能达到了2500-2670，然后这个， 四五个人一台车，四个人一台车，五个人一台车。
5: 嗯、
6: 那么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不做活动，我1980也是四到五个人一台车。那你说你为啥非要找个 VIP 呢？是不是多花那个钱？
5: 没必要，
6: 对吧？
5: 啊，第一是没必要，第二呢就是，我们家长不用担心孩子来考驾驶证啊，是不是安不安全呢？啊，各方方面面，这个好不好啊？人员杂不杂呀？这个老姜呢特意的啊。有这种高考的或者是年龄段的这种班型啊，那么针对高考生，就是这一车全是高考的孩子，没有绝对不会有社会人员参与进来，甚至于时间段他都给分开了，
6: 嗯，都给他分开了，
5: 时间段你都见不着，见不着社会人员，
6: 嗯，这把这个社会人员的教练和这个咱们带高考生的教练都给他分开了，
5: 嗯，
6: 都给分开了，然后呢这个这一个班四到五个孩子都是咱们就是大高考生，大一大二的，
5: 嗯、对、
6: 啊，就这样的这些孩子们在考试，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场地面积够用，
5: 嗯
6: 啊，这车辆和车辆中间的间距啊、也是非常够用的，
5: 对，几万米，
6: 它是一条直线，
5: 嗯、
6: 那么每条跑道都是一条直线，这样的话，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就是车速很低很低，
5: 嗯、
6: 这是第一点，
5: 练车嘛，
6: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呢。可以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视频直播啊，
5: 你们现在就可以搜凯旋两个字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凯旋两个字，搜这俩字就行，抖音他们都在直播啊。
7: 就是驾校如果在这个孩子练车过程中给你一个特别通畅特别方便的监督渠道，
6: 嗯，
7: 你就可以放心了。
6: 对，
5: 这绝对通畅，实时的监督，实时的可以看。
7: 我就想到那个露露
5: 啊，露露，
7: 他还上幼儿园的时候，
5: 嗯、
7: 他总去看那幼儿园的
5: 啊，对，拿手机看看，拿手机看看，
7: 相当于跟幼儿园的这个
6: 一样的
5: 、
6: 嗯，就是教练也在，一是做咱们自己家的这个驾校的宣传，第二呢，就是你看这个在没高考之前我们没直播，就是家长很担心说，哎，你看这个教练在带车的时候，他孩子可能会认，他家长可能认为，哎，我家孩子会笨呢，
5: 嗯
6: 啊，或者是我练不好啊，或者是说这个教练这个我家孩子万一没练好了，教练呲没呲的我家孩子呀，啊，这个全程都可以看到，啊，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敢做了就。敢让你监督
5: 啊？对，
6: 肯定有这个把握，嗯，
5: 所以家长们就可以放心了啊！这孩子到底去不去练车呀？是不是玩去了啊？这都能看得到，是吧？
6: 嗯、
5: 然后教练的态度怎么样啊？啊，包括这个练车的这个频次啊，你多看一会儿，你看就是说四个人一台车，五个人一台车，多长时间孩子能上去练一次车呀？你能亲眼的看得见、摸得着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流程，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也是。这个凯旋驾校也是老姜给大家造这个福利啊，也算是一种福利，希望大家来监督，咱随便来看啊，都没有问题啊。那么想报名的，咱们高考生就是1688啊，直接加老姜微信报名就行，1137，
6: 就是咱们这个针对这个应届高考生和这个大学生啊推出的这个价格1688元。包含了咱们学员练车、报名、考试、补考、通勤，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全程监督，通勤车免费，自由考场啊，在咱自己家考试，
5: 自己家练车、
6: 自己家练车、自己家考试。想要报名，直接加老姜的微信，或者是下了节目给我打电话也可以，13796789898，13796789898。
5: 啊，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远方问啊，这五常凤凰山旅游的行程有吗？你打82119002879973737，现在基本上都是结团。没看今天我没怎么说这个旅游的事儿嘛，因为好多都结团了。你现在打82119002879973737，你就打这电话跟导播老师要行程，或者是有。名额还是没有，你让他告诉你一声，我现在不知道啊。哪儿去了？啊，这儿呢啊。这个克鲁兹空调制冷时好时坏，跑起来就凉，怠速就不凉。冷媒刚加满呢，这怎么就出现这个问题呢？严大夫，这咋整啊？问问你。
8: 有可能散热不好啊。走起来之后，那个风阻给冷
5: 气。哎，等会儿回来，不是？他说压缩机店里说压缩机什么什么不好，压缩机咋的了？压缩机
8: 跑起来凉是吧？
5: 对，就是跑起来就哇哇凉。
8: 先清洗那啥吧，
5: 怠速不良。
8: 先清洗这个冷凝器，
5: 啊，
8: 然后在不良的时候吧，你看一看那个什么那个压力是多少。这个东西呢，两者都有关系啊，一个是冷凝器，一个是空调压缩机，它俩都有关系。但是以省钱为主的话，就是先清洗水箱，啊，透溜洗了，洗完之后呢，开开试试，啊，
5: 洗完了吧，它这个散热性会更好一些，
8: 对，
5: 也就是说你怠速的时候，它这个不容易就高温了，是不是？
8: 对，就因为温度高的情况下，它这个空调就不制冷了，
5: 嗯，
8: 就像咱家里空调一样，外机脏了之后，外机散热不好的情况下就吹热风了，
5: 嗯嗯，
8: 啊，就这么个情况
5: 啊。水箱、
8: 冷凝器、
5: 小水箱、
8: 冷凝器，对对对，嗯，
5: 冷凝器、小水箱，
8: 对
5: 对，那你看看啊。清洗这个冷凝器和这个，或者是清洗小水箱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般几年清一清，这建议大家，这我觉得算是一个保养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8: 一年洗一回，洗。
5: 一年洗一回。
8: 对。
5: 就是小水箱。
8: 蒸发箱和水箱。
5: 啊，
8: 哎呀，这个冷凝器
5: 和水箱。
8: 哎，空调那叫冷凝器
5: 啊，冷凝器，水箱是水箱，冷凝器是冷凝器。
8: 对，水箱是给发动机散热的，冷凝器是给空调散热的。
5: 嗯
8: 嗯，
5: 那得冷凝器一年洗一回。
8: 对。
5: 嗯，小水箱呢？
8: 小水箱是内部的，是表台里边的。嗯，
5: 有那个洗就费劲了吧？就拿那个内窥镜那个。
8: 都好洗，现在这都有设备，现在
5: 就是设备啊，
8: 高科技。
5: 嗯。这个空调不凉啊，或者是这个有这种这个温度啊升高啊这种情况啊，那么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这个什么清洗水箱，现在都是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保养的一个时间和节点，每年这个时候夏天热了啊，这两天要热了，那抓紧时间洗一洗水箱，这个冲冲冷媒。
8: 对，
5: 咱冷媒呢是什么壳牌的？
6: 你说冬就是夏天
8: 的
6: 时候，就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有的时候咱们在开车的时候，愿意在车里，抽整一根是吧？
5: 嗯，
6: 但是这车里不就有味儿了吗？
5: 你说啥烟儿啊？
6: 啊，
5: 车里有味儿啊？
6: 对呀，
5: 那对呀，那肯定是有味儿啊。
6: 洗啥呀？
8: 蒸发箱，那就洗空调里边的蒸发箱的。
6: 哦，嗯，就有的时候一开空调啊，这个味儿。
8: 你别说车里就那个空间哈，你看我办公室那个空调没？
5: 嗯，
8: 那。你要一开空调都有烟味儿，
5: 就时间长了，
6: 那你咋不洗呢？
5: 咋不洗
8: 啊？
6: 你咋不洗呢？
5: 你别说没有时间啊！
8: 不是这个怎么说呢？哈，
5: 哎，那个家里那个空调和车里那空调清洗是一个道理的不？
8: 一样的，一个道理，
5: 一个道
8: 理，
5: 原理都一样，
6: 洗的也叫蒸发箱。
5: 那就是他家工人太忙了，要不然就可以去洗一下。
8: 没洗我也
5: 是
8: 洗的哈，你这么说的对，
5: 是健康吗？是不是？
6: 尤其你搁那天天搁那待着，是不是？
5: 天天坐着，
6: 你咋洗？你想点，你不行上我那儿，把我那儿洗了，
5: 先帮忙把你那洗了，是吧？哦，这承接这个大夫现在承接的活可多了，
6: 对呀，
5: 嗯，贴车衣，
6: 对，
5: 贴船衣，
6: 嗯，
5: 对吧？
7: 就是清洗水箱冷凝器，我印象特别深。前一阵儿，
5: 嗯，
7: 空调不良，然后，嗯。自己就在店里啊，用水箱只冲了一下冷凝器那个缝隙
5: 啊，
7: 啊，里面有一些什么毛毛杂质啊，
6: 嗯，
7: 也没敢太使劲吹啊，怕把那个吹倒，
5: 吹倒了啊。
7: 吹完之后，哎呀，效果就上来
5: 了，就马上它就不一样。
7: 对，然后这大夫一说，你要再洗洗小水箱，
5: 嗯，
7: 把整个这个冷却系统再洗一洗，可能效果更好，
5: 嗯，
7: 真就能达到一档挂霜那个效果。
5: 哦，
7: 因为我之前调到最低温度，调到好几个格的风量，
5: 嗯，
7: 不凉。
5: 那我看来我那个也得弄一弄了啊。
7: 对，但是有些车呢，你的这个冷凝器和中网之间距离非常远，
5: 嗯，
7: 隔着中网吹或者清洗呢效果不好，
5: 嗯，
7: 就得拆中网，可能就麻烦一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一个
5: 专业点的地方，
7: 专业的干活细的。
5: 对，
7: 老板在门口挨个盯着，挨个跟人打打打打打打，
5: 啊，
7: 这样的。
5: 我去严大夫啊，挨个唠啊，这跟大家来说明白这车怎么修怎么弄。包括今天也是，咱有一听众啊，
8: 嗯，
5: 那个前引擎盖上全是那个，就是那个柳絮，就那种胶啊，
8: 啊，
5: 就是那种虫胶啊，还是应该不是虫胶，就是
8: 差不多
5: 啊，就树叶那种胶怎么办？我说你得去找严大夫啊，对，要不然时间长了那个胶吃进那漆里了就很麻烦。
8: 是，
5: 我说找严大夫给你抛个光，是不是啊？他用那种先用胶水给你洗一洗，看能不能洗掉，能洗掉 OK， 洗不掉抛个光就掉了。
8: 对
5: 对，要不然的话得吃到漆里面
8: 麻烦了，
5: 那就很白淀粉那种感
6: 觉。这时候他要是有个车衣就好了。
5: 对，
6: 是不是，
5: 是不是啊？哎，车衣不也得洗吗？沾车衣上
8: 一擦，那不是车衣你可以清洗。二啥呢，实在不行你撕掉可以换呢， 你车漆腐蚀了你，
5: 那就不行了，那就吃进去了，
8: 对不对？

0: 那车衣能不能腐蚀？
1: 车衣也存在这个
0: 胶
1: 情
0: 什
1: 况，
0: 么的，直接能腐蚀到
1: 也
0: 车
1: 存
0: 衣
1: 在，
0: 里头，
1: 对，
0: 是不
1: 也
0: 是
1: 存在。要是好车衣的话呢，就是说会耐腐蚀，
0: 啊？啊，它是耐腐蚀的。
1: 对，
0: 嗯，就这个
1: 体
0: 季
1: 验好
0: 节，
1: 就好。
0: 这个季节可能说咱说刮刮蹭蹭啊，可能少一些，但是就是什么虫胶啊，包括这个
2: 停在树
0: 杨
2: 下
0: 树
2: 面那
0: 毛的，
2: 个，嗯，
0: 对对
2: 对，
0: 对，就全都是那种胶啊。
2: 尤其是那个柳树，
0: 要是有车衣的话，也还能挡一下，反正是应该是。
1: 你说按照那种胶是不是就是琥珀的原材料？
2: 嗯，
0: 琥珀，
2: 你咋？
1: 没事，回头还是说车衣
0: 不
1: 这
0: 是
1: 事儿是吧？说偏了是吧？
0: 最近怎么突然间我
2: 不说了，不说了，
0: 换
2: 下一个话题，人给你唠唠车衣的事，你给我唠琥珀，
0: 也对也对，
1: 是吧？
0: 琥珀，
2: 时间挺紧凑的，说说二手车吧。
1: 现在车衣店里边，它直奔主题。现在车衣店里边有相应的活动
0: 琥珀车衣。
1: 防琥珀，这个是啥呢？有一款是1980的啊，质保5年的车衣，还有一款呢是二九，
0: 1980那啥车衣啊？1980，
1: 是咱国内生产的，叫红果
0: 红琥珀，
1: 对对，
0: 咱贴2000多的啊，
1: 2000多的那是2980的，是美国强生强森的车衣啊，然后呢再往上还有个3980的，是质保8年的美国亚龙的车衣
0: 我就贴那3980的一会儿啊。
1: 可以，都可以啊。就是说，不同的不同等级、不同价位的车衣呢都有啊。然后包括像，还有那个现在的隔热膜，
0: 隔热膜，
1: 对，隔热膜呢1000多块钱的可以全车啊，全车加前挡，全车1000多块钱能贴到纯进口
0: 这膜那个车玻璃膜是纯进口的，
1: 对对
0: 不是
1: 对，
0: 国内生产的。
1: 不是，就是直接就是进口来的，就是整卷就进口来的然后是美国亚龙的。然后呢，隔热效果跟透光度啊，还有隔紫外线的效果都是置顶的，
0: 是那个数据有没有？
1: 数据都是置顶的，
0: 啊，
1: 隔紫外线能达到99%，
0: 置顶数据是多少？
1: 隔红外线达到95%以上，透光度达到70%以上。然后我们有设备，你可以到店实际感受一下，
0: 是，
1: 看那烤不烤
0: 我
1: 脸，
0: 看他们发那个短视频，那都是，哎，有阳光，你看这多少度啊？那没阳光，一挡啊，
1: 烤
0: 这
1: 不
0: 是，
1: 烤手，晒不晒脸。对吧？然后这些设备的仪器有这种很直观的这种感受，包括车衣也有相应的测试环节，拿小板儿把车衣贴上，该刮刮，该刷刷，全是到了，看它能不能有这种修复的功能，效果是非常好的。
0: 车衣就是可修复的车衣，一定是这
1: 对
0: 种
1: 对对对，就像刚才讲，就是说，像1980、2980、3980，就是每一个价位的，知道吧？就是都是超具性价比啊。就刚才讲，3980是美国亚龙的进口的，质保8年的啊。然后2980呢是美国强生的，是美国强生强森的车衣，质保5年的啊。如果要是有贴车衣的，或者是这个贴玻璃膜的啊，或者是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的呢，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其实这个号挺好记，136老号段0451区号，尾数是456，但是它是2个4，就是4456嘛，13604514456。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贴车衣啊，还有这个关于保养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找严大夫，而且给大家推荐的汽车玻璃膜和车衣，这个品质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想贴的话呢，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13760451445 啊，13604514456。小明说驾校，对驾校啊，你看这发了多少个驾校？那你这要干啥？想发你就赶紧联系就行
2: 就
0: 了啊，
2: 直接加我微信就行
0: 对，你直接联系就行了啊，
2: 就直接加13796789898。13796789898。
0: 路况信息，陆静峰说呢，教化桥由文昌桥往邮政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啊，13796789898，有问题随时沟通啊。就是无论是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还是想选新车，或者是我想考个驾驶证啊，家里面的孩子想考驾照，或者是我自己想考啊，这个有没有便利的条件？有啊。那么不论是你多大年龄，刚刚这个视频号没找着，那个好像是50几来着。我刚才看56还是五十几啊？想考驾驶证啊，56啊，想学驾照，接代步接孙子啊。这个年龄上限是多少啊？ 体检除了视力还有哪些需要检查？年纪大了。

0: 好，会不会放宽难度？放宽啥难度、
1: 难度不会放宽，但是这个年龄的话，他这个体检都是就是正常体检，五十六不算不在驾考里面不算大年龄，
0: 七十人还有考呢。
1: 他这个体检主要就是眼睛，针对你这个色盲色弱呀，还有这个近视，然后身高体重，这个听力啊，这个都四肢是否健全啊，这个他检查的是这个，很简单。咱们这块有这个自助体检机，报名的时候拿着身份证。连体检照相加这个建档啊，
0: 拿着你的身份证，拿着你的老化镜啊，老化镜咱都有，
1: 我有
0: 啊，老化镜咱都有，
1: 近视镜我也有，散光镜我也有。
0: 这五十来岁你属于中啊，对，中年朋友，对啊，你中年啊，别觉得自己年纪大，现在五十来岁是不是啊？年纪不算大，
2: 不大不大，三十七了，正好时候，我跟你讲，
0: 正是中啊，是不是？闪闪发亮的时候，来吧，哎，抓紧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二手车信息吧，啊，今天都没说啊，对，快跟大家来说几个车。
3: 行，我昨天我看了一台车，是咱们节目听友的车，是2020年的宝马X3，
0: 一样，
3: 它是高功率30i 啊，它第一批的30i，
0: 三零也是2.0T，
3: 也2.0T高功率的，对，然后它是白色车身啊，这个全系都是棕色内饰。6年车跑了23000公里，基本就没打开，但是呢喷漆比较多啊，因为它的这个侧面被人划了。
0: 20年的宝马X3，你就说多少钱吧。
3: 右侧一面整个都喷漆，是被人从头到尾划的
0: 啊。
3: 我觉得终端价现在应该能值到15万大多吧，
0: 15万大多啊，
3: 因为它原值指导价是42万多那款。
0: 42万多，他当时买的时候也不会特，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优惠，那时候
3: 优惠不太大，所以说现在的市场行情就是这样。2020年的车况好的30i，有几块喷漆正常，因为公里数少就行。我觉得应该能值到16左右吧，
0: 就是16左右啊，具体是自己谈。那车况呢也跟你们说了，没有大的问题，有划痕补漆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啊，宝马X320年的15-6万啊，你们自己去研究。感兴趣的话就加微信，然后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 ，AWFM925，AWFM925，直接加入微信就行了。还有没有？再说几个来吧。
3: 还有一个也是咱节目听友的车啊，它是2021年的 A6L 45两驱的甄选动感，黑色外观，全车原漆啊，7万多公里。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20万大多，肯定是到不了21了。
0: 20万大多，
3: 20万78，20万89啊，终端价应该值。车况挺好，原漆7万公里，
0: 啊，公里数不大啊。来继续。
3: 还有一个是2023年的，领克03，它是1.5T 的啊，然后白色的，是新款的领克03啊，全新一代的，23年
0: 的啊，
3: 对，第一批。当时新车落地应该是14万多。现在3年了吧，
0: 几万。
3: 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卖到算6万吧，就到头了。它车况还是非常完美啊，23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六万元漆，1.5T 的白色，能卖6万。如果它是灰色或者黑色，能多卖2000到3000。
0: 这车不错啊，就是不保值这玩意儿。
3: 对，很多车呢品质很好，技术很好，产品力很强，反着买，能接触二手，选一个年限近的、车况好的二手的，性价比极高。
0: 啊，那个这个也一样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想买车卖车啊，或者是想这个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呢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二手车置换不明白啊，提前跟我们来沟通啊，加微信就行啊，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 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 ,AWFM925。张大爷说，如果严大夫这么念手机号，那个跟校长那个一样啊，对。他俩这不分你我了，是不是手机号？他俩一个136，一个137，怎么能不
1: ？F 那手机号是136045144456
0: 啊，
1: 也挺好记耶。
0: 那你那个老姜号你能说一遍吗？
2: 13796789898
0: 啊，对，这都记住了。
2: 我这么念比较顺溜、
1: 不是你那你看136045144456。
2: 你看我136老号段0451哈尔滨区号，你这念多好，136051。4456、
0: 啊、
1: 哎呦我去，
0: 哎呀，真顺溜啊，456啊，789，
2: 我记得以前了，谁总
0: 炸
2: 以前呢一念号码就问，哎，你这花多少钱买的？

0: 意思你得你这车是吧意思
1: 这你对我想问你这花多少钱买的
2: 嗯充值送的
0: 对充话费给的
1: 充话费现在你们就充话费就行啊去严大夫的充话费送手机号4456啊我跟你说这号真值钱了真的那你看多少年了
0: 值钱4456能值多少钱
1: 呀、这456这
0: 人一般都炸
1: 456人气足啊
0: 是吧
1: 对、
0: 哎、
1: 人气足啊炸的那几个都炸了、
0: 啊、
1: 号你看那几个大哥的号都炸了
0: 是吗
1: 人都炸了
0: 那你这说456挺好的
1: 是不是哎这低调啊456挺好的啊想想那个大家有这个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直接跟严大夫连就行了啊还有想考这个驾驶证的啊找老姜对每天上午10点11点咱们汽车玩家呢为大家解决各种各样关于车的事儿啊但凡跟车有关系的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研究研究啊是新车二手车啊没有车考驾照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这个月的月末这个活动就截止了就是这个驾驶证的这个事儿啊
2: 对这个1688这个高考和这个大学生
1: 嗯
2: 这个1688价格咱们就是维持到6月30号三月没有31嘛
1: 啊
2: 就
1: 截止了啊、
2: 嗯、
1: 所以抓紧时间跟他联系报名你先把名报上啊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孩子生日小没到呢先报名然后呢这个到时候你再来啊还能享受这个价格啊1377967898813796789898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老姜
1: 拜拜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上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高效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直播现场的这位嘉宾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东北大学的习教授做客925直播间，请各位家长看过来啊，会请习老师帮你答疑解惑，还有我们的志愿填报专家广迪老师共同的为电波前的各位考生们服务。好，有请两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习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
0: 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还有下周就是高考分，就是陆续呈现了。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这两天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个状态啊，大家都有点这个焦灼，但有点期待。然后我们21号会在我们的盖水路100号啊做一个高报的招生的说明会啊，管理老师先说一下吧啊。
1: 这个是我们已经连续3年，然后会邀请全国各地的这种高校985211双一流以及双非还有这个专科会在我们院内进行一个大型的这种高招会的一个，能让家长和孩子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去询问这个各高校的一些招生政策，最新的招生政策。
0: 因为这两天我一发朋友圈，好多人都在问说是不是需要提前报名啊，有没有什么花费啊，需不需要提前抢位啊。我们说这是公益的，而且是公开的，面向所有的考生家长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在新高考之下，其实很多信息有些家长还是得不到的。那其实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说像今天东北大学当天也会来，那么就可以面对面的去询问这种东北大学的一些最新政策，当然一些其他的学校都会有。
0: 好的，那徐老师先来介绍一下东北大学吧。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我说东北大学，我妈说这个东北大学在哪儿啊？
2: 是的没错，这个
0: 东北大学很有名的
2: 这个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他们有的那个学生就说，哎，考上东北大学之后然后跟别人汇报的时候，别人说，哎，你考的是东北哪所大学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对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北大学这个历史沿革因为东北大学是一个有百年办学史的这样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大学那么同时呢它是有着这个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这样一个大学那么2023年呢9月15日呢在东北大学建校百年之际我们也接到了这个上级领导对东北大学全体师生这个回信充分肯定了学校这个百年以来始终以育人兴邦为使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积极贡献，那么呢同时也对学校的未来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为学校办学治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那么同时呢东北大学呢国家级媒体平台对东北大学也有很多的这种报道那么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5月呢，那么 CCTV10 播出了这个专题片叫《大道同行：校史里的中国》我觉得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应该已经看过这部专题片了。那么这部专题片当中呢，它的第9集就叫做《知行合一》东北大学那么这个节目呢，就聚焦了东北大学建校百年以来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这么一个奋斗故事。那么除此以外呢，央视新闻频道、科教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也多次报道了这个东北大学在抗战洪流中的流亡办学史和爱国担当那么这是东北大学，所以说东北大学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优秀爱国主义传统的这么一个高校那么东北大学呢始建于是1923年那么1928年到1937年间呢，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就兼任我们的这个校长。那么1931年9·18事变之后呢，先后流转于北平、西安、开封和四川等地哈。那么在1929运动中东大师生发挥了先锋队和主力军的重要作用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还有1929大合唱的这个活动那么在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的基础上呢，1949年呢成立了沈阳工学院，那么1950年呢定名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呢复名为东北大学那么1997年呢沈阳黄金学院就并入了东北大学那么1998年呢东北大学化为 教育部直属高校，是国家首批的985、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那么2017年呢，东北大学也入选了国家的首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啊。那么2022年呢，东北大学也入选了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整体来说能看出来，东北大学这个第一呢，这个
0: 大连生，
1: 最大。
0: 好好好。
1: 历史的话呢，非常悠久。然后的话，其实这个办学理念也我觉得比较踏实，给人的感觉，因为一直都
2: 是
1: 这个盐城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特色，对吧？
2: 是
1: 既红又专，是吧？这样的
2: 一个，确实确实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那一般就是管林老师，您看我们这段时间做客了很多高校哈，今天算是收官了，就几乎就是啊，东北大学就是它的这个特色在哪里？给我们再说一说。
1: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能看到家长对于东北大学的一个，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么一个。
0: 对
2: 对
1: 对，因为其实很多家长能耳熟能详说，哎，东北大学自动化非常好，控制学科对吧？控制类学科，哎，计算机也不错，然后机械呀，包括一些这种。车辆啊，这些其实都不错，包括建筑啊这一类的工科其实都很好。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很家长对东北大学的陌生。他可能是只局限于这一点点，或者只选择一两个专业，甚至有的家长不了解。
0: 对，
1: 家长不了解，对吧？我曾经有一个家长，这个跟我聊说，哎，东北大学自动化怎么？

0: 我觉得黑龙江家长报东北大
1: 嗯，
0: 学，其实尤其是咱们东北的地区的高校，
1: 哦，有很
0: 对，
1: 多优
0: 有
1: 势
0: 很
1: 是
0: 多很
1: 吧？
0: 多优势。因为从这点分数能看出来，就是无论是从专业的横向对比，对吧？还是从未来的这种升学对比，比如保研、考研这一块，还有就业对比，其实我觉得东北大黑龙江的孩子报东北大学还是很有这种，就不能讲性价比吧，因为东北大学本身就很好，但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可以放心的去考虑的。
1: 好的，那老师说一说吧，这东北大学到底在哪儿啊？
2: 好，东北大学呢，坐落在这个辽宁省的省会沈阳。
1: 沈阳
2: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东北呢，就是辽宁省应该说两所985高校，那么就是
0: 对，
2: 大连理工
0: 大连
2: 大
0: 理工，
2: 学和这
0: 对，
2: 个东
0: 东
2: 北
0: 北
2: 大
0: 大
2: 学。
0: 学，
2: 对对对，然后可能确实像两位老师说的啊，就是说东北大学给大家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么熟悉呢，可能是因为我刚才介绍，它毕竟是一个百年的这个。办学史的这样一个高校，而且呢有这个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所以大家可能从不管是这个央媒啊或者其他一些媒体上经常能够读到，但是呢东北大学确实也很低调
0: 对，
2: 啊，
0: 这
2: 东
0: 个
2: 北大学
0: 确
2: 很
0: 实，
2: 低调，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其实东北大学的宣传的力度确实有待加强啊。那么今天呢我也想更多的有这个机会哈，也很荣幸跟大家介绍这个东北大学。那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东北大学的这个科研平台，还有就是东北大学在国际政界的一些先进事迹，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东北大学呢，在中国呢创造了多个第一啊，包括呢东北大学创建了我国高校的第一个建筑系。那么同时呢，东北大学研发出国内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东北大学包括也研发了中国第一台国产 CT，第一块超级钢，以及这个钒钛磁铁矿冶炼新技术。那么同时呢，东北大学也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炼铁铝电解的这个专业教材，兴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科学园。同时呢，东北大学也培育了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这个软件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东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在技术创新、转移和产学研方面呢，东北大学实际上是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大学啊。而且同时，东北大学呢为国家呢和民族，包括我们的国之重器，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啊。东北大学目前培养了大概有70多名。中外的这个院士啊，同时呢，东北大学还培养了40万的这个优秀毕业生，那么在服务国家战略层面呢，我们的这个中国天眼啊，这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呢，这个工程总工艺师兼主动反射面系统总工程师，那么王启明教授呢，就把这个最人生中的很多的精力就投入到了这项国家战略的这个工程当中，所以呢，推动了我国在射电天文领域呢，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那么同时，东软集团的创始人呢，这个刘吉仁呢，是中国软件产业最初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那么推动东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的这个软件上市公司，那么带领东软呢，自主研发了中国第一台 CD，推向市场，并且走向世界，
1: 你看他
0: 是
1: 的历史，他的这个成绩是非常耀眼的，
0: 对，
2: 是的，是的，
1: 大家
2: 是
1: 一
2: 的，
1: 定要
2: 是的。
1: 好好关
0: 其
1: 注
0: 实，
1: 一下
0: 其实从刚才席老师说的这个几个第一，其实如果有心的家长是能够推算出来东北大学的这个它的学科实力的，对吧？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建筑，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早些年间呢，我们的这个东北大学其实是谁来过？像梁启超还有李谷一，他们这都在东北大
2: 没
0: 学，
2: 错，没错，
0: 对
2: 没
0: 吧？
2: 错，
0: 是吧？都来过，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建筑系为什么是
1: 特别牛，
0: 当数
1: 是
0: 最好，
2: 对，
0: 对吧？然后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是第一台 CT，
2: 对对对，
0: 东软，这大家我可能多说一点，东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它是个软件公司，其实东软已经早早的就已经介入了现在比较火的生物医工，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医疗器械研发
2: 对
0: 这一行业，
2: 对，是的，是的，
0: 对，
2: 是的，
0: 国内有很多几家，还有很多知名的，但东软其实早早也进来了，就是东北书基本上是属于独一家这么一个状态在内，所以说会，
2: 没错，
0: 所以说医疗器械方向、生物医工方向、仪器方向，那么其实也能去很好的就业，对吧？你
1: 明白，
0: 跟学科还有这个刚才说电子计算机，那么都不得不提的这个东北大学计算机，那也很强，软件
2: 对，
0: 也很强，对吧？那么还有说，估计后面还有说我们的自动化的控制，对吧？那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你会从一个学校的历史的沿革当中，他在这个历史当中给国家做的贡献当中，其实你就会了解到这所学校它的学科的能力
1: 对
0: 在哪
1: 对
0: 块儿，
1: 哦。
0: 对。
1: 真的是特牛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其实我想跟管理老师提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请了一个大一的学生，就是开学他大二，回顾一下自己高。

0: 考的这样一个经历哈，他就说当时他在数学成绩特别好，他自己一般都是平常模考的几乎是满分的，但是当时去年考试呢，他就是想把更多的精力到一个大题嘛，最后一道题，他研究了好长时间，终于把这个题全研究完了，啊，觉得哎自己也松口气，说能打高分，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前面的选择题都没有涂答题卡
1: 啊，
0: 你说。多马上交卷了，他就咔咔涂答题卡完之后，最后三道就是多项选择18分，硬生生的没有了。然后就当时出考场就哭了，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自己18分就特别可惜嘛。但是高考成绩依然是650分这样高分，我觉得啊，这个孩子好可惜，当时我都有点就是特别惋惜，就是潸然泪下的感觉。但是他说，他高考志愿就填报的时候就填了5所学校，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就是觉得自己。我说怎么就填5所那么多学校，就觉得肯定有1所录取，但是就是最后一个学校才录取他，650分可能能进更好的学校，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进的。
1: 对，
0: 但是你会觉得很多孩子可能是他凭借自己的自信，比如成绩的预判，然后这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对很多学校的不是很熟悉，然后我又在河南这个省份考到哈尔滨，卷得相当厉害了。就我说在哈尔滨，我考650分，是不是能进东大最好的学科了？是不是？
1: 那没问题了，
0: 是吧？我觉得，所以这个报考这个志愿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学问和窍门，是不
1: 是？
2: 对，
1: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且跟自己这种未来规划相辅相成的，对吧？而且要去发现一个高校它真正的这个专业的优势。
0: 对，
1: 而不是纯纯的去跟风。
0: 对对，所以东大多少分的成绩大约能录取？排名大约是一个什么样
2: 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关注的不是分数
0: 啊，是排名，
2: 因为对，因为每年的这个可能出的题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大家的分数段不太一样。那么去年呢，我们就是东北大学的，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这种工科的这种强势专业呢，大概是在3000名以内，大概是在3000名以内，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可能现在大家觉得，哎，他们不属于热门专业，比如说一些管理啊，或者大家现在觉得可能建筑学专业，可能或者土木类专业啊，这个目前网上炒的。也比较多，那么这一类呢，可能大概是7000到8000左右。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考到东北大学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大家想去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的，目前说比较热门的那些工科专业呢，你可能是要在3000名。但是当然，因为每个大学每年都会有这个浮动啊，因为那么前年的时候我看大概是4000名，那么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普遍大概提高了1000名。所以说，其实我们鼓励这个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上下浮动1000名的这些学生，我觉得
0: 都可以大胆报一下。
2: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高考制度跟我们以前是已经不一样
0: 了，太多
2: 了。对，所以说他，比如说他可能觉得差1000名，但是他是可以冲的。当然，他报考别的大学也是一样子，他是可以冲一下的，是这样，是这样。但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就是他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啊，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好的习惯，就是你做完一道题，你就涂一道题，你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去涂这个答题卡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650分、660分、670分，其实大学，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科学的建议，其实大学本身它就是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大家在报考的时候要综合专业和大学去综合的这种考虑，所以其实。未必说你差了这个18分就对你人生有什么重大影响，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
0: 说这是一回，是一个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孩子就发愤图强，我说你要上考研还是保研，他说我想保研，因为保研是什么努力3年，考研只努力1年。我现在觉得现在孩子还有想法哈，
2: 是的，
0: 不像以前是那样的，
2: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就是上大学我放飞，然后我就是再考研。现在孩子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就想奔着保研的这样
1: 的
0: 方向，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尤其在这种顶尖的高校当中，保研相对来说，因为保研率比较高嘛，对吧？而且说相对来说你更容易可能拿到保研资格，而且保研这个说白了，这个你是跟本专业的人去竞争，对吧？然后很多的其实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对吧？你大一好好学，你。
2: 这个我倒有不同意见啊，因为其实很多高校的这个保研政策就是也是比较多样化的。那么实际上东北大学的这个创业保研的这一块呢，实际上是 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你的对手呢不一定是同专业的人啊，你的队友也不一定只是同专业的人，所以说从了你从自己的这个专业类别里面去保研呢，那么大家到东北大学之后你还可以通过啊，就是创新创业的这个方面这个特色去保研，从创新创业学院你首先要取得优异的这个成绩，那么尤其创新创业这个保研呢，它的那个覆盖的这个范围啊，而且要比那个你的同专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保研的覆盖范围要宽，是这样子，
1: 就是路径会更多一些，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来，广宁老师说说。
1: 其实我想就着刚才，就是有很多家长是关注东北大学这个分数嘛，刚才也问到了这个。其实我要多说一句，就是东北大学当然它的这种特别好的工科可能位置要高一点，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那个专业是偏冷门的专业，其实是东北大学最强的专业之一。比如说材料，比如说冶金。
2: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这反而是东北大学强势专业，非常非常强势专业。所以说，其实你报东北大学有的时候呢，你反而不用太担心，比如说，哎，我被挑剔了，或者是我被低分
0: 的
1: 这块，对，因为你想，东北大学冶金基本上是全国老大，对吧？尤其是黑色技术方向这块，冶金是全国最好的，是全球都知名的。
0: 你看徐老师一说这个，就满脸笑容。
1: 去掉什么紫金矿业啊，中国中矿啊，中国五矿啊，这种其实很容易。包括它的材料，包括它的金属材料，这个无机分金属材料，其实这些方向东北大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2: 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分数没有够到这个，比如说特别热门的计算机啊、软件啊、
0: 对对对，
2: 对
1: 吧？那比如说你选择机械、车辆，包括刚才我说的冶金呐、金属材料，其实你会发现就业一点也都不差，
0: 对，
1: 也
2: 是
1: 顶尖
2: 的，
1: 对吧？为什么东北大学要在河北省设立这个分校？对吧？河北省是我们国家的钢铁大省，对吧？冶金大省，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东北大学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产业的这种产学研的这种融合，其实都在是在这里头的，其实都是为了考生进一步的这种，无论是升学也好，还是就业也好，其实都已经完全铺垫好了。
2: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是是是。
2: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更关注一些这种新兴的这种专业，更关注一种热门专业。那么当然，对于东北大来说，它作为一个传统的很强势的一个工科高校来讲，实际上它的新兴专业本来就是在全国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它也有很多目前的新兴专业，那么东北大学也都是成为全国第一个或者首批批准下来这个专业。那么它的这些传统专业呢，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讲的，就是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专业强势专业，他的就业也是很好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我们现在都讲这个专业交叉哈，就是专业融合。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的专业呢，它肯定也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比如说我们去采矿，那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现在你可能
1: 采矿，
2: 没错，你可能要学的很多的这种控制性的这种技术啊，就是跟传统的那种方式跟新的这种专业实际上是相融合的。那么实际上你将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元的啊。当然，即使你想在传统里面去就业，它的就业应该也还是很好的啊，是这样的啊。
0: 而且我知道今年将扩大本科招生的规模，新增了多个硬核，像比较熟悉的我们就是这个智能啊，全国唯一的真空工程与技术，以及遥感科学和技术，智能车辆工程，我觉得这对电波前很多考生家长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 没错，没错啊。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东北大学目前的一些专业点的一些设置情况啊。那么实际上东北大学呢，有这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院士呢，目前有14人啊。那么有国家级领军人才入选者呢，有177人次。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入选者呢，有125人次，有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创业群体5个。那么同时，当然了，东北大学作为这个985双一流高校，也是这个学位授权的自主审核单位，那么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7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8个哈。然后有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是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是16个。那么有这个23个这个博士后流动站，那么东北大学呢，它很多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个冶金工程、矿业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包括软件工程， 都进入了应材学科，取得了持续的突破。那么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化学呢，已经进入全球的前千分之一。那么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临床医学啊，包括数学、物理学这个理学和社会科学，已经进入了全球的前百分之一。那么东北大学目前呢，有18个本科招生类型。
0: 嗯。

0: 有82个本科专业，那么国家级特色专业呢有15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呢有39个。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说我们新开了很多这种专业，那么东北大学确实响应国家号召推进新工科2.0建设哈，前瞻布局新兴专业，超长布局及其学科专业。那么2026年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继续扩大本科生招生规模以外呢，确实新增了很多的这种硬核专业哈，可能各位家长和考生也都比较关心啊。那么包括呢这个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那么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啊，虚拟现实专业啊，那同时呢也开了全国首批的这个具身智能
1: 智
0: 专
1: 能，
0: 业
1: 就是
0: 啊，就
1: 非
0: 是
1: 常
0: 第
1: 火
0: 一
1: 热的一个
0: 批。
1: 专
0: 没错，没错。那么还有全国唯一的这个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啊。那么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家里的朋友去打听这些专业哈。那么当然，首先这些专业就业都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比如说这个特别新兴的这个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啊，我看很多考生和家长感兴趣程度甚至就超过我们啊。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是全国咱们唯一一家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我为什么知道遥感科学呢？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家孩子就学这个的，他毕业之后真的是分配的非常好，就毕业之后就就业，然后月薪超5万以上，就是
0: 啊，那这个还蛮高
2: 的。真
0: 的
2: 是啊，对，我就觉得啊，就是刚毕业人家孩子月薪5万了。我就觉得，哎呦我天哪，就是学习好，就是真的也是上下心来在学习的一个小孩。
1: 对，
0: 好的，
2: 所以我觉得东北大学的就这些专业，让很多家长看起来真是眼前一亮，对咱们东北的考生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
0: 没错，因为东北大学它是一个传统的优势工科高校，所以大家会看到，当然那个21号的时候，我们东北大学也在哈，当时我们会有非常详细的资料给分享给各位考生和家长。那么大家当时会看到，就是一个强势工科高校的很多的这种工科专业啊，那么他们会了解的这个非常多。那么在这种强势工科的这种高校背景下呢，那么我们响应国家号召，那么开设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专业呢，就是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2: 我就觉得电波前的很多家长要做个有心人哈，你是面对那么多大本上的专业，你说你在家抠吧，你细抠几天你也整不明白，然后就是特别费心血，最后咔咔站在外边报，然后最后你还不如跟老师面对面了解一下，就具体的一个
0: 没错没错，
2: 怎么来进行招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你现在虽然没出分，但是你大概你的区间是肯定定
2: 差不多了，
1: 对吧？你在家翻好几百页的大本，你不如到现场，比如说你就知道你分数段是这个几个学校，挨个你当面去问老师就可以了，
2: 对
1: 不
2: 对,
1: 对？而且计划已经出来了，对吧？这个是比较直接的，
2: 嗯，
1: 因为能到现场的老师，能到现场的高校，实际就表明了这个高校的一个态度，
2: 对，
1: 他愿意去现场去跟你去答疑解惑，对吧？而且能跟你去说一些真正你可能在平时听不到的一些话，对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更真实一些。
2: 对，而且很多尖子分的考生，我觉得家长更需要用点心，可能就会一些就差这么几分，然后就和这个重点的专业擦肩而过了。
0: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说这个话题呢，我倒是觉得说，如果说你确实选好了你的专业哈，那我觉得实际上你在学校选择，我在学校层面选择，我觉得要灵活一点啊，因为如果说你热爱一个专业的话，那么实际上应该以你热爱的这个出发点为主，毕竟热爱能产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2: 所以这两年大家都在纠结说专业呀、城市啊、就业啊等等，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来进行交叉，就是家长也迷惑，说我选专业孩子喜欢的，我觉得还是要遵循孩子自己喜欢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
0: 好，
1: 那个是广告时间吗？
2: 对对，有一段小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8: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7: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8: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存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中和你分享的嘉宾来自东北大学的习教授，共同来为电波前的各位考生答疑解惑。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有听众说，我儿子25届东大，就上一届的学生哈哈来向自己的母校问声好。那也欢迎我们的习老师继续介绍一下东北大学的相关情况好吗？
1: 好啊，我没想到还有就是已经是东大学子的家长还在关注着东北大学的招生哈，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今年会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管它叫做这个四横两纵，那么这个四横两纵呢，它应该是一个符合创新性的这种培养框架和体系。那么四横呢，我们主要是指，首先我们开设了本科双学位专业啊，双专业专业，然后辅修专业和微专业，这些都属于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哈。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几个大家可能今年觉得比较陌生的一些名词。那么首先呢，这个双学位专业呢也叫双学士学位项目啊。那我们是通过高考招生或者是从在校生中去选拔，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可以按照规定呢以普通类申请转入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双学士学位项目呢，在最长的学习年限内，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那么学校准予毕业，这个项目呢就以双学位学士项目命名哈。那么符合授予条件的，我们将授予双学士学位。那么这个双学士学位，目前我们东北大学今年开设了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这三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听一下哈。那么第一个呢叫软件工程加金融学。那么第二个呢叫工业工程加自动化。第三个呢叫会计学和人工智能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四横两纵当中的这个双学位项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双专业项目。那么双专业项目呢，是在我们的新生入学后呢2周内或者第一年学校集中转专业工作结束后，在校学生当中选拔啊。那么同样的，如果在学生规定年限内修完培养内容，成绩合格，那么学校准予毕业，他的毕业证书当中呢会标注双专业啊。那么符合学位授予条件呢，我们会授予主修学士学位和辅修学士学位啊。那么是这样的啊。那么辅修式学士学位呢和主修学士学位呢，都是在他的毕业证书中予以标出的啊。那么今年呢，东北大学开设了两个双专业项目。那么第一个双专业项目呢是

0: 软件工程和机器人工程啊，软件工程加机器人工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这个双专业项目叫智能采矿工程加具身智能啊，双专业项目。
1: 这是咱学校最王牌的结合呀！
0: 啊，确实确实，东北大学把很多王牌专业拿出来在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叫这个叫辅修专业。那么辅修专业呢，我们是按照自主规划、自愿选择的原则呢参加报名学习的。那学生修完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全部课程以后呢，可以获得辅修专业证书啊。那么获得这个他的辅修专业开办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通过以后呢，与主修专业同时报学校学位评定分委会，那么可以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呢，也是在学位证书中予以标明的啊，是予以标明的。那么目前呢，东北大学开设的辅修专业呢有四个啊，一个是自动化专业，一个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啊，
2: 嗯，
0: 一个是德语专业，还有一个是市场营销专业。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这个微专业。那么微专业的特征呢，是小学分啊，精课程、高聚焦和这个跨学科啊。那么目前呢，这个东北大学原则上开设的微专业呢，要大概有58门的这个核心课程啊。那么它的总学分呢，大概到10到20学分啊。一般教学周期呢是2个学期啊。那么成绩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开发这个啊，颁发这个微专业结业证书啊。但是这个微专业跟前面几个三个就不太一样哈，因为这个微专业呢，它不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啊。但是呢，我们会发一个微专业证书啊。这个微专业证书呢，目前呢，我们已开设的这个专业有14个啊。那么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工业智能控制、智能制造工程、储能金属冶金、量子物理、数字生命健康啊，智能翻译、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建造啊，文化遗产数字传播啊，那个矿业俄语、法语啊，区域国别学和冶金科技英语。所以实际上大家到东北大学来呢，你这个学习知识的这个途径是非常广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这个就是可能大家今年面到一些新有名词，我在这里跟各位考生家长介绍一下啊。
2: 哎呀，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而且学校也对这个拔尖的创新人才有一个特色的这个方阵哈。
0: 没错没错没错。那么这个拔尖人才特色方阵呢，那么东北大学目前有一个专业入选教育部的强基计划。
2: 嗯。
0: 那么同时呢，东北大学可能很多考生家长只要关注的也了解了，是获批教育部的首批未来技术学院，是首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是首批国家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么同时是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那么学校有75门课程呢，获得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拥有辽宁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平台呢是5个啊。那么我想跟大家接下来分享的就是说，那么东北大学的这个这个目前的人才培养政策啊，我们其实去年喊出这个口号呢，叫3个不限制和3个自由选。
1: 嗯
0: 啊，那么这个3个不限制呢，叫做专业转出不限制啊，大类分流不限制，辅修专业不限制啊。你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辅修专业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这个3个自由选呢，是开设了学科交叉微专业、大学生科技竞赛全开放和人工智能同时全覆盖。那么我想跟大家考生家长介绍一下，这个应该是东北大学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学生竞赛全开放这个哈。那么东北大学实际上是构建了以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7星级综合大赛为龙头，以机器人6星学科大赛为特色，这么一个竞赛育人的这个培养体系哈。那么东北大学目前在2025年呢，获得了省级以上的竞赛奖项是3257项啊，获奖人次达到9170人次。那么在第6轮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指数中，东北大学入围全校高校 TOP2， 获得了这个 A+级评级。那么这个全国呢，实际上只有几所高校哈。那么也是辽宁省唯一的这个获得该荣誉的这个高校。那么连续6轮获评全国最高评级。那么在2024年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院校指数中，东北大学以916项。综合排名全国第二啊，在2025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数量中排名全国第10。所以说其实东北大学的这个竞赛育人的这个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那么如果大家到东北大学来呢，可以依托东北大学育人竞赛这个体系啊，加入这个各个研究团队，成立自己的这个小组，那么在这个教师的指导下，然后去冲击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全国的这种重量级的这种竞赛，那么可能不但会获得这个荣誉，当然也会成长的非常的迅速。
2: 对，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通过竞赛让很多用人单位就发现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是
2: 大三大四就让人选走了。
0: 对对，
2: 而且工作趋向非常之不错。
0: 对对对，
1: 东北大学这个竞赛确实实力强，在一些平台也能刷得到，就是比如说前一阵那个就是这个机器人互撞那什么比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好像是北方区应该是第一，应该是决赛的赢了这个哈工大，就是两个以控制机器人建厂的两个比较高校，
0: 对
1: 吧，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所以说东北大学其实这个不怪刚才那个习老师刚才说我们的保研路径是很宽的，对吧，这样的位置，所以说这个确实很有实力，这样的一个学校你说很多的在这种科创包括大赛中都是第一第二，其实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这个托举是很重要的，
2: 对对，
1: 对吧，你到这个学校之后你不仅学习好，然后同时那个科创领域也很好，其实这个对于学生整体的未来的这种升学和这种就业其实是有极大的托举，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很多时候是决定性的，对吧，我在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在班中获得前三名这种金奖，那这个在以后的这种有些的时候是个决定性的东西。
0: 对，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就业它肯定不仅仅是就业，那么当他在像上一次不管是国内的这个高校升学当中，包括到这个国外的那么很强这种世界高校的这种申请当中啊，当然也包括刚才咱们说这个就业当中，实际上它这种助力是非常大的，
2: 对对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大学一是选个好大学，另外就是有好的这个师资团队，同时就要做个有心人，就是你通过各种比赛你可能你的未来成就比别人领跑就不是一点点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荣誉，因为在这个很多我们刚才说比如说机器人大赛这种对抗这种大赛中，实际上它需要你这个学习的东西是非常
2: 多，
0: 对，特别特别特别多，实际
1: 是专业知识
0: 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当然这个体系培养下来的话它的竞争力就会强很多很多，对，是的是的，
2: 现在的孩子你看好，我们也在聊天中发现啊，很多孩子这个学霸哈，他真的不仅仅是学习好，
0: 是
2: 他各方面能力综合能力都特别强，
0: 没错没错，
2: 是吧，你说谁会不喜欢这样的学生呢？
1: 是，
2: 而且又有一好的学校托举你，你的就是
0: 对对对，
2: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路径吧？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也现在吧，就是说，你不能是只是学霸，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发现生活中他的学霸，他真的不只是学霸啊，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其实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全面发展和自我这个培养以及他的目标的实现的，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那我先想问一句，就是我因为身边有很多沈阳的朋友嘛，我觉得沈阳教育也很卷，好像比哈尔滨还要卷起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上东北大学的考生很多人是不是卷起来这个靠分数上去，
0: 去年我感觉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忽然间可能我觉得我其实去年的这个东北大学这个位次其实在黑龙江提升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因为我记得大概提升了差不多1000名，就原来可能4000名的，那么去年大概都已经到3000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卷除了说你在卷学习卷知识以外，我觉得你也要卷这个信息啊，卷这种信息，那么实际上这种提升呢，我觉得可能不仅仅说是东北大学，当然我们说东北大学做了很多事啊，包括新专业啊这种培养体系之外，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在自己的报考上更为成熟的一种表现，他可能综合衡量了自己的这个兴趣以及他所要选的专业以及大学之间，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这个事物作用的因素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不能光卷学习，
2: 对对，而且上东北大学我觉得还有学生们会很欢乐，你看你看习教授说话就特别幽默，然后侃侃而谈啊，对学生特别平实，
1: 对，给人感觉游刃有余
0: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东北大学除了很注重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人才培养啊它这个体系以外呢，实际上东北大学在这个生活设施和校园文化方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活动啊，当然没错没错，因为这个首先呢这个东北大学这个体育设施是非常完善的啊，包括我们有体育场啊，这个网球场啊，室内篮球场啊，风雨操场啊，游泳馆啊等等，就包括小高尔夫馆啊什么的
2: 啊都有
0: 啊，对，非
1: 沈阳本身就是全国最大的体育大省，
0: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完善在体育设施这一块，那么在这个 这个宿舍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实现了，比如说空调啊、淋浴间啊、洗衣机、热水器、自动贩卖机，在所有的宿舍，我们实现了这种公共设施的全面覆盖。
2: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同时在这个校园文化活动呢，刚才也说了，哎，老师的性格很开朗哈，那个学生们性格会不会也很开朗？

0: 开了，我觉得和这个校园文化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东北大伙这个校园文化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比如说有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啊，有这个艺术团展演，我们迎新和毕业季都有这种主题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有打造校园明星的这个文化艺术节，然后这个社团活动等等。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些活动有时候我们老师也会去看。我们老师每个人心中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学生明星，就所以说，那么学生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具有他，而且我们也有音乐会，有非常严肃的音乐会，有非常欢乐这个草坪音乐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艺术的这种展演活动，所以。大家能来到东北大学的话啊，除了是在专业和能力方面以外啊，那也能体验非常这个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是这样的，对
1: 而
0: 对
1: 且我
0: 对，
1: 知道他的这个国际交流方面也是很领先的，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么东北大学呢，目前呢面向世界开放办学，先后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268所大学建立了非常友好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学校呢也邀请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啊，这个图灵奖获得者，以及这个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这个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啊，那么大概600多位国际学术大师和高水平专家来校工作或者是远程交流。同时呢，学校也积极拓展这个境外学习交流渠道啊，有各类的这种国际化的这种交流项目。那么每年我们派出的就赴境外高校交流学习的学生，应该就不少于1000名啊，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个覆盖面。那么同时呢，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全球胜任力培养项目。同时呢，这个与境外大学开展长短期交流，这个交流学习项目呢，近100项啊，就是每年，因为我们自己学院每年就有学生去参加这种项目。那这种合作院校呢，包括这个哈佛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剑桥、牛津啊等等。那么这些世界名校其实是都这个包含在内的啊，是这样的，
1: 所以今年会有一些就是中外合作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招收吗？
0: 有的。那么当然就是目前我还这个计划还没，我还没有拿到这个计划。那么当然21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会看到这个计划了啊。那么目前呢，东北大学这个国际办的项目呢，应该是有4项啊。那么其中呢，这个与法国这个图卢兹大学合作的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个联合办学项目和英迪大学合作办学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项目，我们今年都是纳入这个在本部招生。同时我们今年这个医工项目，其实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年了，都是这个国际联合办学项目招生。那么今年呢，也纳入了这个普通招生的这个范畴啊，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了解啊。
1: 你看，就今天管林老师，我们和这个徐老师的交流哈，就会觉得特别真实有趣。然后这个徐老师也是天生的这么一个就是能言，然后让我们觉得很踏实的一位教授。他可能会专攻于某项学问当中，然后又对孩子们特别的喜欢。就您看着一茬一茬你的学生，就成长起来，包括可能你在外地工作或生活的时候，看着哎，徐教授就是打招呼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哎呀特别有成就感的感觉？
0: 啊，那这个成就感就太大了。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我觉得大家选择一所大学，或者说选择一个老师，实际上当然就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每一个大学都不是你的这个终点，可能人生也没有终点，大家都一直努力和向前。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跟这个校园结下的情谊和你的老师，包括我们同学结下的情谊，那么有的时候它真的会让你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开心。那么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惊喜哈。那么当然，现在我到每一个城市去，那么实际上我教学也从，应该是从2013年吧，2012年年末开始，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毕业生。那么有的时候我去，如果我不发朋友圈的话，就是还好啊。如果我一旦发了朋友圈呢，就会，就会有学生说啊，老师你来了，怎么怎么样？所以因
1: 东北
0: 为，
1: 大学某某这个分院
0: 是，所以说，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初中的语文老师啊，所以其实我从小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就感受到作为一个老师的这种。我觉得首先是一种宿命吧，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幸福，他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学生来看他，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慢慢的在，
1: 耳濡目染，
0: 对
1: 就
0: 对
1: 浸
0: 对，
1: 染着这
0: 是
1: 个，
0: 这样是这样，所以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前几天也刚开完毕业典礼，送走了我的3个硕士生啊，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以后还会相遇的，就是你们的师生的这种情分不会停留在。

0: 上学期间，他可能是一个一辈子。包括我自己跟我自己的老师，我自己的那个韩工大的老师啊，哈，金红教授，每年的时候，不管是开会啊，或者是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老师啊，是这样
1: 哦，你会不会说
0: 子。
1: 你们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
0: 这个话我确实，
1: 说过吗？
0: 这个话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没说过啊，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就是。你哪里哪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啊，就非常的不好。然后如果说怎么样的话，
1: 能更
0: 你
1: 好
0: 对，
1: 是
0: 如果说
1: 吧？
0: 你不能做得更好的话，那我就会很失望。
1: 哦，对对对，
0: 但是我不会说他们是最
1: 最
0: 差的
1: 差的
0: 一
1: 一
0: 届。
1: 届，
0: 对对对，
1: 生活里是个很严厉的老师吗？
0: 每个老师可能觉得自己都没有那么严厉。
2: 但是每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但是可能别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不严厉，但是我很严格。
1: 明白明白，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就是他是对每个学生负责的，
2: 这就是一个理科老师的这种
1: 对，
2: 思
1: 新
2: 维。
1: 生是
2: 对，
1: 吧？思维，
2: 我在这个理性思维上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对吧？我不给你情绪化，我不给你
1: 对，
2: 特别表现出来特别严厉，但是我的标准是很严格的。
1: 对对，
0: 对，我觉得我很严格，在对待他们就是做研究或者是做项目做设计这件事情上，我非常的严格，因为我觉得只有你严格，他才能真正的进步。
1: 对，
2: 是的，
1: 那节目最后再请您面对电波，还有这么多关注东北大学的这样一个学生家长啊，来说两句，你的就是招生宣言吧。之前说宣传做得不到位，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好，那么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各位考生、家长和听众呢，能够听我们今天关于东北大学的这个招生的这个介绍和直播。那么我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来到东北大学。去体验东北大学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校园文化，去体验东北大学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完整的这种国际化的包括很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化培养体系的这种熏陶和教育。当然最后我就是希望在东北大学和各位考生和家长相遇
1: 广林老师呢？
2: 我觉得东北大学还是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其实我这几年一直也得再去推这个。东北大学跟家长去介绍，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家长不太去了解，因为东北大学太低调了。这个无论是在线上线下呀，这个对自己的宣传，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加强一点的，要让更多的考生知道咱们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好处。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些想去真正去，用对自己孩子负责，想真正去让孩子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去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是这个学校，比较优势的方向，而且就业未来也不差，生意也很好。我觉得东北大学其实完全值得你去关注。
0: 我们
2: 对。
0: 谢谢广明老师。
2: 然后最后想这个，对，东北大学老师能这个齐老师能不能讲一下这个咱们学校的就业情况？因为之前是没说到的，应该是。
0: 好，那个，那我说一下这个就业情况。那么实际上，东北大学对这个我们的学生就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哈。那么东北大学呢，那个。探索多元化这个招聘联动模式啊，那么搭建高效率的这种对接平台哈，那么每年呢，东北大学这个校招大概有4000多家用人单位啊，到东北大学来，那么这种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大概有1200场，发布这个招聘信息呢，应该有7000余条啊，目前是这样子。那么东北大学呢，面向这个国家重点行业和地区就业呢，大概一些我可以说一下基本一些单位哈，比如说航空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这个宝武集团、中国电科，然后这个鞍钢，中国航发、中国建筑、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等的这些央企，当然也包括现在一些新兴的一些大厂哈，包括这个华为呀、比亚迪呀，这个腾讯呢，当然我们自己的学生就有去这些大厂了哈。我今年毕业的这个学生就去了这个小米，而且他拿的是这个小米和京东的双 offer，他最后选择了小米啊。我跟管云老师刚才刚聊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呢，我觉得就像管云老师讲的，因为东北大学很低调，而且东北大学的学生在这个大环境下，他们非常的务实，非常务实。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这个品质哈。所以说，这个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呢，我们是很受到这个用人单位欢迎的啊。那么近年来呢，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国资委所属大型中央企业高层次用人单位呢，这个就业比例超过60%啊。那么另外还有50%的这个毕业生就选择到国内外的知名高校继续深造啊。那么东北大学这个毕业生呢，他集中于这个东部沿海城市啊，以及这个广东啊、北京啊、江苏啊、山东，以及这个我们 大学的所在地辽宁省、
2: 嗯、
0: 啊，目前是我东北大学就业情况是这样的。
1: 真的非常全面了啊。首先我们说一下，东北大学坐落在辽宁省的沈阳市，然后是一所非常好的这个985双一流院校、然后有非常好的这个校园环境、也欢迎大家在这次就是21号的就是我们的招募现场哈，
0: 对，
1: 着重看一下东北大学是不是、
2: 对，是的，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925直播间，我们下次活动中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3: 参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

0: 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7度，夜间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夜间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啊，2026年端午三天假期时间啊，黑龙江省全省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客车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提示，6月18号晚、19号上午以及21号下午将迎来出行返程高峰，叠加假期多降雨天气，请市民出行提前做好这个错峰出行，避开交通事故多发易缓行的路段啊，谨防疲劳驾驶，平安度过美好假期。哈尔滨市地铁集团近日发布了端午假期的运营调整公告，6月18号1、2、3号线全线末班车由原20:30延至到20:40，6月19号端午节当天那全线首班车提前到5点发车。

啊，这首歌是前门情次大碗茶，盛夏时节真的很适合喝点这个茶哈，解解暑，然后也会让自己的午间生活觉得哎快乐很多。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说一说你。

遵守游园安全规范，错峰出行，文明游玩。全域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阵雨、雷阵雨，局地伴随小时这样一个雨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哈，雷暴大风，局部阵风可达十级。气象部门提示市民假期出行需要提前留意适时预警，避开积水路段、危险区域，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出行风险。

那我想从今天下午大约是3点多开始，那哈尔滨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地方莫过于中央大街啊，包括方鸿渐塔沿江路段啊。那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乘坐地铁出行。而且明天啊，太阳岛风景区将是一个客流量非常大的地方，也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两天的市区的堵点预判哈。那端午前夜，就是应该是今天晚上，像友谊路啊、通江街啊、经纬街、少儿大街啊、道外20道街，车流人流都会

0: 较多，芙蓉纪念塔、权力外滩、江畔公园停车位紧张。那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出行优先选择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或者是公交轮渡哈，自驾可停在这个上游街附近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群力远大地下车库，那步行抵达啊附近的江畔。
1: 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那一张床。
0: 另外你说我想出去啊，做一个短期的，这是短途的踏青啊。那京哈高速哈尔滨南啊，绕城高速群力收费站啊，哈姆高速玉泉帽儿山路段啊，都会有一个小长假的车流激增，短途去二城平山踏青，尽量早7点前上高速，减少排队等候。
1: 来不及

说到端午节期间哈，太阳岛园内设置了端午民俗市集投壶套粽哈，涉五毒的传统游戏，江边采艾的氛围也非常浓厚哈，免费入园，但是需要预约，适合全家散步和野餐。那金河湾湿地省森林植物园，我觉得相对来说人少一点啊，绿植茂密，适合安静的啊拍照啊啊，或没有那么多嘈杂的人流吧。另外像曲里外滩湿地公园、松花江江畔和哈尔滨传统踏青地，傍晚可以去吹吹江风，然后路边随处可以买一些艾草啊、五彩绳啊、手工的香包啊，我觉得就是好像就哈尔滨对端午佳节这样一个过节的方式啊，真的是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另外哈尔滨的近郊像伏尔加庄园也特别适合这个端午假期进行短途的游玩，还有这阿城吊水湖啊、金龙山呐、山林也是非常的清幽，可以采摘一些新鲜的艾草。另外农家院可以吃点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还有呼兰河口湿地啊。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去哈尔滨极地公园，有端午的非遗市集啊，限定动物小吃，那夜间市集也是氛围感拉满。

啊，这个端午假期也欢迎大家走进影院看一些比较好看的影片啊，我觉得就是《玩具总动员5》，特别适合全家老少就合家欢的影片啊，就是尤其小朋友们可以好好看一下《玩具总动员5》。另外还有很多温情家庭方向呢，这样一些亲情治愈影片也适合大家全家结伴观看，还有一些国风动画片啊，另外还有一些悬疑的轻喜剧啊，还有哈尔滨大剧院在端午节期间也会有一些演出，比如说这个纵向端午福海绵长的双节音乐会啊。还有很多粉丝特别喜欢的海上钢琴师的音乐剧哈，经典的舞台剧目，编曲也非常的细腻，视听效果绝佳，文艺爱好者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老会堂方面有很多古典室内乐的演出，也特别适合喜欢古典乐的朋友。还有哈尔滨音乐厅在端午节期间有自己的演出啊。另外就是电波前好多朋友特别期待的500哈尔滨演唱会，是在6月20号到21号，摇滚现场经典老歌大合唱哈，年轻人端午夜间的一个放松的首选吧。

0: 说到哈尔滨人专属的端午回忆，有听众说每到端午节，哈尔滨的记忆永远和松花江捆绑在一起。小时候五月初四的傍晚，全家拎着马扎帐篷往尖儿走，通宵踏青啊，天不亮就去踩着带露水的艾蒿，回家插满门窗，挂五颜六色的纸葫芦，寓意一整年福禄平安。也有听众说，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是过端午节包粽子了啊，手笨的总把米露出来，大人也不会责怪。清晨端着这个煮熟的彩壳鸡蛋，和小伙伴一起撞鸡蛋啊，蛋壳完好的人特别开心。家家户户门框都挂这个艾草啊，手腕系五彩绳啊。老一辈说，露水洗眼明目，艾草驱蚊安康，是独属黑龙江的这样一个温柔习俗吧。
1: 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
0: 有听众说，从小江燕儿啊，就是端午佳节啊，这个前夜啊，小摊全是手工的香囊啊、香草啊，晚风裹着粽叶的香气，松花江水缓缓流淌，那种既热闹又很松弛的氛围，多少年都忘不掉。

0: 咸，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0: 是否也总想起那些过往。
1: 这首刘晨老师的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很多老道外的熟悉的味道和老道外的影像哈？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6月27号两晚啊，就两天一晚，一晚两天啊，两天一晚，一晚两天，全家轻松出行，6月27号出发，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绝佳的黄金期。那凤凰山之前可能很多人去过，是有名的 C 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啊，有非常漂亮的林海，超高的负氧离子哈，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啊。那这次行程会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包括我们的空中花园，另外就凤凰山大峡谷，全程地道东北农家菜，小家炖蘑菇，这个五花肉和这个原蘑，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这个大铁锅炖花莲牛肉段等等哈，还有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团队专业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全含，拎包即走啊！住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啊，推窗见山。听友专属价460元每人，而且我们的考生，就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同时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优惠价格399每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还有几个名额了啊！一晚两天的行程，去凤凰山，6月27号出发，想逃离城市的喧嚣热浪啊，邂逅清凉夏天的，赶紧抢位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感受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这里有听众留言说，说了端午的记忆哈，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道里的小时候端午凌晨就会跟着爸妈去江边那边采艾蒿，那时候江二全是露水啊，鞋子湿乎乎的，但是特别开心，然后回家把艾蒿呢擦满窗户哈、门框，挂上五颜六色的纸葫芦，好像整个夏天都觉得心安踏实了。现在长大了，仪式感没变，每年还是要去一次啊江边。然后有听众说，最难忘端午回忆就是小时候撞的鸡蛋哈、家里煮一大盆然后揣到兜里边去和邻居小孩比，谁的蛋壳硬哈、赢了能骄傲一整天，输了也不难过哈、剥开吃掉一样的香甜。云会升起，雨会落下。还有朋友说，小时候哈尔滨的端午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全家人都在一起聊天啊，吃粽子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就是单纯的在一起啊疯玩啊。可现在好像懂得端午节这个不是为了吃粽子，是为了家人在一起的团圆吧，是平安，也是平凡日子里最温柔的仪式感。白发树会停吧，人会长大，都在这。也有听众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爷爷奶奶。

给自己寄的五彩绳，每年端午早晨，老人家都会早点起来给我寄五彩绳，说端午寄绳，去病纳福，岁岁平安。小时候不懂，只是觉得好看啊，现在觉得，哎呀，端午都是想念吧，也算是传承。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哈。从今天，应该是傍晚开始，松花江边，还有我们的中央大街啊，群力的外滩湿地公园附近都会出现这样一个人流攒动哈。尤其中央大街会人非常多，也建议大家选择绿色出行啊，记住错峰。然后江边风也蛮大的，注意去的时候可以啊，多穿一点衣服啊，就带好雨具啊。端午假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健康的端午假期。然后无论是选择好看的影片，好看的音乐会好玩的出行方式，都希望各位能够出行顺利。希望这份冰城代代相传的端午记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

0: 冷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8: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7: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8: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9: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0: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13: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5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啊。先来说一下哈尔滨，今天白天是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夜间是不是有好多的小伙伴可能要去踏青啊，要去逛集，然后要去江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端午氛围。那么可能您非常关注的是在端午假期的这3天哈尔滨的主要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3到5级，明天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0摄氏度。那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黑龙江省气象局呢在昨天发布了端午节气象专报。那么端午节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这个期间呢，黑龙江省大部分是自西向东会迎来小到中雨天气，中西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呢哈尔滨全域先出现阵雨、雷阵雨，以及局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降水呢可能还会叠加这个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市民踏青、返乡出行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另外呢，端午节假期啊，气温也是呈现了先升后降的波动趋势。19号到20号白天呢，全省气温偏高，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呢，都能够维持26到

到30摄氏度，像哈尔滨呢就可以达到30摄氏度啊。那么南部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30到32摄氏度。20号夜间开始呢，冷空气会过境，气温呢自西向东有所回落，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假期之后呢，体感相对来说偏凉一些。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和大家简单的来关注一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端午节假期这几天哈尔滨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了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摄氏度，但是呢可能雷阵雨转多云，那么相对来说呢多云的情况会比较多，就是天气情况跟今天比较像啊，但是气温会更高，30摄氏度。周六呢，也就是6月20号，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周日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目前来看呢，这个端午节假期这三天是这样的。那么下一周相对来说呢，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气温相对偏高，比这一周来说要是偏高，基本气温都是维持在27、28度左右啊。所以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啊，毕竟呢已经到了6月中下旬了哈，天儿也该热了啊，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然后呢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了。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其他的出行信息，尤其是今天端午节，我们也会和很多的一些资讯要和听友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如果您开车路面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尤其是往这个道里啊，往江边去的这个方向已经开始进行堵车，或者是有交通肇事，或者是有一些相应的管控，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欢迎视频号上的各位小伙伴，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欢迎磊磊，你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回来，13:10，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啊，马上就要迎来端午节了，那么在端午假期，有哪些相关的一些出行安排，或者是有一些信息提示，我们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端午节期间啊，可能大家必做的，在端午节会有什么？比如吃粽子、撞鸡蛋是吧？然后踏青，买那叫什么五彩馅儿，买荷包啊等等。那有没有看龙舟赛呀？龙舟赛，因为呢，这个每年的端午假期啊，端午节的这个当天，都会有这个叫做职工龙舟赛，对不对？在松花江江面上，激情上演。但实话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龙舟赛，没有亲眼看过。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别忘了明天早晨的7:30，大家可以看视频直播。明天早晨6:00，大家就可以准时的锁定直播间，一起直击职工龙舟赛的现场。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强势开赛，会在明天早上7:30，但是我们的直播是从早晨6:00就开始了啊。

终点驻守，速递实时采矿，以桨为刃，踏浪而行。所以明天早晨的6点钟啊，当然最晚7点半啊，7点半就开赛了，6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共赴盛会，云赏赛事，一起来见证冰城职工啊这场这个职工楼舟赛啊。再次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哈尔滨新闻眼啊，哈尔滨新闻矩阵在上面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冰城新闻，我们在今天刚刚给大家做了这条消息的推送。

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这份端午节的出行提示，两公布一提示，请大家查收。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将会迎来踏青出游、返乡探亲和短途自驾叠加的高峰。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以及城市商圈和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会大幅攀升。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呢，接近这个近年啊，同期道路交通的规律以及路网运行数据和今年流量的特点，综合研判全省道路的交通形势，发布了路况信息，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关注实时路况，科学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车辆，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首先，我们都知道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开始到6月21号，共计三天。那么在这三天当中，高速公路的小型客车，七座及七座以下客车是不能够享受免费通行政策的。那么在交通形势方面呢，假期的前一日，也就是今天的下午4点钟开始，日常通勤和提前出城的车流会叠加。晚上的6点钟左右呢，会形成节前的出行小高峰。那么6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8点到11点，是全天出行的最高峰，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车流集中。那么6月21号的下午3点到6点，形成返程高峰，局部路段收费站容易出现短时的缓行。那么预计呢，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情况，比如说收费站的出入口总流量，预计假期三天入口总量为116万台次，出口的总量为122万台次，较2025年同期会增长2.8%左右。那么入省出省的流量呢，预计入省车流量呢大概是7万台次，出省的车流量大概是6.4万台次，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端午假期预报呢是多降雨天气，山区高速一般有雨雾，而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叠加呢假期大流量的背景，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延长，容易发生追尾事故。除此之外呢，夏季气温升高，午后呢容易产生疲劳驾驶现象，导致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操作反应迟缓，进一步增加事故风险。高速公路的主线、互通区以及服务区、收费站，这些车流量相对来说密度集中，密度比较高。普通国道呢，这个会穿过村屯、村镇、平交路口、弯道、下坡等等临水、临崖以及施工路段比较多发。城市商圈、景区周边人车交织，容易剐蹭，那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的风险增大。另外呢，假期自驾出游啊，亲友聚会增多，疲劳驾驶、超速驾驶、酒驾、醉驾、分心驾驶，这些违法风险都在上升。高速公路的随意变道、急刹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这些行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呢，还有农村地区的农用车、面包车违法载人的隐患也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交警部门呢还列举了哈尔滨周边，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县市的国道、省道的一些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路段。那么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来自行的选择进行查看。那么当然呢，925哈尔滨交

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是在刚刚给大家做了相关的推送，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击进行查看。当然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龙江高速的公路咨询服务热线96369，大家记好了啊，96369，大家记好这个电话。交通事故的报警电话122啊，我们把这几个应急的电话给大家来报备一下。那么交通事故的报警电话是122，哈尔滨绕城高速、绥满高速遇到交通事故可以拨打报警热线12122，高速公路的救援以及高速公路的这个具体的出行情况咨询96969啊，96969，好吧，大家记好这几个电话就行了啊。

刚才有一位小二哥说想问一下哈尔滨主城区封路情况，没有啥封路啊，正常出行啊，正常出行。只不过呢，可能是遇到江边啊，然后人流比较密集，到晚上可能踏青的人群会比较多，它会有一个临时管控，但是呢，主城区没有封路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节假期，太阳岛景区每天的早晨8点钟到晚上8点钟开放啊，这个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再赘述了，就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开放啊。另外，昨天我们也提示了，今天晚上123号线末班车由原来的晚上10点半调整到24时。啊，我们说的是地铁运行方面啊，在今天123号线末班车由晚上10点半调整到24时，那么明天端午节当天啊，早班车由原来的5点半提早到5点钟啊。另外呢，端午节假期，黑龙江省科技馆从明天到21号正常开馆，开馆时间是从早晨9点钟到晚上4点钟，但是呢，到了下午3点半就停止入馆了啊。今年的端午节呢，省科技馆也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寓教于乐主题活动，乘风破浪、风力龙舟挑战赛、竹蜻蜓腾空、力学探秘互动项目，让民俗和科学原理碰撞出别样的火花。除此之外呢，科学 party、 现场实验表演、球幕影院和 4D 影院的特效观影，丰富内容同步进行，适合亲子家庭共同参与。我们都说啊，端午节要踏青，踏的是啥呢？好像就是那种就有水，然后呢又有青草的那一种绿地的感受啊。那么城中的野草啊，也是生态指标。哈尔滨群力外滩呢，湿地叫做芒影大麦草迎盛花期啊。6月盛夏，哈尔滨群力外滩的湿地草木葱茏，在友谊西路沿江一线。啊，一个名字叫做芒影大麦草的野生植物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细长的这个叫做茎杆，然后呢顶起挑着蓬松柔软带有长长芒刺的穗状花絮，在微风当中那叫麦浪起伏啊，为冰城夏日增添了一抹灵动而又野性的色彩。哎，感觉是不是风吹麦浪啊？但是它这个麦啊，可不是咱们吃那大麦小麦那个麦子啊，它这个叫做大麦草，叫做芒影大麦草啊，又叫芒麦草。它的那个穗子的形状呢像胡须，所以呢也被市民俗称叫野麦子。作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禾本科植物，它对于土壤的要求不高，耐盐碱，耐贫瘠啊，常生长于河岸、湿地以及路旁，在群力外滩湿地的浅滩和绿地边缘，这个成片的那种大麦草啊，构成了独特的植被景观和柔软的金。

黄色的花絮在阳光下闪烁，从远处和来看啊，和这个高楼的天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在刚刚给大家做了推送，里面有配图，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风吹麦浪啊，这个大麦草到底长啥样。因为现在我们说很多的那个宠物啊，你看我这个思维跳到宠物上去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宠物里面啊，有一种叫小兔子，是不是？我记得那个小兔子的一种很好的食物就是大麦草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但是呢，这个什么澳洲大麦草啊，什么哪个地方的这个什么小大麦草啊，我们这个哈尔滨本地有这个盲影大麦草，不知道小兔子是不是也很喜欢呢

这里是教官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关于呢我们其实昨天在端午节假期需要注意的安全提醒当中已经提到了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新的消息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刚才我们提到了明天早晨呢有这个龙舟赛啊。那么为了确保呢2026龙舟赛的顺利举行，确保呢哈尔滨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的飞行活动发生。那么在昨天，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公安机关将会依法加强对松花江沿岸以及中央大街周边重点区域实施低空安全管制，严禁各类低慢小航空器以及风筝、孔明灯升空，全力护航节日安全。昨天啊，我们在播报那条消息的时候呢，李导提到了这个低慢小航空器禁止升空的问题，提到了孔明灯禁止销售和燃放的问题，但是没有提到风筝。今天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当中还加了风筝进去啊，因为江边呢很多，尤其是往那个九寨啊，或者是往道外那边方向去，有很多的市民啊很喜欢在空旷的场地放风筝。那么可能呢在明早龙舟赛的这个期间啊，风筝也是禁止升空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是3: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端午节期间的哈尔滨市车驾管业务正常能办的啊，能办的这个相关的消息。但是呢，它可能应该是错时办，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为了方便群众在端午节假期呢办理公安交管业务，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车驾管以及违法处理业务窗口民警的延时对外办公呢正常开展业务，有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大家合理安排时间。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做了推送，因为呢正好是赶上周五周六周日，所以呢平时可能是工作日大家没有时间去排队去办业务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在这3天的假期当中啊去交警部门到现场去办理业务。那目前来看呢，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办理业务的呢是早晨8:30到11:30，下午1:30到4:30，基本上和往常是时间一样的。我看了啊，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的不换领业务、临牌的核发业务、补领检验合格标志业务、领取6年免检合格标志业务、补驾驶证啊、驾驶证期满换证、提交体检证明、外地转入换证或者是注销驾驶证以及延期换证，这些业务都可以办理。那么这些业务呢，就哈尔滨以及周边的啊，你像车管所业务大厅、道外大队车管所、南岗大队车管1所2所啊，然后呢厢房大队1所2所、松北大队、呼兰大队、阿城、双城、巴彦、延寿、五常、上智、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宾县，这些服务窗口都正常对外办公啊。

另外呢，交通违法处理业务也是正常开展的。办事的时间是早晨的8:30开始到11:30，下午的1:30到4:30，就和工作日我看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开展的时间跟工作日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端午节这三天，然后呢，交管部门的车驾管业务服务窗口正常对外啊开放。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好，听众朋友，13:45，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凤凰山的这个出游。在最美的季节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龙江第一峰，然后呢探百米瀑布群啊，逃离城市的酷暑。6月27号我们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啊全年景色以及体验感最佳的黄金期，作为呢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以及呢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同样爆表。夏季呢，比市区要温度低8到10度左右，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绽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呢和这个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华。5.5公里的木质栈道啊，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么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呢叫做百瀑沟啊。那么沿着这个溪流徒步啊，可以看到百米的黑龙瀑，凤凰尾部的这个叫做凤尾瀑啊，以及呢6瀑连珠，全程呢是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啊，大理石下的这个叫做大理石的下山滑道。那么全程呢会给大家安排地道的东北特色菜，小鸡儿炖榛蘑啊，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莲啊，溜肉段搭配应急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属呢团队打造，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交通门票3正1早，就是三次这个正餐一个早餐啊，还有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啊。入住呢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见山。925听友专属福利价460元，只要460元啊，因为我们可以玩2天住一宿，只要460元。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属马的听友，还有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啊，高考的考生和他们的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的行程特惠价，只要399啊。首先，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399的价格啊？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众，以及呢今年应届的高考考生和他们的这个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的399的专属优惠价。那么其他的朋友不好意思，咱们就是460。然后呢2026届高考考生可以凭借你的准考证、你的户口本、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的家乘可以同享啊，考生本人加上你的两位同行的家长可以同享这样的399元的这个价格，每位考生只能够限优惠一次。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名截止。想要和我们925一起出游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报名8799-7337-8211-9002。刚才我们导播提示好像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啊，只有4个名额了，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8799-7337-8211-9002。想去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真的是抢位置啊。好了，音乐响起，单淳一，我在意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

0: 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6: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5: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2: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5: 一路相伴不孤独，
4: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35，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于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想要询问一下地铁运营的时间啊，在端午节期间地铁运营的时间是这样的啊。那么哈尔滨市这个地铁集团呢发布通告，那么在今天晚上，也就是18号，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的末班车的收车时间为24点。啊，那么明天早晨的首班车的运营时间是早晨5点，其他时间不变，好吧？那么端午节期间，刚才我们说了1号、2号、3号线，今天晚上的收车时间为24点末班车，明天早晨的首班车的发行时间是5点钟，早晨的5点钟啊。好，听众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当然，如果您开车在路面上，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哪里有车辆肇事，以及呢，我们在这个江边这个附近啊，现在是否开始出现车流量比较大呀，或者是某个地方是否有些人流密集呀，或者有管控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导播间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接下来音乐响起，毛不易的《无名之辈》。无名的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3，伴随着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老地方》。今天下午版的有事请找九儿，我到这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另外呢，关于这个踏青端午的前夜关于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和昨天分别给大家做了相应的一些推送。如果您今天想要去江边踏青的话，大家提前要看好两公布一提示，同时呢要看好相关的一些。

些需要注意的安全信息提示。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再次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祝您端午安康，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来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27度，尤其呢在刚刚正午前后，我们看到外面其实还是非常炎热的天气晴，最大湿度呢是56%，伴有5级的偏南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0度。来看明天，明天呢就是开启了端午的小假期啊，端午的小长假，明天的最高气温攀升到30度，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仍然是20度。后天呢是到大后天，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节日的后两天啊，会迎来降水天气。你像明天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明天呢是。多云刚说过了，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那星期天这一天就是21号呢是阵雨，最高气温回落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好，这就是未来的三天的天气。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上班，下一周的周一到周二气温呢是27度，晚上最低是17到18度，天气呢是多云，在周二的夜间又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的出现，一直会持续3天左右。当然了，目前呢是我们对于未来几天的天气的一个展望，也希望大家呢出行之前还是要时时来关注。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利用端午假期的时间又要出去玩了，所以呢大家也要时时来关注天气，比如说你端午出行的目的地是晴啊还是雨啊，做好一些出行更多的计划的安排。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了解一组资讯啊。先来看一下关于节日之前，我们看看中央大街做了哪些准备。端午假期有不少的游客要赴滨城游玩，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近期已经是全线布置了多组特色主题美陈点位。你像这个蒙去星星人、冰雪花纹的立体标志、城市名人户外肖像展、巨型红肠面包、鲜花瀑布等等，这些创意场景是错落排布，覆盖着街头巷尾多个区段，兼顾人文属性和出片的效果。不少点位还融合了本土饮食文化和节日的元素，为游客逛游打卡提供了满满的仪式感。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近日推出端午主题非遗体验公益课，邀请深耕技艺20多年的青丝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授课，讲解这项源自唐代以发丝搭配绣线的传统技艺的脉络，手把手指导市民朋友实操穿针引线，大家亲手把端午祈福纹样绣入织物当中，沉浸式近距离的触摸传统非遗温度，把民俗韵味揣进日常文化生活里。好，再来说说，我们先来说说动物园吧。端午临近，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结合着不同的动物的食性特点，给园内的萌仔们量身定制了多款的专属端午粽。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因为动物是不能够吃粽子的哈。但是他们吃的是什么呢？给骏马是安排了无糯米的巨型果蔬草料粽，给细尾猛准备的是包裹满了鲜活面包虫的虫虫粽，还给远道而来的阿拉伯狒狒递上了正宗的杂粮红枣粽，把食物丰富和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不少游客是专程来打卡看猛兽干饭，端午游园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些或者通过这些资讯当中啊，大家也知道，您可能现在还没有计划说端午准备要。

风向标，发达根系还能够固坡保土，为小虫和小鸟们搭起了天然觅食的歇脚点。好，一会儿呢，和大家再来关注更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涉及到中考，因为高考过后呢，中考也快要来到了，是25号到27号。那现在呢，很多的初四的孩子们也在准备着自己的人生第一次大考。那说到这儿，我们也预祝这些考生们能够取得成功。好，稍后来关注更多的消息，同时呢，还会有关于端午龙舟赛事的一些介绍，稍后继续。

好，接下来了解资讯。哈尔滨联合开展的第十二届城博通助力中考公益服务活动今日正式启动了。即日起，考生家庭可以通过城博通微信的公众号来提交申请。6月25号到27号期间的中考，可以免费来使用哈尔滨市全市240多处市属运营停车场，共有1.6万个停车泊位，减少赶考停车难的问题，为考生顺畅复考保驾护航。目前的相关点位已经是完成了全流程的服务部署。再来看关于龙舟赛事的一些要求。为了保障2026年哈尔滨端午龙舟赛事顺利举行，维护节日期间的公共秩序，哈尔滨市公安局日前发布空域管控的通告。6月18号，就是今天啊，6月18号的12点钟到19号的12点钟。松花江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段沿岸的500米的范围之内，包括中央大街沿线500米范围内，未经授权严禁各类的低慢小航空器升空，同时呢，禁止放风筝和孔明灯等各类的升空物件，违规者呢将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置。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要守住这样一个规定。好，再来看这条消息。记者呢，从哈尔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的消息，哈尔滨人社部门今日起正式上线存档证明线上办理的功能，覆盖哈尔滨市全市9区9县所有的存档人员，办事群众直接在人社微信的服务号来提交申请，全程呢不用跑线下窗口了，几分钟就能够办妥，再也不用为开证明来回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新鲜资讯。微信互动方式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能够收看到，我来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我们请到那高校呢是同济大学。那接下来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同济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文斌王院长，欢迎您。
2: 嗯，大家好。
1: 欢迎哈。那正好坐在王院长旁边的大家熟悉的海思德广迪老师，辛苦了。
3: 大家好，王老师好。梁老师好。
1: 好，那接下来呢，对，广迪老师已经说了哈，大家通过镜头能够看到啊，现在正在跟大家打招呼的我们请到呢是同济大学黑龙江招生的负责人梁东丽老师，欢迎梁老师。刚刚呢，对，好，收到了哈。哎呀，同济大学，那所以今天啊是我们其实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那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同济大学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我们很多黑龙江的更多的优秀学子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那今天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解读跟我们的考生息息相关的未来的发展，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这样讲，是吧？所以呢，辛苦了，这个大概是一段时间之后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一个填报志愿季之后呢，就要升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和两位老师一起来走进同济大学。那首先，我们请王院长啊，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同济大学好吗？您请。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同济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同济大学呢，它是成立于1907年，那么明年就是2027年，就是同济大学的120周年，120校庆。那么它呢是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龙在1907年创立的一个德文医学堂啊。最早的时候，它是因为看到中国的这个民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看病比较困难，所以他当时是就是说自己从德国过来以后呢，在这边开了一些医院啊，慢慢的从医工学堂啊慢慢发展起来，到今天的同济大学。那么同济大学呢，它是其实是985高校，国际的排名呢，目前大都是排在我们讲各个高校的这个排主流排名，一般都在十位上下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泰晤士QS 排名，内地高校是第八名，那么 US News 的排名就是内地第十二名，然后呢泰晤士河的那个是内地第十一名啊。这个其实是同济，将我们想印象当中同济好像是以工科建厂，但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它一共有11个学科门类。那么我们办学理念最近也提出了一个叫什么，我们叫优势工科呢引领带动啊，另外呢卓越理科呢是融合推动，然后精品医科呢协同驱动。因为我们同济的医学院其实还是很有历史啊，也很有特色啊。就像我们后来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搬到了武汉，成立现在就是华科叫同济医学院，但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恢复了医学啊，恢复了医学，到现在我们医学的这个办学实力也是快速的这种增长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特色文科共享联动，还有前沿交叉创新互动。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五轮学科评估呢有18个 A 类学科啊，包括比如说设计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啊，还有数学物理啊。这些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同济好像以土木为建厂，但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有土木，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理科的基础学科，还有一些我们新兴的这个新工科啊，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这些也是非常强劲的啊，这个实力也非常雄厚的啊。那么我们也有拥有2个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的 就是唯一一个这个高校了，就是一个是细胞干性与命运编辑，就我们生命科学的啊，就是 DNA 的这个基因重组编辑的呢，另外一个是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无人机、无人系统、无人车啊，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前沿科学中心啊。那么我们也一共有15个国家级平台所建设的这个专业呢，也是招生专业也是100%为一流专业，我们有还有6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啊，就是理科的这个基地数呢位居全国第6啊。那么我们也有19位工程院院士，19位科学院院士，29位工程院院士。那么近5年的累计呢新增这个10个人，在全国高校里应该是排在比较前面的。那么尤其是我们近3年啊，增选了5位工程院院士，其中2位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的这个院士，包括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书记啊郑清华院士，还有我们的这个副校长童小华院士啊，就是2位就是信息学类的。那么我也前面讲到，就是大家一直对同济感觉好像就是土木，但实际上同济的其他学科也非常非常的有实力啊。
1: 好，您继续。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况是吧？
2: 对对对。
1: 刚才呢王院长的介绍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几个专业哈，我们呢单独要把这个我们的学校的重点学科和热门专业呢单独作为一个大项来跟大家更多的来解读跟介绍，包括我们的深耕领域，这太多了是吧。来，这个是您介绍。
2: 我来介绍一下那个，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去年跟今年的一些变化是吧，这个专业招生这个我们不知道培养特色吧，比如特色班型啊，包括一些招考生报考的时候应该报怎么样填志愿啊，从这个角度去介绍好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招生情况。今年我们总共招生的是全国是4680个人，将近5000人左右。那么新增的一个专业，新增的一个本科，就是针对这个本一批招生的一个专业叫未来机器人啊，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它在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里面进行培养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工程互联网，我们这个是作为交叉专业试点，不在这个本一批招生里面，这里我就不再做介绍了啊。那么我们这里面呢也今年也做了大力设置，做了一些调整优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去年的这个工科试验班括弧信息类，今年我们把它改成就是工科试验班计算机与电子类。那么这里面的包含2个学院的专业，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二个是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那么这2个学院里面呢各有4个跟5个专业。那么今年我们比去年还更加对黑龙江更加友好的政策，就是我们今年推出了就是全校的针对本一批的这个学生推出了学院内部专业任选。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我大一结束以后呢，我只要选2个学院就可以了啊，不要去选9个专业，这样对学生来讲这个压力就小很多，我只要2选1就行了，不要9选1，对吧？这个的话竞争的这个难度就会下降。这个也是对大家这个大力分流这个意见比较多以后，我们这些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改革的这种措施啊。那么针对不光是针对这个信息类了啊，不光是计算机和电子类，其实其他学院我们也基本上实现了学院内部的这个专业是任选的啊，特别是针对有些学院专业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呢，对考生来讲其实是比较友好的啊，他不用太纠结啊啊。然后我看一下，
1: 就是今年专业的对于黑龙江的一个政策的倾斜哈。
2: 然后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就是有些是有些家长可能比较了解的，就比如说国豪精英班啊，就是这个因为有大概4-5年的时间，那么影响也比较大，对黑龙江考生来讲这个大家也比较喜欢这个班型。那么这个班型我再介绍一下，就是它是本研贯通培养，那么相当于就是说如果学生达到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说成绩3.5以上啊，用5分是满分的话，就是70分以上基本上大多数同学能做得到的啊。那么他就可以实现大三的时候都是我们叫转段嘛，就是他可以有保研的资格啊。这个保研资格以后呢，他其实不一定局限在同济大学读研究生了，可以在全国各地高校都可以去推免。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本研贯通培养，当然他可以读硕士也可以读博士，这个根据具体的专业情况考生自己本人意愿去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大一结束以后，大二开始的时候呢是全校的工科专业任选。那么这个2个也比较好的政策什么对考生为什么有吸引呢？一个是有保研资格，第二个呢是专业任选。 专业任选以后呢，工科专业任选，那个因为好多考生希望，其实不希望在报志愿的时候就确定专业，他希望读一年以后或者是两年以后，我再发现自己慢慢的喜欢的这个点，然后再去选专业。那么我们国号精英班就是迎合或契合了这种的学生的这种需求，我们在让他学生在一年大学学习生学习以后有感悟，有自己的体验以后呢，再去确认自己想要喜欢或者想去继续读的这个方向或者专业。那么这个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呢，我们培养的时候呢，也专门成立一个国豪书院，这是以我们的老校长李国豪校长为命名的，这个为名字为命名的这个书院名字，书院制培养，就是我们有，相当于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到平台到那个各个专业学院去，但是呢，管理的话都是依托在国豪学院，我们有专门的这导师啊，专门配备这个一对一的这种导师啊，就是，然后呢，还有集全校的最好的这种资源，包括师资，包括这种其他物质上的这种资源的去配备这个国豪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啊，其实是应该说是我们说的金中之金啊，就是国之英豪了。这个是我们培养我们未来的战略科学家啊设立的这个国豪书院啊，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国豪书院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去年2025年新推出的一个卓越计划班。对这个卓越计划班呢，对大家来讲可能比较新鲜一点，或者说比较听得比较不是很多，因为去年是第一年，招下来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一个培养的这个环节，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考生进来以后呢，大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呢，他不是具体到专业，他是到四个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呢，每一个领域都包含了若干个专业，那么考生呢一直到大结束了以后呢，才到选专业的这个环节，就是他比国豪精英班前面讲的或者一般的这个本一批的这个学生大一结束要选专业的呢稍微晚了一年。那么他的政策就是领域呢当然是大一结束以后呢要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考生的意愿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情况去排序，然后呢去选。但是今年我们因为一年级已经结束了啊，就是我们有招办反馈的信息，就是其实这个分流情况还是很理想的，大概我们每个班大概是150个人，四个班大概600个人，但是最后志愿报下来少的班130、140，多的班150、160，就是比较均衡，
3: 比较平均，
2: 对，比较平均，
3: 现在这个冷热交叉，
2: 对对对，大部分学生都能选到自己的第一志愿啊，基本
3: 也证明孩子其实选起来也很理性化，
2: 对对对，
3: 并没有那么跟风是吧，
2: 而且他选的时候跟刚刚报考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一年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调整的，因为对他自己会有一些变化，对的。然后呢这个领域呢是大一结束以后呢四个领域是要我们想有定的这个选择的这个优先啊，这个有一个兴趣，但是呢大二结束以后在这个领域里面有7个、8个、9个这种专业里面的这个专业是任选的。前面讲的国豪精英班是全校工科专业任选，那么这个卓越计划班呢它是领域里面的专业任选，其实余地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讲9个、8个专业它可以任选一个，而且是不受名额限制，即使整个领域里面的学生都选同一个专业我们也认为是可以的，
3: 也接受、
2: 啊、也接受的。然后呢它的保研比例呢国豪班是100%了，基本上就是符合条件我们都给他保研资格。那么卓越班的话呢它的保研资格大概是60%左右啊，平均保研在60%左右啊，也是比普通班大概是30%-40%吧，比普通班也要高一些。那么这也是吸引考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是保研比例高，第二个呢它的专业任选相对就是也是比较友好的，特别是我们去年针对西部黑龙江考生其实还有一些更加优惠的政策，就是在报考阶段我们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就已经它其实锁定了某些具体的专业啊，这个我们也是学校给我们一个对黑龙江考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优惠吧，应该是这么讲啊，就是然后呢这是卓越计划班。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新年把那个名字呢就信息类呢把它改成了这个计算机与电子类，其实具体的招生专业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刚才前面讲过以前是9个专业选一个，大家可能排序还是有点压力的，那今年呢其实2选1，就是两个学院你只要选其中一个，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它里面有一个比大家比较热门的都想去读的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么另外一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里面有一个大家也许可能比较想去人工智能，那么我只要其实你只要进了这个大类意味着这两个专业你肯定只能选到一个啊，对啊，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确定的东西啊，你计算机读不了我可以去读人工智能，就你成绩差一点排在后面我也可以选到我自己想去的专业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对考生来讲其实还是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3: 的。组里面没有任何差专业、
2: 对
3: 吧，其实说的不好，说的人家直白点，可能 B 研究学院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非常好
2: 的专
3: 业。对
2: 的，包括电气工程、自动化、通信工程、
3: 对
2: 微
3: 电
2: 子啊、软件、大数据啊、信息安全啊，这些都是挺对，挺对考生来讲是挺有吸引力的、
3: 对，有很大诱惑力。
2: 然后呢，今年我们也新增加了一个，就是未来机器人。这个呢，我们在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类，智能化制造这个大类里面去招生。它委托的是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我们今年也针对这个工科的这种新的发展趋向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院系之间的这个优化重组。那么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也是今年新成立的一个学院。那么它的代表方向其实就是像未来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包括矩阵智能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啊，现在比较热的，包括央视这个我们春晚前面上面的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啊，这个都是未来我们这个今后这个3到5年或者10年时间这个发展的这个比较热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学院，比如说飞行器制造工程，就是我们说低空经济的低空飞行器，那也是在这个学院里面进行培养的。所以说我们今年针对的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国豪书院，国豪精英班，还有个启迪班啊，就卓越计划班，然后呢还有一个电子计算机跟信息啊，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这四个大类是我们目前放在放在黑龙江里面这个本一批的这个招生的招生的这个大类目录里面啊，就是今年我们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变化啊，跟往年
3: 这个组里面就这四个，没有别的了。
2: 对，就这四个，就相当于比较纯粹的。
3: 对，这个
2: 对，
3: 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说不调剂的问题了。
2: 对对对，
4: 这个就是进档四保一嘛。
3: 对啊，进档四保一现在。
2: 对对对。
3: 完了之后，四保一里面的这个刚才的这个几个类，其实也几乎都是任选的。那这个
2: 国豪领专业任选。
3: 对啊，国豪全校专业任选，全部任选。
2: 领域专业这个卓班是
4: 全校的工科
3: 任选。
2: 对
3: 吧？
2: 然后卓班是领域里面专业内部任选。然后呢这个像信息或机电也是学院里面专业人选，其实也是二选一嘛，它实际是总能选到这个热门专业啊。那么这是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比较跟去年差别不大的啊，一个医学实验班，那么我们也有一个临床医学，还有这个5+3的一体化培养啊。那这个就主要是本研贯通，然后呢是完成规培，在8年里面完成规培，这个在时间经济成本上是比较划算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这个5+3之外呢，还有一个普通的这个临床医学实验班，还有一个生命科学实验班啊，就是里面包含了生物技术跟生物信息。那么今天前两天我们看到那个软科的专业排名，就是全国的专业排名，我们的生物信息学我看了一下，就是 A+里面它排在第一位，现在就全国排第一位的生物信息学啊，这个专业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3: 加计算机加人工智能，
2: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对黑龙江考生来说，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热点，就是一个叫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

0: 我们应该说，在全国同类高校里面，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录取分数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排在第一、第二吧，应该是录取分数，它啊，绝对第一是吧？
1: 因为我们的分数和本一批是只差680分，
0: 对，
2: 2000名之内。
1: 去年我们普通批是645，然后呢，专科的办学是639，差6分。
2: 对，而且这个中央的办学，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大家想的中央办学，它实际是咱们两个国家最高的两个教育部门之间的一个合作，它已经是跨越出来这个纯纯的专科办学这个项目了。
0: 我记得在大概是在2018年什么时候，那个之前，其实中央合作办学这个中德工程学院这个几个专业，其实是放在本一批里面的。后来呢，因为教育部规定的就是你收费高的或者中央合作办学类似这种项目呢，要把它单列开来，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单独的代码。其实它的毕业证、学位证啊，都是跟我们本一批的这个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不会标注说后面括弧里面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没有。另外呢，它学费只有每年只有21,000，21,000这个对中外合作办学来讲，其实是真的是最低的学费了，一般来说要6万、7万起步，对吧？一般10万啊。
2: 比很多民办的本科要都要低
0: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还可以拿这个中国跟德国的双学位啊，就是同级的毕业证、学位证，还有外方高校的这个学位证，它主要的合作院校主要是德国、瑞士、德语区的一些高校啊。那么它培养模式一般是3+1啊，我们鼓励同学3年，出三年在本在同济培养以后呢，鼓励他最后一年还是要出去看一看啊。然后再根据很多同学呢，因为这一年出去以后呢，他改变了他后面的人生轨迹，他就是直接在那边读申请硕士，直接在那边工作，好多就留下来了。啊，就是刚开始以为都不想出去，觉得外面也不好什么之类的，但是出去以后发现世界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总以为这里边上就熟悉的环境会最好，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啊，外面世界可能也很精彩啊，也很精彩啊。然后还有一个就同济，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叫八届人才培养特区。这个特区呢，它不是放在本一批这个计划里面，它是针对录取进同济大学的这个学生，他在新生报到之前1个礼拜，1到2个礼拜，他可以登录同济大学的新生系统，然后呢去报名，选择其中的一个实验区进行选拔。如果选拔通过以后呢，那么他就可以由原来录取专业进入到新的这个专业，啊，这个其实对学生来讲其实也是很友好的。为什么？他觉得录取的专业大了一个，可能不是很喜欢，那我可以第一次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换一换啊。因为这里面我们这个40多个这个培养特区里面，其实好多是一个是人才培养的拔尖基地，包括理科实验，包括这个比如说数学拔尖班、物理拔尖班，还有这个人工智能拔尖班，很多拔尖班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还有的是双学士学位，就是有些是相当于就交叉的了啊，就是你比如刚才前面梁老师说的这个，有些是比如说数学跟交通或者很多人放在一起。那么还有呢是创新模式培养实验区，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跟比如中国商飞啊，在上海有个生产基地，有个公司嘛，中国商飞公司，商业飞机的制造公司了，他们就跟我们航力学院就是成立一个就是我们大飞机的这个人才培养特区，就是学生专门针对这个大飞机的这个培养项目这个项目呢去培养人才。那么还有一些是未来技术班，就是包括在国豪啊或者启迪里面有一些未来技术班，还有一些领军人才班。那么这个呢，给考生提供了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广阔的这个挑选空间、变更空间了，因为这里面招生的名额有我们提供了大概1200到1300个这个生源的位置，总共同计在全国招生就4600多啊，4600多个人，那么其中去掉一部分，比如说高校专项、国家专项、综合合作办学可能不能参加这个选拔以外，那么剩下的同学都可以，大概有估计有3000多个人吧，选。而且这里面还要剔除掉国豪精英班、启迪班，他肯定不会再去的。对，那这个估计剩下来的就2000多个人可能会去报名，也不一定全部都报名了。那么这个成功的概率其实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大家同学可能对，如果说对录取的专业志愿不是特别满意的话，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选专业的这个机会，这个有些推送里面叫1+2+4+4啊，就等于7次选专业机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二次选拔，就是人才培养特区的这个二次选拔，就在新生报到之前，在 到上海之前啊，就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就可以在网上线上就可以进行自己选择就报名，当然这个是自愿的，你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参加。这第一次完了以后呢，大一结束以后我们还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大内内部确认专业，还有一次机会呢，你可以报三个大内外面的专业，
2: 跨内转，
0: 对，跨内转专业啊，跨大内转专业，那么这是两次机会啊，就是同学可能都会去用啊，就是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大三的时候，每一个学期的开学阶段，现在有四个学期了，他都可以提出转专业。啊，这个其实这个对考生来讲，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或者说很有利于这个考生的这种发展。因为我们也发现，如果说你硬把这个学生呢按在他自己不喜欢专业上去学习的话呢，其实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出来，学生也学得很痛苦，学校也其实也很难过，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学生没培养好，我们学校也有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以学生成长为目标了，为首要的这种目标，那么尽量让学生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啊。
2: 但是我觉得以同济给黑龙江的这个政策，其实学生应该等不到大二大三，因为你入校
3: 就前面已经够用了，
2: 入校可以八级二的话，基本上刚才分析下来能超过50%以上的概率能进，这是肯定是好的那种。然后类内院内专业是任选的，那其实在这个环节上，其实好多学生就已经能选择自己，
3: 就调到自己的位置了，
2: 不至于说等到大三再拿。所以说其实这个，当然这个同济是给大家这个托底了，我觉得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3: 是。
2: 但是我觉得在前置上一些政策其实就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
0: 对，大部分同学都在前面三次里面
2: 基本上就能
0: 确定
2: 自己的方向，因为再加上这个本身这个专业组里面就四个学班，本身就很小，对吧？
0: 因为后面的选专业越晚选，越晚换呢，其实这个代价也越高，
3: 对
0: 吧？
3: 对，
2: 但是就是给你是托底，
0: 对
2: 啊，就是如果说最你真是不那啥，
3: 你非要转可以，
2: 但是实际你前面其实如果说你选择好的话，其实前面就已经
1: 应该说是有案例的。
2: 对吧？
1: 这个案例呢，就是其实他已经到了大三了，他本身是学化学，然后呢，他要转到材料，给他转了。材料学了学之后呢，他说不行，我材料学不进去了，我又回化学。这个孩子呢，他就经历过这么一，就是
2: 一个过程，
1: 出去一下呢，就是又回来了。
3: 就是回到了原来的专业。
1: 就是说这种案例我们是现实存在的。
3: 是给到这样的同学的机会，明白了。
1: 而且是我们黑龙江的孩子。就他学着化学，他要去材料，我给他转材料，学完之后呢不太适应，我就回到然后这孩子现在已经在清华读博了。
3: 对，
2: 这个保底的政策还是非常非常好。
3: 也就是说我们同济给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学子们的应该是搭建了非常广阔的平台。
2: 对，
3: 不仅仅一会儿我们要说到生活啊，不仅仅是生活方面，学习方面，大家看到就是给到是以什么呢？以孩子这个兴趣为先，对吧？你需要转行，我给你提供这个平台，然后呢，可能又回来了，同样这边的大门是向你敞开。所以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也到时候我们再更多的听听这些鲜活的案例啊，挺好的。好，那王院长您继续。
0: 那么。最后一点小内容呢，我们我这里这部分主要是再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这个计划。那么相比去年的话呢，我们对主代码呢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一批次的这个代码呢，我们在国豪精英班今年是招跟去年一样8个人啊，那么卓越计划班我们跟去年也是一样12个，是吧？计算机电子类呢也是一样的啊，
1: 17个
0: 啊，然后呢，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呢也是。应该是一样的，六个人啊，那么加起来一共是43个人。那么这是一个代码一个专业组，那么另外一个专业组呢，就是今年我们新推出来就是理科实验班啊，这个呢招15个人。这之前呢我们以前一直放在普通的主代码里面去招的，那么今年呢把它单列开来。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没有参考的分数啊，也没有参考的历年的这种录取情况，我觉得这对考生来讲其实是机会啊，因为没有参考，所以说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觉得这里面如果想冲进同济的话，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理科实验班上面去做一些做一些，
2: 因为这单独给你列组，其实你报起来，你说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其实报起来的话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0: 对，单独给你列组。然后呢，它跟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机械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就是理科实验班跟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如果觉得冲同济的本一批的那个分数就感觉不太够，但是呢我确实很想去同济，那我觉得这两个 大类其实是可以非常就是。

0: 非常推荐大家去联报啊，这个几个组代码啊，这几个分这个专业组可以连着报啊。这样的话呢，我从比如说去年的同济的本一批大概是1190，大概1200位左右，当时到中外合资办学大概1800左右，那这个跨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对黑龙江考生，比如说我们前2000名、前3000名的考生都可以去试一下，因为不试肯定没有机会啊。但是你去报了以后呢，其实机会还是很大的。对对对，对，
1: 该冲的一定要冲。
0: 对，因为大家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行数也非常多啊，我们想这个2-3个连报其实还是非常比例非常小的啊。但是呢，这个回报可能会非常非常高啊。你这个分数可能原来印象当中好像同济进步，现在实际上你最后进来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
2: 这非常感谢王院长，我要先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我们要整体报时。一会儿呢，我们进入到下半段。我觉得你看啊，刚刚王院长给我们讲解的，其实就是像手把手在帮助大家来填报志愿，技巧都含在其中了。而且呢，刚刚用到这个回报这，我觉得突然想到投资，挺形象的。但真的很专业，您投资的是您的未来嘛，对吧？啊，稍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期特别节目我们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一会儿呢和大家细细再来解读您更关心的一些问题。好，稍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7: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6: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7: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6: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7: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8: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00-12:00，15:30-16:30播出，敬请收听。
9: 好，欢迎回来。2026高三家长和学子注意了8天7晚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和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4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来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 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期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跟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无忧。抢位电话是13664504698。另外，在这儿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借着成绩来抵扣大学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期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学习。课程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抢位电话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考研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的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8: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9: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呢欢迎大家来收听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今天呢本期的做客的高校呢是同济大学，那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来自同济大学。首先呢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同济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文斌。王院长，再次欢迎您。
10: 谢谢，
9: 欢迎王院长哈，辛苦了。同时呢坐在王院长身边的是海思德的陈广迪，广迪老师。欢迎广迪老师。同时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请到了来自同济大学黑龙江招生负责人，我们的梁东丽老师。欢迎梁老师。
11: 考生和家长们大家好。
9: 是的，考生这个时间你说是应该是放松呢，还是说大家很焦灼呢？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应该是进入到对对对，
12: 家长会比较焦灼。
9: 家长哈、啊，家长好像是一直都很焦灼，所以
11: 成绩没出来好像都很焦虑。
9: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在节目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我们的两位老师带给大家呢，在这个填报季的时候，尤其是您如果说心目当中一直有同济大学的梦想，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实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请王院长。
12: 好的。
9: 您呢刚才呢是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关于填报的技巧，包括各个专业的一个解读。
12: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同济今年的招生的一些类别啊，或者说专业的这种计划啊，这个我们还有一些今年新的一些变化，包括新开设的一个未来机器人的一个专业。那么这里面呢我把同济的一些基本情况再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保研考研率，包括教授我们说的就深造率。那么同济呢2025年我们大概是全部做到大概70%向上，就是我们说深造率全校的啊，就是大于70%。那么保研率的话大概是40%左右，那么加上考研加上出国的加起来70%啊，这个其实这个比例在985高校里面其实也还可以啊，不算很低的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啊。那么相当于就是说我们三个人里面就两个人至少是他是有机会去读研究生的啊，剩下一个可能是直接就业，当然他有自己的其他的选择，他可能想不想再往下念，他可能想直接去就业，这也有可能啊，这个大很多情况。那么我们的就业情况呢，其实前几年同济的这个我们也不避讳啊，就是我们同济大家家长心目当中可能觉得同济就是土木工程， 那么前几年好像土木工程感觉这个行业下行，那么就周期性的这种变化导致这个学生就业好像也不是很理想。那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前面有学科介绍、学科实例介绍的时候，我其实也讲过，就是同济其实不光光是土木工程，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理科、工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学科。那么同济的这个就业生在毕业生在上海的这个就业里，包括在整个华东地区，或者说我们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个区域里面，其实竞争力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同济的这个培养理念，就是我们说叫比较务实。那么这个用人单位呢都比较低调务实嘛，大家都觉得比较喜欢这样，就是实干精、脚踏实地。这个我们像工程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专业技术人才也好，就是考生这个用人单位其实还是比较欣赏。我们的用人的这个满意度还是都是挺高的，所以他们愿意到学校里来继续去招聘我们同济的毕业生。所以说对同济的毕业生来讲，就业应该不是一个问题，除非他自己不是特别想就业，想再看一看、想一想啊，想明白了他可能去就业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还是讲一个理念，就是说对黑龙江考生来讲，就是录取进985高校或者说同济这样的这个985的这种高校呢，它的考生排位大概是前2000名或者1000名。那么这批学生其实我们讲不应该以就业来最终的目标，而是应该是我们说就业只是最低要求或者说是一个门槛，它应该是以它的事业或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或者要达成一个小目标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去来要求它或者驱动它
10: 自身的价值。
12: 对对对对，因为就业其实真的我们讲在中国，你同济的这个毕业生，你只要想工作绝对没有问题，这个不应该是家长焦虑的这个一个焦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同济，如果黑龙江前面2000名的考生你都找不到工作或者为工作而焦虑，那你和后面的学生怎么办
9: 是，好，那王院长感谢您啊。其实我觉得我听得特别入迷，就是给到了大家不仅仅是填报志愿方面的一些技巧，同时呢也给到了大家内心的一个主心骨，就是您无论做什么事，是进入到校门之后的学习，还是说将来的就业，是一种理念。我觉得这个的灌输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回听我们这期节目。你看我们的视频号有朋友，来这儿点赞啊，说同济吗？画了个问号。没错，大家没有听错。我们本期呢，请到的高校是同济大学。我们请到了，你看坐在我身边的是王文斌，是我们的同济大学交通学院的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那好，那刚才呢，一直是王院长在给大家介绍这些热门的专业哈。那接下来呢，大家从镜头上面看到的是我们的梁东丽老师，专门负责黑龙江招生。那梁老师一会儿啊，您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就刚才我们就用到了焦灼哈，或者说关心，您呢稍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给大家再来介绍介绍，您请讲。
11: 好的，因为马上这个更焦虑的事儿就来了啊，出分啊，出了分之后呢怎么填志愿，对吧？那么我们同济大学呢，在24号开始，其实我们6月10号已经参加冬令的一场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刚刚在省台做了一个直播，然后现在呢又坐在市台这个
9: 哈尔滨交通广播
11: 在做直播。然后紧接着我们21号也会参加哈广电的一个线下的这个咨询会。当然呢，这些呢分数还都没出了，是一个又是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但是呢，23号和或者24号呢，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在黑龙江。

0: 统计大学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介绍啊，就是统计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这个刚才王院长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是呢，可能有些家长，他还真的不一定非常清楚啊。那个统计大学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有它的一些排名啊等等。那么甚至会包括我们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啊，我们去年就有相应的政策，我们就印在了我们的宣传页上。那么大家一定要拿到这张宣传页啊，因为它就是我们在招生中我们执行的这个政策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招生计划啊，我们每一年在黑龙江招生的这个各个就学校的代码啊，各个不同的组啊，然后呢，对于选科的要求，对于身体的要求，比如说有些专业啊，它可能会对色盲啊、色弱这个有限制啊，那大家要适当的注意一下，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一个叫40多个啊拔尖基地也好，创新实验区也好等等。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刚才王院长已经说了，我想可以再强调一下，这个是大家在录取啊，你已经成为新统计人了，那录取之后，如果你对你录取的专业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啊，当然你说你录到国考精英班了，你也不会去想这个事儿了，对吧？啊，当然你如果说录了一个自己认为不是特别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里头呢，你就可以去考虑啊这样的一个二次选拔。那么当然二次选拔呢，我们对普通北音批和这个理科实验班是开放的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我们还有这个专项啊，我们不开放啊，是吧？那么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40多个啊，大家好好去认真的
1: 读一读，
0: 去读。然后呢，我们这个宣传页里头呢还会有这个关于卓班啊，卓班的四个领域，那么有四个领域，然后领域里头包含的一些专业啊，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你会去到什么样的这个领域里头去学什么样的专业啊。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宣传页里头呢还有一页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年统计大学在黑龙江省所招收的所有类啊，类里头所包含的不同的学院啊，学院里头包含的不同的专业，我们都会非常非常清晰的把它标识出来啊。也就是说刚才讲到了这个计算机与电子类，对吧？工科实验班计算机电子类，那么它里头就包含两个学院啊，两个学院，那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啊，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啊。然后呢，不同的学院里头呢，它又会包含了不同的专业啊，有多个专业。那么我们讲今年啊，去年还没做到啊，今年我们做到了，就是学院内的专业是可以任选啊，学院内的专业任选。那么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的同学来讲非常非常的友好啊。当然你可能会要卷一下，到底能进哪个学院，对吧？这个比如说像那个机器人与智能化制造类啊，那么这里头包含了四个学院啊。当然我不排除有些孩子他去学工业设计啊，因为工业设计呢，它是在就同济的工业设计，它是在这个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它是亚洲第一啊，亚洲的 number one 啊。至于工业设计是学什么，因为今天的时间也相对比较宝贵，我就
1: 没法特别展开，是吗？
0: 先藏着啊，先藏着，因为其实你对一些专业的了解呢，还是要更多的、更全面的去了解啊。那么光听我这讲一分钟、两分钟，可能确实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了解我们这些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类里头，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学院。那么你在大一的时间里头呢，你就可以去充分的了解。我接触过的我们很多黑龙江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其他省份到统计来读书的孩子，

0: 说呢，叫一场讲座改三观，很正常，
1: 嗯，
0: 对吧？可能我们听了一个这个大咖，一个教授，他讲他的这个专业领域，哎，因为咱们之前没听过啊，没听过呢，就，哎呀，好啊，但是呢，可能又听另外一个讲座，又会有，对，这个很正常，在大学和这个高中我们衔接的过程中，这个我们也都明白，高中生这个要数理化，可能还得不断的刷题啊等等，而且呢，可能大家要把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高中生是相对啊，我们不说绝对，相对被动的学习，啊，因为老师说，哎，该做这个课了，该做这个题了，然后呢，该干嘛了？啊，但是到大学呢，我们说，我们要自主学习啊，不是自学啊，自学很容易，你老师，高中生、高中老师也会让你自学，但是呢，大学生我们说不叫自学，叫自主学习，也就是说你要自己来安排你要学什么东西。那么自己到底要学什么？自己到底要学什么？啊，那就得经过你的思考。你如果说你没有思考，那你就不知道你想要学什么。那么你的思考又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你不断的去接触到不同的专业，对吧？那么学校里头，对于同济大学来讲，我们校内的讲座那就是太多了。那么还有我们旁边隔壁啊，隔壁学校就是复旦啊，然后不远呢有财大，然后十号线，地铁一条线路就可以到交大，是吧？那么你可以去这些学校去听他们的一些讲座，对吧？听了之后呢，你再去做思考。所以呢，我们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自主学习。大学里头确实班主任不管了，这个家长因为离上海、离哈尔滨、离黑龙江都比较远，也管不了你了，那就得自己管啊。那么包括时间管理啊等等各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啊。所以呢，这个到底学什么专业好？我们现在高中生喜欢物理，喜欢跟物理相关的专业，就说不出来。啊，喜欢化学，喜欢跟化学相关的专业，那我们这里排下来的这么多专业，是不是都得跟物理有关系？是不是都得跟化学有关系？对吧？其实大家汉字都认识这几个专业，它这个名字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需要大家在大一的时间充分的去了解。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报志愿的官网之前啊，今天最新的通知应该是7月5号18点官网，
2: 对
0: 啊，18点官网。那么7月5号18点官网之前，我们同济大学黑龙江招生组的老师都会在5个大的城市，我们相应的酒店。来等大家，就说从24号开始到28、29号甚至30号，可能很多很多的中学有这个咨询会啊。那么咨询会我们在非常多的重点中学的咨询会现场都能看到同济大学啊。然后呢，这个咨询会完了，大家把这个宣传页拿到了啊，然后呢也跟家长啊、跟同学、跟朋友，甚至说跟你想跟的很多人去交流啊，这个探讨啊，然后呢一定还会有迷茫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也有就是说到底同济大学怎么样，我可能还有一些想法，这个是没有办法跟我身边的这些人啊，甚至说这个你的一些学长，他们即使在同济大学读书啊，可能也不一定都能够解决你想知道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你就到我们的酒店来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从30号啊，应该说29号、30号开始，我们一直到7月5号官网之前啊，我们都会在哈尔滨、大庆、啊佳木斯、牡丹江、啊绥化，我们这5个城市啊，5个城市里头呢。就是我们会有同济大学的老师在酒店里头 酒店在哪里呢？在我们宣传页上有。所以呢，这里头
1: 那好那好，
0: 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你能够到的任何一个中学的这个咨询会的场上啊，那么这个拿到我们的宣传页，宣传页上呢也有我梁老师的电话，也有我们王院长的电话，也有我们各个不同这个城市不同中学啊我们所的电话，那么也有我们的这个酒店所在地，那么大家就到时候跟我们老师联系，打电话过来啊，那个我今天终于请出假来了，我想到酒店来跟这个同大学老师来聊一聊啊，来欢迎，非常欢迎，是吧？然后呢，我们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是从招生向这个选材方向去转变了。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学生，我们有一个政策，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叫一生一策啊，一生一策。那么每个不同的学生，可能你的愿望和你的诉求是跟别的学生是有差异的。那么当然你的分数和你的位次跟别的学生也是有差异的，对吧？那么相对来讲呢，有不同的差异呢，我们就会相对比较灵活的为您来设计您的一个报考的这个相应的顺序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给您做推荐啊，当然我们我们一定是会尊重这个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意愿啊，我们相应的位次，比如说我们可以保国豪，对吧？相应的位次我们可能会保卓班啊，相应的位次呢可能我们会保前三。那其实刚才王院长还有广迪老师都提到了，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在普通批里头，我们只投了四个专业，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大家进了档一定是四保一，对吧？一定是四保一。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呢，我们说对黑龙江的这个孩子来讲啊，今年进同济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还有一个更友好的就是我们的理科实验班，对吧？因为他没有这个参考的分数，就往年的参考分数我们没有，那么理科实验班呢也是非常鼓励这个有志于做一些理论研究的孩子，那么当然也鼓励想来同济的孩子，对吧？想来同济的孩子呢，那你可以从理科实验班啊这个门进到同济大学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今年我们也没法预测理科实验班这个分数高还是低，位次高还是低，我们没法预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年的分数线其实都是考生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报出来的。比如说去年的1190位次645分，那就是报同济大学的前58位嘛，对吧？那么今年前43位可能就是报普通文凭的。当然那个你想报理科实验班，你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位次，然后呢去报啊。所以呢对同济大学有这个报考意愿的啊，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相应的中学咨询会的现场，我们会摆摊儿，是吧？然后大家拿到宣传页，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有相应的交流啊。然后28、29号这个大规模的咨询会结束之后，我们会在酒店来静候大家的这个光临。那么你要考虑一个场景，就是说，我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同济？然后呢，你还要去考虑一个，当我第一次我以大学生的身份拉着拉杆箱进到同济大学，是不是我会非常的非常激动？啊，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是激动，那就对了，你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欢迎的新同济人。
1: 感谢梁老师。你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听得非常的入迷，我觉得应该用这个词儿，因为本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还不算焦灼，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了梁老师这样那么细致，就是感觉脑海当中生成画面，又亲临现场的这种感受了，所以跟考生家长现在是同呼吸共鸣，感觉是这样的。谢谢您。
0: 可能那个画面感非常强。

0: 详，非常详实的。好，好，非常感谢梁老师啊，也同时也给到大家更多的学习方法。好，我们看那个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话筒交给我们两位老师哈，看看有没有哪些需要必要的补充。
1: 我就一句话完了，先交给王老师。
0: 行，管您老师一句话。
1: 王老师这些话，尤其梁老师这个说的话，我觉得就一个高校的这种态度，其实决定了这个高校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分数走向。包括其实分数走向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更多的是你家孩子的走向，对吧？我觉得其实一个学校的招生的老师，其实代表这个学校的整体的一个风格。我觉得今天听梁老师讲的，我真的
0: 更加向往。
1: 确实，我觉得任何人听到这些话，王老师和梁老师的话，我觉得其实他，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包括负担
0: 了，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对对，而且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 对，我就说这些了。
0: 对，我也说这些了。
1: 真的很震撼。
0: 王院长，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到梁老师啊，然后你们请两位老师分别给我们的考生一些寄语吧。
2: 我也简单的说两句，就是第一个，在集中报考期间，我们也欢迎家长跟考生呢到我们酒店露宿酒店来咨询，现场咨询，面对面的交谈，我们也会为考生的就是逐一定制你们的属于你们的这个报考方案，还有我们的培养方案。包括报考的志愿，那么也希望呢，九月份呢，我们在上海能接到在座的各亲爱的各考生和家长，那么也希望呢，我们同济呢，在为考生的这个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人生培养当中呢，贡献我们自己同济的力量啊，让考生成才，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是我们同济大学培养人才的这个目标跟宗旨啊，谢谢。
0: 非常感谢王院长。那梁老师
3: 就给到我。因为我本人啊，当然是对于黑龙江全省是负责，但是呢，我们毕竟精力有限啊，一个人跑不了太多的中学，那么我主要会在哈尔滨的几所中学这个做宣讲，那么像三中、附中、九中、六中，甚至说省实验啊，这个工大附中啊，我们都去过。可能有很多很多家长，哎，对梁老师是有印象的。那么甚至说像前两天在那个东陵，有些家长呢就哎，梁老师，我就是来冲着您来的，我来问问同济大学到底怎么样。但是现在分儿没出来啊。那么我想我们后面比如说24号我一定会在附中，然后25号我一定会在三中，那么当然别的场子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老师啊。那么对于梁老师来讲，24号一定会在附中，25号一定在三中，然后呢，27号一定在九中，那么这些中学呢，就是咨询会我一定是会在那个现场，但是我分身乏术，我没法在三个平行的场子同时出现，对吧？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在这个考虑到孩子今后的发展的时候呢，走出哈尔滨啊，走出大东北。到这个祖国最发达的城市去，到世界上最应该说我们在21世纪全球的城市应该看的就是上海，所以呢大家应该到上海去，到上海。那么包括很多孩子说我今后的事业发展会在长三角起步，那么你在长三角起步你的事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学业就应该从上海开始，然后呢你在上海去感受上海的文化感受这个上海给到你的一些各种的营养吧，我觉得上海能给到的营养确实太多太多了。那么然后呢你还可以在上海构建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那么对于你今后的事业发展你的起步也好，你的这个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而且同济大学呢，它刚才王院长也都提到了，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么这种综合性的大学就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你在自己的校园里头就可以找到学法律的，就可以找到这个搞计算机的，就可以找到搞人工智能的，甚至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想创业的任何
0: 合伙人
3: 类的各种方向的这个人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来讲呢，对于你来说今后你想创业你的同学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源，那么同济大学的校友又会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因为同济大学我们看看我们的校徽是吧，三个人划船叫什么同舟共济那么所以同济的校友呢也是非常非常对于同济的校友

0: 是有支撑和托举的啊，所以呢，能够到同济来，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我们同济大学的这种同心同德同舟济，济人济世济天下。
1: 嗯，好，
0: 好，欢迎大家到同济大学来。
1: 嗯，好。感谢梁老师，那我不多说了。其实刚才每讲到一句话说，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就不今天不发挥了。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的两位老师王院长还有我们的梁老师会非常辛苦，但是你们的辛苦和的付出是帮助更多的我们的黑龙江考生圆梦，非常感谢您。我相信你像今天王院长包括梁老师都是自带高流量来的，你像我们的考生一定会聚过来，考生的家长会聚过来，也希望接下来的工作会非常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黑龙江考生更多的走入到同济大学。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1: 下次有机会再见。
2: 嗯，谢谢。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路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赫哈高速双峰至伊春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黑大公路周家站五常至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暂时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端午假期来临，省内返乡出游车流增多，同时近期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假期雨天高速出行一定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结合假期出行高峰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拥堵时段。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切勿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雨势较大、视线严重、速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切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祝愿广大司乘朋友们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0: 感谢李雪，再见。

您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出发时间再一次提示您是6月27号的两天一晚，可以说是全家人都可以轻松出行的计划。现在呢是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包括体感都非常好的黄金时节，作为是同时拥有着4A 级景区啊，还有就是国家森林公园等一些四重的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所以呢这儿啊大家知道就是森林覆盖率非常广，50000公顷的林海，同时呢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大家呢可以到这儿来爬山，森林覆盖率呢超过90%，负氧离子是爆表的，夏季比市区温度要低上8度到10度，所以您一进入到这个凤凰山，您就会感受到非常的清凉，这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的圣地。这次行程啊，是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你像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再看一下这高山石海。六月底呢，高山湿地野花盛放，这里边有漫山遍野的叫杜鹃花都已经盛开了，还有呢是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桦啊，这个树种。另外呢大家可以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同时呢在雨中啊赏云海，这些其实都是出片率非常高的一些这个景致。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这个凤凰山大峡谷了，这儿呢是总长达到1000米之多，落差呢近1000米，大家可以先脑海当中脑补一下，人称是百瀑沟。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像黑龙瀑，包括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都是非常清爽跟舒适的，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当然这就需要一些胆量了。还有呢大理石下山滑道，这就是凤凰山的一些特色。再来说说吃和住，我们和大家说说吃啊，吃肯定是全程都是非常地道的东北的农家菜，比如说锅包肉，还有溜肉段，以及原馍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小鸡炖蘑菇啊，炖的是真蘑，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其实这个我觉得老人吃也都是非常好，就也就是说非常健康。好，再来说说我们的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就是三个正餐一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我们的925听友的专属价格仅需要每人460元，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就对，一米就身高啊是不到1米2，就1米2以下的孩子，包括呢还有一个就是属马的听众朋友。

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来享受我们的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什么呢？每人399。当然我刚刚说了这些限定的条件，就是65岁以上老人，不到一米二的儿童，属马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今年的高考的应届的考生，和两位家长，这是一块的啊。这个呢是都享受到我们的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每人399。那其他的听众呢，专属价格是460块钱，也都是非常实惠的。当然这里边有个备注，就是2026的应届的高考生要凭借准考证包括户口本，因为还有两位家长嘛，就看是不是一家人啊，这个要确认一下。本人及两位同行家长同享每位考生限一次啊，这是一个备注。出发时间再一次提示您，是6月27号出发的2天1晚，名额是非常有限，爆满即止。如果说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的清凉的夏天的朋友，要赶紧抢位了。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好，我们插播一条啊信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一位永久的朋友，应该是考生的家长，他咨询到了，说21号的这个上午，是的啊，我们跟大家正好介绍一下，就是21号，9点钟到12点钟这个时间，就是在赣水路100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院内，我们呢要举办的是高考的现场的咨询会，所以呢，希望大家我们更多的应届的考生和家长，到我们的这个园区来，到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电台大院哈，大家呢能够来近距离的接触到更多的高校的老师，就是负责招生的老师，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进行现场咨询，我们也同时转告给更多的朋友。时间呢是6月21号的9点钟到12点钟，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院内，您呢如果开车前来的话，就是赣水路100号，这里面到时候我们会请到60多所高校的这个应该说是老师，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到咨询会的现场，可以说是实现名校招生面对面，所以说包括一些像志愿填报啊、专业分析啊，包括政策解读啊，会现场为大家答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4啦，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就是端午节的前夜了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木兰、通河、依兰、方正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那明天白天北部区域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8到30度。连绵多日的阴雨天终于是按下了暂停键，那气温也总算要支棱起来了啊。

0: 白天的时候呢，阳光穿透云层开始发力了，虽然早晚穿着外套还透着点微凉，但是到午间的时候，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穿短袖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热度哈。可以说现在也正是踏青的好时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吗？今天晚上去哪儿踏青呢？或者明天清晨准备去哪儿去玩一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梳理一下整个假期三天高速通行的一个高峰时段，还有就是怎么样进行绕行。另外呢，在市区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到哪儿去遛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好，也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的12点，就是明天0点开始，国内油价会进行调整，这次降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晚上12点钟，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行。今天晚上12点起，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15、495。那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会下调4毛、4毛3和4毛2。那这一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之后，咱们私家车如果说您是加92号汽油的，单次加满一箱50升。可以省少花20块钱。所以呢，今天下班的时候啊，如果看到油箱差不多见底了，您再挺一挺，明天早上出去之前啊、出去的时候咱们再去加油啊，能省一些是一些啊。踏青的这个大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吗？看到我们的听友目光提示说，先锋路和华山路堵车已经水泄不通了啊。后方的朋友或者是玉京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考虑绕行，一定要看好这个地图啊，那个段红了咱就别往里扎了啊。先锋路和华山路交口现在堵车水泄不通了，感谢目光应该是堵到里面出不来了啊，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先锋路华山路现在是堵车比较严重，先锋路华山路路口堵车比较严重。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大干哥也来了，说现在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堵了，大家都下班了吗？好了，咱先不说这个市区内的这个情况，先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省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端午节的出行提示哈。端午节从明天就要开始了，从周五一直到周日啊，整整三天的时间，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呢会自驾游到周边的一些地方去啊。那全省将会迎来踏青出游、返乡探亲和短途自驾的叠加高峰，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还有城市商圈以及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将会大幅的攀升。黑龙江省公安交管部门结合近期同期的道路交通的规律，还有路网运行数据以及今年的流量特征，综合研判全省道路交通形势，发布了出行提示。首先呢，就是提示大家高峰时段比较集中，车流潮汐特征比较明显。2026年端午假期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为期三天。高速公路小型客车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高速不免费啊。从今天下午4点钟已经开始了，日常的通勤和提前出城的车流叠加，在稍后的晚上6点钟左右呢，会形成一个节前的出行小高峰。明天早上8点到中午11点是全天出行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比较集中。21号就是本周日下午3点到6点会形成返程高峰，局部路段收费站容易出现短时缓行。高速公路的流量会有所增加，那这个端午重点线路压力会比较突出。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情况，收费站出入口总流量预计假期三天入口总量约为116万台车次，出口总量呢约为122万车次，较2025年同期呢会增长约 2.8%。 入省和出省流量预计入省车流量约为7万台次，出省车流量约为6.4万台次，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这个端午节呢，假期多降雨天气啊，那山区高速容易伴随着雨雾，导致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降低。叠加假期大流量的背景，那车辆制动距离有所延长，比较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此外，夏季气温高升，那午后容易产生疲劳驾驶的现象，导致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操作比较缓慢和迟缓，会进一步增加事故的风险。高速公路的主线、互通区、服务区还有收费站的车流会高度集中，普通国省道、穿村过镇、平交路口、弯坡还有长下坡、临水临崖以及施工路段事故易发，城市的商圈、景区周边人车交织，刮擦追尾事故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大。另外呢，假期自驾出游还有亲友聚会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超员、酒驾醉驾、分心驾驶的违法风险上升，高速公路随意变道、急刹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农村地区的农用车、面包车违法载人的隐患也会比较突出。出行建议，我们提示大家出行前要查询路况，避开6月18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6月19号的早上8点到中午11点，6月21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6点等高峰时段。短途出行，咱们可以选择普通国省道分流，减少高速公路集中出行的压力。另外呢，在出发之前要全面的检查我们的车况，备齐应急的物品，重点检查一下咱们车的轮胎、刹车、灯光和雨刮器，随车一定要带着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简易的维修工具，行经湿滑山区路段要备好防滑用品，确保车辆状态良好再上路。另外呢，提示大家要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驾驶，全程全员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规范使用安全座椅，坚决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高速公路不占用应急车道，不随意变道、不出口急刹，农村道路不乘坐农用车、超员面包车。
另外要规范处置事故，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大家一定要牢记九字真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迅速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轻微事故拍照固定证据后，快速撤离现场，减少道路的占用时间。交通警情咨询服务电话大家记好一部，0451-12122。

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端午三天有高速路段出行的需求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检查好车辆的一个装备啊。另外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玩，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另外呢，很多市民朋友都比较想在端午节的当天去看龙舟赛啊。那跟大家说，明天上午7:30就要开始哈尔滨市2026年职工龙舟比赛的决赛了。明天早上7:30开始，起点呢是设在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终点是在防洪纪念塔顺航码头，就沿着这个江边，您可以在这个沿线的地方找一个空位啊，去欣赏一下今年的龙舟赛。从明天早上6点开始，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哈尔滨新闻眼、冰城新闻融媒体视频矩阵将开启4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欢迎大家提前收看。另外呢，为了维护2026年端午节期间哈尔滨市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确保2026龙舟赛活动的顺利举行，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在昨天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发布通告，公安机关将依法加强对松花江沿岸以及中央大街周边等重点区域实施低空安全管控，严禁各类低慢小航空器以及风筝、孔明灯等升空，全力护航节日的安全。管控时间呢是从今天中午12点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2点，管控区域呢是松花江以及沿岸两侧500米范围内，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段，中央大街以及沿线两侧500米的范围之内。好，北京时间的晚上5:17，刚才呢一位周女士啊打来电话，要询问。周女士打来电话说呢，是在刚才就是下午4点多，乘坐出租车从南岗果戈里大街的如家酒店上车，打车是到中央大街，车上呢一共坐了3个大人，带了一个小孩子啊，乘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呢，把手机落在车后座位上了，记得这个车号是黑A59768啊。车号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也呼叫一下这位驾驶员朋友帮忙留意一下，看看您的车辆后座上有没有一部手机呀。刚才一位女士落下的是3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乘坐的时候，下车的时候把手机落在您车的后座位上了。周女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8746926654，18746926654啊，也可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8799733782119002。周女士打来电话说，在今天下午4点多，就是刚刚过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他们呢是3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子坐出租车从南岗果戈里大街的如家酒店到中央大街下车，不小心呢把手机落在车的后座上了，记得车牌号是黑A59768，黑A59768啊。那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有没有跟这名驾驶员朋友是一个车队的，不知道有没有对讲机啊，能不能帮忙呼叫一下，感谢各位了啊。周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8746926654，驾驶员朋友也可以拨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

好了，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生活有彩虹》，在端午节的前夜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卷五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小齐提示的路况信息。先锋路由红旗大街往宣化街的方向，车已经堵到了松山路的路口了，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提前避让。先锋路由红旗大街往宣化街的方向，车已经堵到松山路路口了，车流量比较大啊，请大家提前注意避让。另外刚才有小伙伴说呢，先锋路和华山路交口也比较堵车，那个方向大家就不要往里去了哈。如果不是必须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大家可以提前考虑绕行啊。还有看一下王军在问说，明天早晨端午公交车有吗？早班是几点？我看了公交车是有的，但是公交车没有说提前发车这个说法啊。正常公交车是不是你看坐几路啊，它正常每天早上几点是出发，那首班车就还是几点，没有说这个公交车早班会这个提前发车的这个新闻。但是地铁方面我们了解到，地铁方面呢会有提前啊，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只有明天一天啊，地铁的首班车将由原来的5:30提前到早上的5:00啊。另外呢，今天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会由原来的晚上10:30延长到晚上12:00。明天端午节的当天，地铁的首班车由原来的5:30提前到了早上的5:00。那请大家留意地铁运营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如果有疑问，可以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分享的好物呢，就是精华了啊。很多女生呢选护肤精华就是很纠结，买平价的精华吧，效果平平，那专柜或者是官网的大牌精华价格又非常的贵。那您别着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它里面搭载高浓度的海洋锦原生细胞，深入基底去修护受损的屏障，改善肌肤暗沉和粗糙，养出由内而外的通透光泽，皮肤细致又有弹性啊！现在像。

0: 大单还送你五支30毫升的新机水，可以说是修护补水一步到位，不用多花钱就可以轻松拿下高端护肤的组合了。要说精华界的 C 位，那赫莲娜绿宝瓶在护肤圈真的是没有不知道的，就这么一直火，靠实打实的好成分，叫做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海茴香一公斤就得10万块钱，不光稀有，修护力也是没话说的。单看这用料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舍得下血本啊！不管呢您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那这款绿宝瓶也能够帮您搞定。它上脸能够快速渗透到咱们的皮肤里，一边呢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给它舒缓了，一边还可以把皮肤的屏障修护好。总之呢，用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修护里真的是特别的扛塔。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将近3000块，今天节目当中刚刚好赶上咱们的618大促狂欢，只要699一瓶。而且现在下单我们还送大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不止送一瓶啊，一共送五瓶，加到一块有150毫升呢。要知道官网100毫升新金水就要卖到将近1000块钱哈，大家可以去官网比比价，算算到底有多划算。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礼盒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知识脉链全程溯源，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宝瓶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绿宝瓶”就可以啦。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晚上的5:27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端午一共有3天的假期，如果说您想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您可以坐这个火车啊。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客流呢会呈现头尾高峰、中间平稳的态势。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日均31.5万人次，同比增加0.8%。那今年端午假期和周末相连，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热门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等等。省内呢是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方向为主。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密切追踪客流的变化，精准施策，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和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加大运力的投放。同时在省内主要城市间加开5列早间踏青列车，满足节日期间旅客踏青的需求。此外，假日期间呢计划增开临客77.5对，同比增幅达25%，其中省外方向12对，省内方向65.5对。同时安排动车组重联37.5对，其中省外动车组16对，包括去到北京、大连、长白山、石家庄、延吉、济南、珲春等方向。省内动车组呢一共是21.5对，包括齐齐哈尔、佳木斯和牡丹江方向。说实在的，这端午3天的假，大家如果想出去溜一溜、玩一玩的话啊，也可以不用乘坐火车，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不行，这不是端午节的啊，端午节的咱们的这个伊春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招募的是端午假期之后的那个周六周日，6月27号到28号，带着大家去到凤凰山。其实提到凤凰山呢，可能很多人都想去，但是凤凰山真的是一天玩不完，咱们一定要在那儿住一宿。所以呢，这次我们给大家 安排的是2天1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去到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啊。6月27号咱们是下周六出发，下周日回来，2天1晚啊。可以说现在正是凤凰山全年

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天的时候啊，比市区里温度要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一次凤凰山的行程，我们带着大家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去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六月底可以说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咱们可以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看群山，雨天赏云海，出片率非常的高。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可以看到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不光玩得好，咱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地道的农家菜啊，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啊。所有的吃住行都不用您自己去想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只要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87997337 8211-9002，现在名额不到10个了啊，不到10个名额了。小伙伴们想跟着我们下周六去到凤凰山的话，可真得抓紧时间抢位了。87997337 8211-9002，我们这次只发一台大巴车，所以名额有限，只剩最后不到10个席位了。由我们专业团队为大家打造的，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还有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真正的拎包就走。入住的景区呢是凤凰大酒店，是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咱们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凤凰山了。925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只要460块钱。没说完，还有优惠呢。如果说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不到1米2的孩子，还有就是收音机前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每个人只要399元啊。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就没有了，只剩下最后不到10个名额了，个位数了啊。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凤凰山的这个席位可真得抢先了啊！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洪志在问，今天江边有交通管制吗？没有啊，但是交警部门也提示大家，像防洪纪念塔呀、群力外滩呐、还有江坝公园等这些路段，人流车流都会叠加聚集。交警部门也建议大家，前往这些区域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选择开车的话，尽量远端停靠，优先可以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啊，可以减少拥堵带来的不便。说到坐地铁，大家可以真的去玩一个地方，那就是极地公园这个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坐着

地铁二号线在一号口就可以直达景区了啊。端午小长假大家就别闷在家里面了，一共三天的时间呢，不妨咱们就坐着地铁二号线，在太阳岛站一号口就可以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了，带给大家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这一次端午呢，极地公园也是真的放狠福利了啊，全新推出了2026畅玩年卡，极地馆六大场馆只要278元，大家听好了，六大场馆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的入园。有了年卡呢，真的是想来就来了，限时福利，大家赶紧冲哈！而且这还不算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也为大家免费开放了，每天晚上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动物明星出来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啊！之前有好多这个听友都说家里有狗子，但是好多公园都不让进，有些地方也不让带，在这儿是可以的，宠物友好，您带着小狗也可以逛，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来了真的就不想走了。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带着孩子可以沉浸式的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啊，这里特别适合打卡，特别的出片啊。另外王牌表演也必须要看，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可以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直接把您拉进深海童话里啊。再有就是交通超级的方便，建议大家都可以坐地铁，坐地铁你坐二号线在一号口出来就可以直达景区了，快来打卡最美的地铁口吧，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约会。

0: 起起落落。
1: 大家可以说都说凤凰山挺好的哈，风平浪静说凤凰山景区呢，据说老好了，路不近，性价比太高了。对，就是稍微远点，所以必须得住一宿，当天不能往返。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两天一晚的这个行程哈。凤凰山的这个行程呢是下周六27号出发的，然后28号回来。大家如果这下一个周末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啊，就带着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每个人是460块钱，部分人群还有优惠。详情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咨询报名，87997337821190002，这真的是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发的啊！87997337821190002。刚才还有好朋友在问说，这个明天早晨端午公交车有吗？啊，早班是几点？我们的新学员严玉吉应该是79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哈。他说，公交79路头车呢是早上4:40在水泥厂发往康安路方向，康安路发水泥厂方向呢是早上5:20发车。另外呢，据了解，端午主题公交也要来了啊！为了迎接传统节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第一运营分公司呢，也是精心策划，在2路、8路、16路、26路，还有103路等沿江线路上，各选取一台公交车，会打造端午主题特色车厢，将传统的民俗文化融入到车厢内，为市民和乘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也送上诚挚的端午祝福。那这个假期呢，如果想去太阳岛风景区的小伙伴也注意了啊，端午假期呢，太阳岛景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开放。昨天呢，太阳岛风景区发布了通告，端午假期景区每天开放时间是早8到晚8，即日期间呢执行错峰预约限流管控，游客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太阳岛风景名胜区分时分段线上预约。6月18号，就是今天呢，地铁123号线的末班车时间延后到了晚上12点钟。那今天晚上10点半原运营结束时间会往后顺延。明天呢，地铁线路首班车会提早到早上5点钟。那市民朋友同时也可以搭乘42路、47路等公交抵达太阳岛道口。公交详细运营安排，大家可以查阅多部门的联合公告。观光索道呢是从今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明天晚上9点半全天候运营，20到21

一号运营时间是早八点到晚上九点半。如果说您是自己开车去的游客，可以选择多处的停车场地。太阳石广场停车场设有小型车泊位的，一共呢是515个，大巴车泊位一共45个。景区中区停车位是860个，西区冰雪达世界停车场一共有1500个车位。车辆停放冰雪达世界停车场之后，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往返两地，减轻主干街道的交通压力。

同时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如果说您家有宝贝儿的话哈，我们可以到省科技馆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多彩的科普活动等着大家到来。端午假期呢，黑龙江省科技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就是周五到周日这三天都是正常开馆的，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放。省科技馆提醒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开客流高峰，文明有序参观。另外呢，端午小长假哈尔滨市有3处展馆都是正常开放的，还有免费的公益讲解也会同步上线。端午假期呢，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的需求，安仲根意识纪念馆还有人民音乐家郑绿城纪念馆、哈尔滨市朝鲜族民俗博物馆都会正常开放。三馆呢将于6月19号周五端午节、6月20号周六、6月21号周日对外开放，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闭馆时间是下午4点半。为了让观众呢可以深度读懂各馆展陈背后的历史故事，端午假期这三天，三馆依托朝鲜族红色资源和民俗文化特点，提供免费的公益讲解服务。这三个展馆分别匹配了专业的讲解力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讲解场次分别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上午10点有一场免费的公益讲解，下午2点钟还有一场免费的公益讲解。

0: 这两天呢，这个雨差不多停了，但是温度有所升高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大概是27、28度，明天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8到30度。那大家如果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那儿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而且呢，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就可以提前购票啦。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家。

好了，晚上的5:4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明天呢，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整整3天的时间，您就别闷在家里了，可以坐地铁2号线，在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给您带来一个清凉又治愈的过节方式。这次端午节啊，极地公园也是真的放狠福利了啊，全新推出了2026畅玩年卡，极地馆6大场馆只要278元，一票畅玩到年底，无限次的入园哈。有了年卡呢，真的是想去就去了，限时福利，大家赶紧冲。这还没算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也正在免费开放，每天晚上呢还有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动物明星也会出来遛弯互动，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宠物友好啊。朋友们带着狗子也能逛，不像很多这个商场包括有些公园是拒绝宠物入场的，但是我们的极地公园宠物友好，带着狗子也可以去逛，体验慢生活的松弛感啊，来了真的就不想走了。另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带着孩子沉浸式的可以走进浪漫的蓝色世界，这里超适合打卡，特别的出片哈。去到极地公园，王牌表演必须要看，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炸裂的海豚秀，还有笑到肚子疼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直接把您拉进深海的童话里。再有就是提示大家，交通特别的便利，您自己都不用开车，直接可以坐地铁2号线，然后从1号口出来就可以直达景区了，打卡最美的地铁口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来一场约会吧。端午节极地公园等您来。

好了，晚上的5: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长期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还有限制市场竞争等等。新规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了解到，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

车12174列，较现土增加106列。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4090.48点，跌0.43%，深成指报收16030.7点，涨0.94%，创业板指报收4252.39点，涨2.05%，科创综指报收2297.93点，涨3.29%，其中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大涨。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上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在 L 组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呢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L 组第一轮的角逐当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收官赛，哥伦比亚是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19号的赛事安排。那明天0点呢，捷克会对战南非；明天凌晨3点钟，瑞士对战波黑；明天早上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明天上午9点钟是墨西哥对阵韩国。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那是北京时间21号的主裁判，周飞呢会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相信不是现在有不少好朋友正在上江燕儿吧。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哈。今天呢，方建塔估计又会是人山人海的情况了。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推荐一款精华啊，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很多女生都说，之前买过的精华呢，上脸之后要不是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要不就是涂完一会儿就干了。那今天跟大家说，精华护肤咱们还是得用大品牌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糊，上脸推开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厚重感。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涂面霜也不会搓泥，任何时候用都是清清爽爽的，混油和油皮用着也毫无负担。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哈，今天呢是618大促狂欢购，咱们只要699，现在下单再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不只是一瓶啊，是妥妥的5瓶，加到一块这个心肌水就一共送到您手上150毫升呢。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100毫升的心肌水官网就要卖到1000块钱呢，大家可以去官网比比价，算一算我们的活动到底有多划算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精心的搭配好了礼盒和礼袋，您送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仨字儿“绿宝瓶”就可以了。而且呢，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可以抢618专属礼章券啊，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绿宝瓶就可以了。

好啦，今天是端午节的前夜，明天大家就要放假了，一共是三天的时间哈，希望大家端午节可以过得安康，希望各位岁月静好。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7: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6: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7: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5: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6: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8: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9: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0: 还没有对象，
9: 唉，
10: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9: 汗蒸、
10: 健身、
9: K 歌，
10: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11: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抽到三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

0: 然后大家在那翻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哈，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所以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哎，因为我们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但是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你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怎么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哎，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哎，别人问他说：“哎，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 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两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哦，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哎，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得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灵珠啊，是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
1: 你要这样的死男人。
0: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着，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 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哎，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 我有些朋友会带那种很贵很贵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一栋，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三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还是，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哎，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哎，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
2: 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
3: 这个相声呢，
4: 你说相声干嘛呀？
3: 这个相声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呢，
4: 他这玩意还艺术呢。
3: 主要您看我表演，
4: 看看吧，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
3: 死鱼不张嘴了，
4: 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歇了虎子掉面缸，还直翻白眼呢，还
3: 我招你了是怎么啊？一上来他说我难看，让亲爱的观众看看，您给鉴定一下，我们俩谁难看？我要比他好看，你给我鼓鼓掌，我们俩谁难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
4: 谁跟你比模样啊？啊啊！我这是可怜你呢，
3: 可怜我啊！
4: 我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3: 每月工资480。
4: 四百八？嗯，这俩钱啊，还不够我这大款搓一顿的呢。
3: 我说你这嘴是吐唾液是怎么着？吃饭搓一顿去？
4: 这样说话才够味儿。
3: 够味儿？
4: 什么味儿？
3: 臭味儿。你污染了语言的纯洁，嗨，
4: 洁不洁的我不管啊！你看着我活着多舒服，
3: 是啊，啊，
4: 穿着皮尔卡丹，坐日本皇冠，吃生猛海鲜，走道俩眼看天，
3: 他也翻白眼了，你看你，
4: 你应该像我这么活着，
3: 是啊，
4: 我劝你啊，别在这儿练了，
3: 我上哪儿练去？我受他传染了。
4: 哎，我有个印刷厂，我让你当厂长。
3: 我当厂长啊？印什么呀？
4: 火车票。
3: 哦，给铁路局印。
4: 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3: 印假票。嗯，
4: 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3: 又逮住那罪过更大呀。
4: 这厂归你了啊，下了钱咱俩对撅。
3: 出事儿呢
4: 你盯着去。
3: 你损不损呢你啊？
4: 干不干？
3: 不干。
4: 你发不了财，嗯，胆儿太小。
3: 是啊，
4: 我就发了。
3: 你发了？
4: 发了。嗯，没等雷子找我。
3: 什么叫雷子？
4: 雷子就是警察呀。
3: 说这嘴芦灰渣子。
4: 现在啊，我不印假火车票了。
3: 您是？
4: 本人是作家。哦，我当了作家了。
3: 看看，您这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
4: 我这高兴，
3: 我呀，
4: 当了作家了。
3: 是啊，啊，您要当了作家，咱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4: 听你的口气，你是有点不服啊。嗯，告诉你啊，就我写的歌词儿，嗯，光盒带出了十几盒了。
3: 您听听，
4: 捧起大歌星来。
3: 哪歌星是你捧起来的？
4: 野小豪。
3: 野小豪，野小豪是谁呀？
4: 就是野狼豪他孙子。
3: 这豪还全带呢。
4: 哎呀，野小豪大火。
3: 是啊，
4: 全凭我写这歌词。哎呦，这么办啊，今天我学野小豪在这儿嚎两声，您看怎么样啊？啊，我嚎，我嚎，我嚎。
3: 您别鼓掌，那个
4: 我嚎，
3: 您千万别嚎。
4: 怎么了？
3: 这我这人胆小。哦，昨天晚上驴一叫唤我都背过气去了。

0: 时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这次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起来到凤凰山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六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开，牛皮杜鹃，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桦，5.5公里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玩得好，吃的也不错，全程地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搭配应季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属团队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交通广播听友专属价460元一个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米2以下的儿童和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享925专属福利，每位仅需399元。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赶快抢位吧！报名电话0451-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1: 啊，太能找了！他说怎么着？一年可以找12个街，
2: 找十二个。
1: 你告诉他
2: 啊，
1: 咱一年可以找24个。
2: 嘿，好，我告诉你，
3: 怎么着？
2: 我们一年能找24个，
3: 24个。
2: 对，
3: 24个都什么节？
2: 24个都什么节？
1: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2: 好，
1: 24。
2: 您都不用买黄历，
1: 那
2: 我就找您这儿的帮忙。我跟你说啊，我们找着了，
3: 找着，你说说，
2: 24个
3: 都什么
2: 节？听着啊，
3: 嗯，
2: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3: 停！咱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你说的这个立春呢，谷雨，这是24个节气。我们农民朋友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耪。
2: 哦，
3: 找节日，
2: 找我说呀，
1: 啊，
2: 这不是找节气，
3: 嗯，
2: 人是找节日。
3: 对喽，
1: 找节日，
2: 哎，
1: 那咱也行啊，
2: 行啊，
1: 行啊。你问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2: 哎啊，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3: 那当然是单月先说了。
2: 哦，
3: 那咱们怎么着？
1: 那让他占单月。
3: 哦，
1: 因为单月先说呀。
3: 哦，
1: 他先说个样子，咱们可以照猫画虎，对不对？
3: 对，我就听您的啊。
1: 这点你放心
3: 啊。
1: 嗯，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3: 对，
1: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3: 嗯，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3: 那当然，
1: 对不起，来吧。
2: 好好好，没问题了。你先说
3: 哦，
2: 你站单院，我们跟你先是随着你这么说，然后照猫画虎。我跟你说这干嘛呀？没事，甭废话，甭废话
1: 啊。行，
2: 拿酒来。
3: 哎，酒我已经拿来了，
2: 来看看咱这酒量。
3: 我跟你说，我这酒量行，我喝不过的，您喝，咱把它灌醉。
1: 这个酒已经拿来了啊，
3: 行，
1: 这就是酒。
2: 什么？
3: 这就是酒？
2: 别开玩笑
3: 啊！不开玩笑。
2: 哎，别动，别动，
3: 这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怎么了？这个酒我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2: 就这个，
3: 哎，
2: 不能碰它
3: 啊，不能碰它。
2: 他说这就是酒，
3: 这别动啊，
1: 嗯，这咱不明白了
2: 啊，
1: 你这是酒，那怎么喝呢？
3: 嗯，
2: 哎。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
3: 哪儿不明白？
2: 你这是酒怎么喝呀？
3: 拿脑袋喝。
2: 他说拿脑袋喝。
1: 拿脑袋喝
2: 啊，
1: 嗯，那怎么喝呀？
2: 那怎么喝呀？
3: 不明白。
2: 不明白。
3: 站好了
2: 啊，
3: 别动啊。
2: 哎，
3: 就这么喝。
2: 他说可就这么喝
1: 啊。我还是不明白
2: 哦。
1: 他占单月，单月他找上节来了，大家也公认，那么这算什么呢？
2: 啊，我们不明白啊。
3: 怎么不明白？
2: 如果你占单月，你找上节来了，
3: 啊，对对，
2: 大伙儿也公认，
3: 嗯，
2: 这怎么办呢？
3: 哎，这算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对，
1: 这咱还不明白
2: 哦。

0: 如果说咱们占二月
1: 啊，
0: 咱找不上来，说出这节呢，大家也不公认。
1: 哦，
0: 那么这怎么办呢？
1: 啊，就是不明白啊。
0: 嗯，
1: 如果找上来之后，大家也不明白，这怎么办呢？
0: 这算乱令啊！
1: 啊，
0: 罚酒三杯，
1: 罚酒三杯。
0: 嗯，
1: 那怎么个罚法啊？
0: 怎么个罚法呢？
1: 就是怎么罚呀？
0: 哦，不明白。
1: 哎，
0: 要这么罚。哎，
1: 他说就这么罚，
0: 我还有点不明白
1: 啊。怎么不明白？
0: 那么那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1: 啊，就你说上这个敬酒怎么敬法呢？
0: 敬酒啊，就这么敬。
1: 他说这敬酒可就这么敬。
0: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1: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没干，我这七杯都下去了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开始说
1: 啊，
0: 只要一找节他就来不过咱了。 对，
2: 那就让他喝。
0: 对对对，
1: 行，明白了，说吧，开始啊，
0: 开始。
1: 我是正月
0: 单月
1: 一月、
0: 一月就是正月。
1: 嗯，
0: 正月十五。嗯
1: 啊，什么节？
0: 上元节。
1: 上元节，
0: 对了，
1: 这可没听说过上元节。
0: 嗯，
1: 哎，这个上元节有没有啊？
0: 有上元节嘛。
1: 啊，
0: 又叫元宵节。
1: 元宵节我知道。
0: 哎，吃元宵啊。
1: 嗯，对对对，
0: 不是还有这么一首歌呢吗？
1: 嗯，
0: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1: 啊，对，
0: 绣金匾。
1: 有。
0: 问他怎么样？
1: 有怎么办啊？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1: 这回敬酒三杯，
0: 那敬他，
1: 敬他，
0: 敬
1: 来吧！
2: 别动，
1: 怎么？
2: 哎，别碰咋了？
1: 你凭什么就
2: 哎？弟弟，你
1: 敬着，你站着吧，这不让你敬着，你看你这吧，这没办法。
2: 你这不让敬，你这还该来什么劲儿啊？
0: 这你可不对啊！
2: 我怎么不对啊？
0: 哎。你找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啊？
2: 您没听明白
0: 啊？
2: 可喜可贺这个政令是谁找上来的？
0: 你找上来的。
2: 所以说我找上来的，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你找上节日来，
2: 哎，
0: 这酒我们喝。
2: 对喽。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
2: 哎，
0: 喝去。这咱可不能矫情
2: 啊！
0: 咱一矫情，待会儿咱找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2: 哦，对，
0: 这点你要明白。
2: 哎，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2: 对呀、
0: 啊，
2: 行，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2: 聪明啊！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2: 对
0: 不对？
2: 行，
0: 喝酒，
2: 太
1: 好了。
2: 哎，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该你们了，
1: 这回咱得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啊，我让他喝啊。
0: 哎，
1: 我憋足劲让他喝。
0: 好
1: 嘞，二月，
2: 你们二月，二月啊，
0: 二月，
2: 咱们说一个
0: 2月初2。
1: 2月初2、
0: 嗯、
2: 二月什么节？
1: 什么节？
0: 2月2，龙抬头。
1: 2月2，龙抬头。
2: 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0: 抬头节。
1: 抬头节。
2: 没有这路节日，乱令了啊！哪有个抬头节？
1: 怎么没有抬头节？
2: 谁
1: 接闷？怎么没抬头节？
2: 你放，
1: 我得敬你。
2: 你放好了，一会儿都碰洒了。
1: 不，这怎么叫做抬头节？这算怎么着？
2: 没有这节，乱令
1: 怎么办？
0: 乱令，那就是要
2: 罚酒三杯。
0: 哎
2: 啊！
0: 刚才你找上来了，我们可喝了。
2: 那是啊。
0: 那么这回我没找上来，你怎么不喝
2: 呀？你这是乱令啊！
0: 乱令，
2: 哎，乱令是你们找上来的
0: 啊！
2: 罚酒三杯，所以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我没找上来，
2: 嗯，
0: 罚酒罚我们，
2: 那是啊，
0: 我们喝酒，
2: 你们喝。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2: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2: 你们喝，
0: 我们喝，喝去。
1: 罚酒。还我喝？
0: 咱没找上来啊。
2: 我没找上来，
0: 咱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呀。 对不对、啊、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喝酒罚酒
2: 那玩意儿
1: 乱令了啊，
2: 乱令
1: 罚酒三杯，
2: 站好了。
1: 这回该我了，我是三月，三月初九，
2: 三月初九
1: 啊，
2: 什么节？
1: 寒食节。
2: 寒食节，
1: 对吧？
2: 没听说过。寒食节这个节有吗？
0: 有。
2: 你看怎么样？
0: 寒食节嘛，
2: 哎，有
0: 啊，就是清明的头一天。
2: 对，
0: 哦，我看见呀，这是啊，火烧绵山有这么一出戏
2: 哦，
0: 就为啊老百姓纪念介之推，知道吗？哎，就是到了清明头三天不动烟火，谁家也不生火做饭，吃冷食，故而叫寒食节。
2: 哦，有这么说，这个节有，
0: 有
2: 这个节有，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又敬酒三杯，
1: 我政令啊，
2: 政令、
0: 哎、政令，那就敬吧，
2: 请
1: 准备好了。
2: 我等会儿、哎、我说您这个历史知识真够丰富的。我说您这个可惜了怎么都给他用上了，你说这玩意儿。
1: 站好了，敬酒三杯。
2: 哎呀，
1: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2: 啊、这酒啊
1: 啊，
2: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1: 该你了。
2: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2: 您想好了，您给喝。
0: 咱四月，
1: 四月
0: ，你有吗？
2: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0: 那行了，啊、我有了。
2: 啊，
0: 四月
2: 啊，
0: 二十八，
2: 4月28，
1: 四月什么节？
2: 4月28什么节？
0: 乱穿纱，
2: 乱穿纱，
0: 嗯，
2: 乱穿纱。
1: 我问你什么节？
0: 穿纱节，
2: 穿纱节。
1: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2: 有穿纱节吗？
1: 乱令了啊！
0: 有
2: 啊，
0: 我说有，
2: 怎么你说有行吗？这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0: 穿纱节
1: 没这节？
2: 没有乱令了啊！
0: 他说没有，
2: 他说没有啊！
0: 没有怎么办呢？
2: 没有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乱令了，
2: 又乱令了，
1: 乱令了，
2: 啊！

0: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1: 啊，这酒啊，
0: 啊，
1: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0: 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1: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2: 那当然了。
1: 您想好了，您再说。
2: 咱四月，
0: 四月，
1: 哎，四月，
0: 四月，
2: 四月，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2: 那行了，
1: 啊，
2: 我有了。
1: 啊，
2: 四月
0: 啊，
2: 28。
1: 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什么节？
1: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
2: 嗯，
1: 乱穿纱。
0: 我问你什么节？
2: 穿纱节，
1: 穿纱节。
0: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0: 乱令了啊！
2: 有
1: 啊，
2: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这，
2: 啊，
1: 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2: 穿纱节，
0: 啊，没这节，啊，乱令了啊！
2: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2: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0: 乱令了，啊！该我了，我是五月，
1: 五月，
0: 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什么节？
0: 端阳节。
1: 哦，端阳节，
0: 端阳节，
1: 啊，我得问问啊，
0: 嗯，
1: 我一问他准说有，你信不信？
0: 你试试。
1: 这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2: 有。
1: 你看怎么样？有啊。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五月初五端阳节，
1: 哎，
2: 又叫端午节，
1: 哦，
2: 吃粽子。插艾蒿，
1: 哦，
2: 纪念屈原嘛，
1: 对，
2: 啊，是的吧，
1: 哎，
2: 对不对？
1: 哎呀，真是
2: 有，
1: 真是太好
2: 了。有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他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对，我是这个意思。
2: 啊，
1: 您看我喝了这么多日子，
2: 啊，
1: 您来三杯怎么样？哎呦呀！
2: 不行
1: ，
2: 我不能喝酒。
1: 怎么不能喝酒？
2: 我开车来的。现在咱们交通要求多严格呀，
1: 哦！
2: 我要带酒开车，那准受罚呀。
1: 我估计这酒不碍事儿。
2: 嗯，不，我们还是不喝的好，
1: 还是不喝的，
2: 别让人闻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嗯，
0: 啊，该你们了，该你们了，
1: 该我们的了。
2: 咱的
1: 啊，
2: 六，
1: 咱的，您想好了再说
2: 行。行行。
1: 啊，你想好了
2: 没有？
1: 六月六
0: 什么节？
2: 啊，嗯，
1: 什么节？
2: 嗯，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你看又乱令了，
1: 啊，
0: 哪有个古秀节？您过过这节吗？
1: 哎，不，哪有古秀节？你过过这节没有？
2: 我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有这么快板啊，
1: 啊，
2: 这快板顺口溜嘛，这老百姓全唱啊。
1: 是吗？
2: 啊，你看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了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这就是过节嘛。对呀，啊，对呀，啊，我告诉你这节有，
2: 有
1: 绝对有。他这六月六啊看谷秀，哎，这闺女大了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你这叫愣惯，你明白没？
0: 没法不惯你。
1: 我问这节有没有？
0: 没有这节，
1: 这节没有，根本就你说了半天
2: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1: 我还问什么呀？都喝完了。
0: 该我了。我是七月初七，
1: 七月初七，
0: 七月初七
1: 啊，
0: 七巧节。
1: 哦，七巧节，
0: 七巧节。
1: 我问你，这个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
1: 怎么办？喝酒。我要知道我不跟你来，我告诉你，
2: 七巧节嘛，
0: 提前
2: 喝醉，
0: 对，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了。
1: 就是我倒了霉了，我跟你说啊。
2: 哎呀，
1: 那咱们说的
0: 八月。
2: 哎呀，咱八月，这个我也替你惋惜
1: 啊。对，我都喝了半年多了
2: 啊。就是
1: 啊，
2: 这回咱好好找一节
1: 让他喝一回。
0: 对，
2: 有了
1: 啊，
2: 8月12。
1: 我先问好了，8月12是什么节？
2: 我的生日。
1: 么一帮忙的，您看看啊。我说您这个，您这都说的都什么呀？上来啊，二月二抬头节，四月是乱穿纱，一会儿八月你的生日，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你会说不会说啊，大家？
2: 这点你放心，
1: 嗯，
2: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人，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人。你整个一摊的托，我现在才明白。哎，行了，你甭理这事，我不听了，我不听，说什么也不听，我不听。这我自个儿来一回，我自个儿来一回啊。
2: 你自己来。
1: 哎，我自己来了。
2: 嗯，
1: 对，
2: 自己来。
1: 八月十五，中秋节，诸位可怜可怜我，这有没有？哎呀，谢谢。
0: 伸过来，
1: 怎么着？怎么着？我要让你好好的喝酒。
0: 哎，我喝，
1: 喝圆了。你来吧，
0: 不，我喝几杯啊？
1: 我喝，你喝几杯
0: 啊？
1: 你喝三杯。
0: 不，我喝两杯。
1: 哎，你怎么喝两杯啊？
0: 刚才你这儿
1: 啊，
0: 蹲洒了一杯。
1: 我这儿蹲洒了一杯。
0: 对喽，
1: 两杯喝
0: 啊，一杯了。
1: 怎么喝一杯啊？
0: 你这又给碰洒了一杯。
1: 我这又碰洒了一杯。
0: 哎，
1: 一杯你也给我喝。
0: 一杯我怎么喝呀？
1: 废话，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0: 你怎么喝的？
1: 我呀，
0: 啊，
1: 我就这么喝的。
0: 这回呀，我一杯都不喝了。
1: 哎，你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0: 你替我喝了，
1: 又我替他喝了。
0: 哈哈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您。
0: 大家都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1: 爱听我。
0: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1: 哎，您夸奖，
0: 百般的才华，
1: 是吗？
0: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啊，激励鹤群。
1: 我激呱呱呱呱呱呱，激励。

0: 呵，你这个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1: 他不懂成语，
0: 谁不懂啊？嗯，那叫鹤立鸡群，
1: 特别的棒，
0: 您夸奖。
1: 相声有四门功课，
0: 说学逗唱，
1: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0: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1: 啊。具体您说一说，
0: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1: 这还可以。
0: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1: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嗯，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0: 行，
1: 十几年的功。
0: 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啊，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0: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哎，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1: 行，
0: 要唱好数来宝，嗯，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1: 口齿，
0: 对吗？
1: 关键，
0: 对，不清楚不行啊。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个这口就不行的呀。
1: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0: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1: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0: 不识数不行。
1: 废话。
0: 哎，第四点，脑子得好。
1: 还有脑子吗？
0: 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1: 还有记忆力？
0: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1: 是的是的，
0: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哎，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1: 啊，就来回说不行，
0: 绝对不行。第五点，嘴里得清楚，不清楚不行啊。哎，掌握这八点，抽筋儿了，啪！掌握这啪的这八点，
2: 活汤姆猫的，活汤姆猫，
0: 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1: 听你这一介绍啊，你相当可以。你
0: 那大的开玩笑，
1: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0: 你怎么了？
1: 这是我的强项。
0: 你的强项？
1: 快板数来宝啊，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0: 去年就唱了。
1: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0: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1: 小辫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0: 我就学得早，
1: 我会一百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0: 一百多段
1: 干嘛？
0: 你说那一百多段我都会，
1: 我唱一段，
0: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的，我给你接出下句的。
1: 这是你说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0: 对，
1: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不，
0: 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搭嫡嫡了，嫡了孙，搭了嫡嫡了搭了，嫡嫡嫡了搭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1: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唱啊！
1: 瞎说一百多的，开玩笑你。嘿，
0: 唱。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嘉陵江水
1: 入伍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
1: 火山爆发天地动，
0: 咱们中国人民
1: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0: 他们跋山
1: 一轮明月当空照，
0: 苍松翠白马
1: 闲压岁月不要讲，
0: 表演表好
1: 闲压岁月不要提，
0: 表演表演
1: 太阳一出照西墙，狼来了虎来了老
3: 你拍一
1: 我拍一，
3: 神雷带发
1: 我神腰带雷回家，
3: 墩墩墩打
1: 打打，看我的
3: 他来了他来了，
1: 他带着礼物走，
3: 他百音必摇果，
1: 你的拜他
3: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1: 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什么都能唱，
3: 你唱上来不光荣，
1: 这又不光荣
3: 了。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
1: 这倒是。
3: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1: 你能唱什么呀？
3: 绕口令。
1: 对，绕口令我最好。
3: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1: 绕口令嘛、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3: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
1: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3: 反应。
1: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3: 俩你都快。
1: 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3: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有病情了这就。
1: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3: 对呀、
1: 随便找个东西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3: 那么容易？
1: 大伙儿都熟悉网上那个
3: 什么呀？
1: 红鲤鱼。
3: 哦，对对，您
1: 红鲤鱼捋
3: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1: 主要是快呀、
3: 快吗？
1: 我刚才说了八遍，
3: 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
1: 一般人来不了，
3: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一万遍？
1: 这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哦，黑化肥。
3: 哦，这不好说。我去，
1: 黑化肥发飞飞飞飞，飞发肥飞发飞发发，飞飞发肥飞发飞飞。
3: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1: 飞飞了。
3: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1: 说上来都不
3: 行。你说你快板唱得好，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1: 你能唱吗？
3: 这是我的强项。这
1: 又强项了。
3: 我唱得上来。
1: 我也能唱上来。
3: 你说什么？
1: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3: 跟我较劲。
1: 而且比你唱得还好。
3: 听我这个。
1: 你唱啊。
3: 好，唱得不错。
1: 真好。这提点意见行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3: 我还没唱呢。
1: 你唱啊。
3: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1: 真不错呀、
3: 别不错，你唱啊。
1: 该我唱。
3: 你说比我好。
1: 我要唱我就不能按照你们传统这来唱。
3: 我们这是经典。
1: 还经典？我给你来最新潮的方式。
3: 什么唱法？
1: 用说唱唱绕口令。
3: 说唱能唱出绕口令？
1: 你等着。真是
3: 咱听着都新鲜了。这人是怎么想的？拿说唱唱，要拿说唱唱绕口令好有一比，就好比是这小猪佩奇炖排骨自取灭亡，好比是小猪佩奇讲三国胡说八道带呵呵。
4: 要要
3: 还
4: DJ 给我放个曲儿。
3: 他还要个曲儿呢。
4: 不就绕口令吗？
3: 说唱绕口令。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砂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8: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8: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9: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1: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主力渡河决战，收到英布和蒲将军的战报后，项羽知道先锋部队已经成功撕开了秦军防线的口子，时机已然成熟。他立刻下令楚军主力部队全部渡过漳河，与先锋部队会合，准备与秦军开始一场决定生死的大决战。楚军主力乘坐着简陋的木筏和小船，在汹涌的漳水中奋力前行，士兵们个个神情坚毅，眼神中透露出视死如归的决心。他们心中清楚，祸福沉舟之后，自己已无退路，唯有奋勇杀敌，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谋取生机。渡过漳水后，项羽迅速集结部队，对士兵们进行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动员。将士们，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取得了胜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现在我们要一鼓作气彻底击败秦军，我们没有粮草，没有退路，只有手中的武器和心中的勇气，让我们用这股勇气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士兵们听到了项羽的话，士气大振，高呼着口号，向章邯保护的甬道粮草的部队冲去。章邯得知楚军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河后，急忙调配兵力加强甬道的防守。他知道甬道是秦军的生命线，一旦被切断，王离的部队将陷入绝境。章邯的部队在甬道两侧严阵以待，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试图阻挡楚军的进攻。然而此时的楚军士气高涨，他们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向秦军。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在战斗中，楚军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丝毫不畏惧秦军的强大。有的士兵在受伤后依然坚持战斗，用最后的力气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士兵则冲入了敌阵，左冲右突，犹如无人之境。项羽身先士卒，手持长枪在敌阵中来回穿梭，所到之处秦军纷纷倒地。他的勇猛激励着每一位楚军士兵，让他们更加奋勇地战斗。在项羽的带领下，楚军逐渐击破了秦军的防线，向甬道逼去。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组织队伍进行反击，他亲自指挥，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然而楚军的进攻太过猛烈，秦军的反击一次次被击退。章邯无奈之下 只好下令部队向后撤退，放弃了对甬道的保护。楚军成功地击败了章邯的保护甬道粮草的部队，切断了王离部队的粮道。王离得知粮道被切断后大惊失色，他知道没有了粮食，自己的队伍将无法持续下去，于是他急忙组织部队，试图重新打通甬道。项羽抓住王离部队调动的机会，迅速指挥楚军对王离的部队进行包围。楚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将王离的部队紧紧地围在中间，王离的部队陷入了绝境，他们气势低落，生无可恋，也就无心恋战。在包围王离部队的过程中，楚军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不断地向王离的部队发起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王离的军队在楚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死伤惨重。

第一次战斗，出击锋芒。时间，楚军完成对王离部队围剿后的次日清晨。地点，巨鹿城东南的一片开阔平原。战斗策略上，项羽知道秦军虽然被困，但实力尚存，且王离治军严谨，队伍战斗力不容小觑。于是他先派出了一小股精锐部队，从秦军防线的薄弱处发起了试探性攻击，旨在摸清秦军的防御部署和反应速度。楚军的精锐部队如敏捷的猎豹般冲向秦军防线，他们动作迅速，目标明确。秦军在王离的指挥下迅速做出反应，排列成整齐的方阵进行抵抗。秦军的方阵犹如铜墙铁壁，长矛如林，抵挡住了楚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楚军的试探性攻击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成功地吸引了秦军的注意力，让项羽对秦军的防御有了初步了解。双方伤亡情况，楚军阵亡人数十人，受伤百余人，秦军伤亡约百人，受伤人数相当。第二次战斗，侧翼突击。时间，第一次战斗结束后中午时分。地点，巨鹿城南侧一处丘陵地带。有了上一次的战斗经验，项羽决定采用侧翼突击的策略。他派遣一支部队从正面佯攻，吸引秦军的主要火力，同时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绕到秦军的侧翼发起突然袭击。正面佯攻的楚军呐喊着冲向秦军，秦军以为是楚军的全面进攻，急忙集中火力进行防御。就在此时，项羽率领的侧翼部队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秦军的侧翼，秦军顿时手忙脚乱，士兵们惊慌失色。楚军趁机猛攻，与秦军开展了激烈的近身肉搏。秦军在慌乱中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防线出现了缺口。然而王离迅速调整战术，调集后备部队进行支援，堵住了这个缺口。此次战斗，楚军依然灵活的战术取得了一定优势，但秦军的顽强抵抗也给楚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楚军伤亡百余人，受伤两百余人，秦军阵亡人数两百人，受伤三百余人。第三次战斗，夜袭两营。时间，当天夜晚。地点，秦军后方的粮草营地。经过前两次战斗，项羽意识到秦军粮草是其命脉所在，若能切断粮草供给，将极大削弱秦军的战斗力。于是他挑选了一支擅长夜袭的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向秦军的粮草营地。楚军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接近了粮草营地，他们避开了秦军的巡逻岗哨，犹如鬼魅一般潜入营地。进入营地后，突然士兵们迅速点燃了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秦军发现粮草营地起火了，顿时大乱。负责守卫粮草的秦军士兵赶忙灭火，同时与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项羽在营外指挥，不断派遣士兵进行增援。当项羽率领楚军与秦军在巨鹿城下展开九次激烈战争时，各路诸侯的军队早已在战场外围筑好了营垒。这些营垒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仿佛是一道道坚固的屏障，却也将诸侯军与战场隔绝开来。诸侯军的将领们站在营垒之上，望着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景象，心中各怀鬼胎。他们知道秦军的强大，那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队伍，

一丝恐惧和犹豫。他喃喃自语道：这秦军如此凶猛，楚军能否取胜还是未知数啊。我们若是贸然出兵，万一战败，那可就前功尽弃喽。还是观望观望再说吧。其他将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都不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营垒中，士兵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看着战场上楚军士兵奋勇杀敌的情景，心中既敬佩又害怕。有的士兵小声说道：你看那楚军一个个都像不要命似的，咱们可不能像他们那么大胆子。另一个士兵附和着：是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营地里待着吧，等他们分出胜负了再说。诸侯军的将领们每天都在营垒中等待着，他们希望楚军能与秦军两败俱伤，这样自己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他们看着楚军一个个向着秦军发起冲锋，又一次次陷入激烈的战斗，却始终按兵不动。当楚军与秦军在第一次战斗时，诸侯军的将领们只是在营垒上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在观察着双方的实力和战术，试图从当中找到一丝破绽。当楚军获得小胜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反而心中有些嫉妒。他们心想，这楚军不过是运气好罢了，秦军的实力还远远不止如此。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楚军与秦军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伤亡也越来越惨重。诸侯军的将领们开始有些动摇了，他们担心楚军会战败，秦军会将矛头指向自己，但他们仍然没有勇气出兵，只是在营垒中不断地加强防御。在楚军与秦军进行第九次战斗时，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秦军的防线被楚军彻底击破，士兵们纷纷溃败。诸侯军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幕，心中既惊喜又后悔。惊喜的是秦军终于被击败了，自己不用再担心受到秦军的威胁。后悔的是自己没有早点出兵，错过了立功的机会。巨鹿之战与楚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场上尸横遍野，秦军的旗帜七零八落，而楚军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显得格外耀眼。项羽站在高坡之上，胜利的战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和自信。消息如疾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诸侯营地，那些原本作壁上观的诸侯军将领们此时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敬畏。他们从未想到项羽率领的楚军竟然能够如此决绝的姿态和顽强的战斗力击破强大的秦军主力。为了表达对项羽的敬意和臣服，各路诸侯军将领决定一同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当他们来到了辕门之外时，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着他们。辕门两侧，楚军士兵们手持长矛，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毅和威严，仿佛在向诸侯军将领们宣告着楚军的不可侵犯。诸侯军将领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缓缓走进辕门，他们的脚步变得异常沉重，每一步都仿佛踏在自己的心上。当他们抬起头看到营帐中高坐的项羽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项羽身披黑色铠甲，铠甲上闪烁着寒光，他的面容冷峻，眼神
如鹰隼般

尖利，让人不寒而栗。一位诸侯将领率先跪了下来，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了地上，发出闷响的声音。紧接着，其他将领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跪在了地上，形成了一片跪伏的景象。他们的头深深地低下，不敢有丝毫的抬头，更不敢直视项羽的眼睛。其中一位将领声音颤抖地说：“上将军，神武盖世，我等之前有眼无珠了，未能与上将军一同作战，实在是罪该万死。从今往后，我等听从上将军的调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他将领也纷纷附和，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和惶恐。项羽看着这些跪在地上的诸侯军将领，心中涌起一股豪迈之情。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到将领的面前，扫视了一圈，他的目光所到之处，将领们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头埋得更低了。项羽大声说：“今日之战，我楚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你们之前的犹豫和胆怯，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若有谁再敢心怀二心，不听我的命令，休怪我项羽无情。”他的声音犹如洪钟般响亮，在营帐中回荡着。诸侯军将领们纷纷磕头谢罪，他们的额头在地上刻出一道道的红印。他们知道项羽的威严不可侵犯，只有彻底臣服于他，才能在这个乱世中求得生存。巨鹿之战的胜利让项羽的威严瞬间传遍了天下，各路诸侯对项羽的敬畏之情达到了顶点，他们纷纷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项羽就是那个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秦朝统治的领袖。战后不久，各路诸侯便纷纷派遣使者来到项羽的帐前，表达愿意归附项羽，听从其指挥的意愿。使者们带着丰厚的礼物，言辞恳切地说道：“上将军神武盖世，在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了强大的秦军，实乃我等之楷模。从今往后，我等愿为将军马首是瞻，为推翻秦朝暴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项羽看到这些使者，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热情地接待着使者们，并表达着对各路诸侯的欢迎之情，欢迎他们加入。他说：“如今秦朝暴政未除，天下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等当齐心协力，共同推翻秦朝的政治，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随着各路诸侯的归附，项羽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他开始对诸军进行统领和整合。他首先对诸侯军队的将领们进行了考察和评估，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功绩给予了相应的职务和权力。他任命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将领为先锋，带领军队冲锋陷阵，任命一些善于谋略的将领为谋士，为军队出谋划策。在军队的管理方面，项羽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他规定所有军队必须服从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在战斗中必须奋勇杀敌，不得临阵脱逃。对于违反军纪的士兵和将领，他严惩不贷。有一次，一位诸侯军的将领违反了军纪，私自带领部队离开了战场，项羽得知后立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这一举措让各路诸侯联军看到了项羽的威严和决心，从此便更加严格地遵守军纪。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项羽还注重军事的训练和装备，他组织了专门的训练队伍，对诸侯军队进行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和素质，同时还集中统筹物资，为部队提供充足的武器和粮草。在他的努力下，诸侯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成为反秦义军的实际领袖后，项羽开始制定后续的军事行动和战略部署。他知道，虽然巨鹿之战击败了秦军的主力，但秦朝的统治依然存在，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去征服。他决定率领各路诸侯军队继续向西进军，直捣秦朝的都城咸阳。在进军的过程中，项羽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他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军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在遇到秦军的坚固城池时，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和援军通道，然后再发起进攻。在遇到秦军的骑兵部队时，他采取了步兵和骑兵相结合的战术，利用步兵的盾牌和长矛阻挡秦军的骑兵的冲刺，然后再用骑兵进行反击。在项羽的带领下，各路诸侯军

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了许多城池，他们的胜利让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们纷纷响应义军的号召，加入到了反秦的队伍之中。然而在进军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项羽遇到了一些诸侯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分歧，有些诸侯军队的将领们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不愿意听从项羽的指挥，甚至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项羽知道内部的团结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亲自调解这些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各路诸侯军队的将领们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在他的努力下，诸侯军队重新团结在了一起，继续向咸阳进军。

第四章，坑杀降卒，埋下祸患。降卒问题，巨鹿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战场上的血腥气息还未能完全消散。项羽站在这片废墟上，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秦军降卒，心中五味杂陈。这20多万的秦军降卒如同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营地安排成了首要难题。原本项羽的军队营地是按照自己规模合理布局的，如今突然要收纳20多万的额外人员，空间一下子就变得捉襟见肘。士兵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营地，拆除一些不必要的建筑，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安排秦军降卒。可即便如此，还要让这么多人都有安身之所也并非易事。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士兵们忙碌着搭建着简易的帐篷。由于材料有限，帐篷只能尽可能的紧凑排列。降卒们被分成了一个个小组，依次被带到指定的区域，他们眼神中透露出迷茫和不安，默默地听从着指挥，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作一团。有些降卒甚至只能露天而眠，夜晚的寒风吹过，让他们瑟瑟发抖。人员调配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项羽的军队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来管理这些降卒，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骚乱。然而现在的士兵人数非常有限，要同时兼顾自身的训练和对降卒的管理，实在是力不从心呢。于是项羽不得不从各支队伍中抽调出一些士兵，组成一支临时的监管队伍。这些被抽调出来的士兵原本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职责，突然被安排到监管降卒的工作中，心中难有些不满。他们对降卒充满了警惕和敌意，在管理过程中态度强硬，甚至有些粗暴。而降卒们长期受到秦军的严格管束，突然换了一个新的管理者，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降卒们的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原本是秦朝的士兵，为了国家而战，然而巨鹿之战的惨败让他们失去了信心和尊严，如今投降了项羽，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些人担心项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有些人则思念着远方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安好。在一个

角落，几个降卒聚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我们现在是降卒，是俘虏，不知道项羽会不会杀了我们。一个年轻的士兵忧心忡忡地说着，听说项羽这个人很残暴，说不定哪天就把我们给杀了。另一个士兵附和道，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仿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夜晚，营地中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降卒的叹息声和哭泣声，让人感到无比的凄凉。项羽站在高处，望着这片混乱的营地，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要解决这20多万降卒的问题，绝非易事。但他也清楚，这些降卒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空间狭小，卫生条件较差，疾病开始在降卒中逐渐蔓延，诸多人染上了风寒、痢疾等疾病，却很少得到及时的医治。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身体越来越虚弱。而项羽的军队也因为要照顾这些生病的降卒，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物资，在物资分配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本项羽的军队物资就不算充裕，加上如今还有20万的降卒，物资的消耗速度急剧增加，粮食、衣服、药品等物资都十分的紧张。为了保证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不得不制定严格的规定，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降卒得不到足够的物资而心生怨恨。一天，几个降卒因为争夺食物而发生冲突，他们扭打在一起，相互谩骂着。监管的士兵赶快过来制止，却遭到了降卒们的反抗，场面一时失控，混乱不堪。项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他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营地很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于是项羽召集了将领们，商议如何解决降卒的问题。将领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有人主张将降卒分配到各个部队中进行同化和改造，有人则主动将降卒遣散回家以减少负担。但这些建议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分散降卒可能会导致他们军队中制造出混乱，遣散降卒则担心他们会重新回到秦朝的怀抱，成为敌人。项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个决定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他必须谨慎做出选择，找到一个既能解决当前问题又能避免后患的办法。然而在这20多万降卒的重重难题面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难以找到出路。潜在矛盾。秦军降卒长期受到秦朝文化熏陶，以严苛的秦法为行为准则，纪律性强，但行事作风较为刻板。而项羽所率领的诸侯联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多元且相对自由。秦军注重集体荣誉，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作战中强调整齐划一的战术和列队，而诸侯联军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士兵们在战斗中常常凭借自身的勇猛和技巧发挥能力，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在日常交流合作当中难以理解对方的行为方式。例如秦军降卒对诸侯联军中一些士兵的随意散漫感到不满，认为他们缺乏纪律性，而诸侯联军则觉得秦军降卒过于死板，不懂变通。秦灭六国

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给关东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诸侯联军中的士兵大多都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原六国人，他们的亲人朋友可能在战争中丧生，或者被征入秦军徭役和兵役，遭受过秦军士兵的凌辱，因此他们对秦军充满了仇恨。巨鹿之战前，秦军的残暴行为更是加深了这种仇恨。章邯攻占邯郸后，将邯郸的老百姓赶了出去，并把邯郸城夷为平地。这种暴行让诸侯联军的士兵对秦军恨之入骨。如今秦军投降，诸侯联军的士兵很难放下心中的仇恨，对秦军降卒充满了敌意和歧视。在物资分配方面，双方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项羽的军队原本物资就不充裕，加上20多万的秦军降卒，物资更加紧张。为了保障物资的合理分配，项羽制定了严格的计划，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的矛盾。诸侯联军的士兵认为这些降卒是敌人，不应该和他们分享有限的物资，而秦军降卒则认为自己已经投降，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粮食分配上，秦军降卒常常只能得到较少的份额，这让他们感到了不满和委屈。秦军降卒虽然已经投降，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对自己秦军身份有着一定的认同，他们曾经为秦朝效力，有着自己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而诸侯联军则将他们视为失败者和俘虏，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更使得双方之间存在隔阂。秦军降卒在诸侯联军中感到孤立无援，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歧视和迫害，同时他们对自己也感到了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诸侯联军。秦军降卒内部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他们原本是由骊山囚徒与秦朝关中子弟组成，成分复杂，在投降之后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和不确定性，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一些原本地位较高的将领和士兵可能对投降心有不甘，试图找机会重新崛起，而一些普通士兵则担心自己的家人在秦朝会受到牵连，对未来充满了担忧。这些不稳定因素在降卒内部逐渐积累，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能引发骚乱。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7: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6: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7: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5: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6: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8: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提示大家端午出行的消息内容，2026年哈尔滨端午期间地铁运行时间有调整，6月18号今天123号线的末车啊，由原来的22:30，就原来的晚上10:30，今天晚上会延时到24:00。6月19号端午节明天当天首班车由原来的5:30提前到5:00了，就是今天晚上你24点之前都可以坐地铁，然后明天早上从早上5:00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地铁了。

绿色的太阳岛，作者秋实。从乌苏里江到松花江，从人烟稀少的边陲小城到散发着浓郁都市气息的省城，我一个出生于水乡长于水乡的江南人，就会一连气在遥远的黑土地上生活了25个年头。人生是如此的短促，尽管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江南，但每每想起那些岁月，心中就会滋生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当年在北国长达半年的冬日里，我总是时时期盼着绿色，源于江南大地的那种大自然的纯真绿色。于是我会在零下30-40度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里，在双层窗密

属之家，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四个来月，经历了太阳岛的初春、盛夏和仲秋。那是四月里的一天，当我穿越20世纪初开埠时用小四方花岗石块铺就的充溢着万般异国风情的中央大街，来到松花江边一个叫九站的渡船码头的时候，正是北疆大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季节。刚刚从100来个日日夜夜银装素裹中苏醒过来的松花江，仿佛如一条浅绿色的缎带静静地躺卧在那里，水很瘦很瘦，放眼望去，南北两岸尤其是太阳岛一侧的沙滩向江中心延伸得很长很长，渡船轻轻劈开江水，剑梭一般地向北行进着。渡船四周的江面上，灵巧的江鸥发出阵阵娇媚欢快的尖叫声，太阳岛上的树木则刚刚绽芽，映现在人们眼帘中的是一片微黄中带有嫩绿的景观。环岛的大坝上高耸入云的杨树仿如威武雄壮的哨兵，忠实地护卫着这颗被哈尔滨人引以为豪的璀璨明珠。大榆树巨型伞冠下的那一块块刚刚钻出地面的毛茸茸小草的绿荫地，岛内密如蛛网的一条条被丁香树丛覆盖的幽静小径，大道两侧一座座带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木结构的绿色的精美雕花房舍，以及遍栽于房前屋后五彩缤纷的花草，顿时在我眼前浮现出了俄罗斯一代画坛大师列宾列维坦绘笔下轻轻勾勒出的异国大地的场景，同时也使我领略到了有东方莫斯科和小巴黎之誉的哈尔滨和它的太阳岛与众不同的魅力。春去夏至，无论是从高处往下俯瞰，还是行进在松花江中的游艇上，乃至站立在松花江南岸斯大林公园向北眺望，你都会在心底里发出由衷的感叹，太阳岛一耳绿色的海。太阳岛全岛绿色覆背达95%以上，岛上到处是高大挺拔的树木，成片成片原始的和人工栽培的灌木丛带，绿荫下万紫千红，竞相斗艳，更有那遍布全岛每一个角落盛开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淡紫色的丁香小花，那淡淡的久久的弥漫在空气当中的馨香，令游人以为置身于上界的瑶池与仙境中。从5月起，当北疆短暂的春天含笑向人们告别后，在大片大片绿的掩映下，在丁香花沁人肺腑的熏蒸下，整座太阳岛就沉醉在了浓馥而又甘醇的夏至恋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远不及太阳岛的狂欢之夜和狂欢之日那样夺人魂魄。农历5月初5的前夜，静静的太阳岛突然沸腾起来，40-50万哈尔滨人或阖家同志或30-50成群结伴而来，川流不息地涌入了这座只有370公顷的小岛。原来这是哈尔滨人一年一度的端午传统踏青，从前一日的傍晚到次日的清晨，岛上张灯结彩，灯火通明，松花江中犹如万马奔腾，鸣着欢快响笛的数百只大型的轻型的手摇的机器的木质的铁质的玻璃钢结构的渡船和摩托艇，将一船又一船的来自市区的踏青游人送上了太阳岛。在岛西侧的跨江公路大桥上更是车轮滚滚，大轿车、小轿车、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和敞篷大卡车如潮水一般压向了弹丸之地的太阳岛。当一波又一波的人涌入太阳岛后，欧化了的哈尔滨人会随随便便寻找一块绿地，在树林里，在丁香花丛的小径上，
在那些

大大小小的疗养院、招待所，乃至豪放好客的住家住户绿波荡漾的小院里，摊开一块塑料布，铺上几张报纸，从各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手提篮中，还有两人合抬的大箩筐中，取出白酒，多为四五十度的烈性酒，更有从汽车里搬出来的成箱成箱的有着百年酿造史的哈尔滨啤酒，团团围坐在一起，或开上几瓶罐头，或取出哈尔滨特有的腌制小菜和卤味儿，或拿几根黄瓜、几根香肠、几条煎鱼，以及香菜、生菜、大葱、洋葱、盐末、黄酱、芥菜、辣椒油、酸醋等等，洋洋洒洒的喝开了酒。人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大声地说笑，一边还尽情地放歌。人们所唱的歌多半是中国传统歌曲和富有东北特色的二人转、秧歌调之类的，也有朝鲜歌曲和苏俄歌曲的。然而要说人们唱的最欢的，要数那首脍炙人口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这中间还有用俄语演唱的呢，也不乏卡秋莎、红梅花儿开，以及醉醺醺带着浓烈忧伤感的三套车。待到歌唱得差不多了，于是就有人将收录机放到了最大的音量上，和着明快欢腾的节奏，或单个，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相拥着跳起了优美奔放的舞蹈。舞毕，人们重又席地而坐，喝开了酒。要说喝酒，哈尔滨人五十度的烈性酒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而女人喝上半瓶玉泉白，或者嘴对瓶口一气喝上一两瓶啤酒，也是常有的事儿。喝了唱，唱了跳，跳够了再喝。在这狂放之夜的太阳岛上，任何一个来自外乡或者异邦的陌生游客，当你信步走进一个席地而坐的豪饮人群，不用你开口，也不及你闪避，热情好客的哈尔滨人就会给你递上一小杯白酒或者一瓶啤酒，而后再给你一根黄瓜、几株蘸着黄酱的生菜或香菜，或者一截香肠、一个咸鸭蛋、一条小熏鱼、一捧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与他们一起豪饮助兴。这就是哈尔滨人在端午节前夜的狂欢，一个独特而又风情万千，令你一生一世都回味无穷的踏青方式。夜渐渐的深了，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丁香花散发出的温柔馨香，唱够了、喝够了、跳够了的人们会随随便便地往草地上一躺，沉醉在了满岛的绿色之中，沉醉在了原始的生命之中。天渐渐地放亮了，映着东方天际瑰丽的晨曦，准备回家的人们来到江边，用双手举起一把清凉的江水，冲刷掉一夜狂欢之后的倦怠，随后三三两两地漫步在江边的草丛中，漫步在堤坝后的绿地上，漫步在散发着新一轮大自然芳香的树林里，信手采摘上几株香艾、青蒲、黄花、杜鹃，携带着回归到南岸市区。而那些还留在岛上的人，则与一清早涌上太阳岛的人群融汇在一起，在松花江环岛大坝上筑起一道密密匝匝的长城。他们翘首以盼，迎候着松花江中一年一度龙舟比赛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降临。上午九时许，在数十艘快速摩托艇的护卫簇拥下，一艘披红挂绿、刻意装扮成龙舟的三层大渡船，在两岸组合成的震天锣鼓声中，从松花江公路大桥的上游缓缓地驶了过来。紧接着，一组又一组的红男绿女组成的赛艇飞也似的划了过来，刹那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成千上万的人们口中发出了加油加油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以至于到了最后，连整座绿色的太阳岛也在波涛起伏的松花江中跳起了节奏明快的小湖步舞。

美在太阳岛，太阳岛美，太阳岛之美还美在于它的日出与日落别具一格。太阳岛的日出与日落远不同于在泰山黄山之巅观东海日出那样令人欢呼雀跃，而是一种内秀，一种颇能引发人们的无限情思与遐想的庄重之美。夏至时分，清晨3:30刚过，站在太阳岛浓荫覆盖的堤坝上，透过坝前方不远处的绿色树梢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江水，映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团轻纱一般的白雾。渐渐的，这雾由淡趋浓，由薄变厚，由白泛红，乃至到了最后，连江水也给凝成了红色的雾的屏障。俄顷，这红色的浓雾仿如一锅煮沸了的水，剧烈地颤动了起来，而且随着颤动节奏的不断加快，其颤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冥冥中，似乎有一个蠕动不安的新的生命正在向孕育了它而又给予它重重束缚的母体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然而这剧烈颤动持续的时间却分外的短促，也不过10来秒、20秒钟的光景，紧随其后的是一轮极浑圆极浑圆的铜红旭日，从重又变成绿色的屏障中轻盈地跳跃而出，直至升起在半空中，它才大放光芒，将其暖融融的万千道光束洒向绿色的岛、绿色的人间。到了傍晚，一个圆圆的绯红大球缓缓地、缓缓地浮荡在松花江的上空，又堵悠悠、堵悠悠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滤过，消失在了岛后那片高大茂密的白桦林里。太阳岛休息去了，把其金色、红色、橙色等诸般色素的光环留给了云，留给了绿色的林海。太阳岛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阳，太阳岛拥有大自然最纯真的绿色，太阳岛是名副其实的。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一个世纪，我自北疆回归也有整10余个年头了，置身于四季常绿的水乡江南，徜徉于小桥流水之间，我的眼前会时不时闪现出那座处处散发着北国旖旎风光的太阳岛。回首往事，正是在太阳岛这儿满溢绿色的海中休养生息的4个来月，我整理出了同已故著名老作家萧军长达9年忘年交的每一点每一滴，由此奠定了我的文学之路及其丰富的内涵。10多年来，我所以从事的研究课题和突飞猛进的成果，与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绿色城市息息相关。在918危难中崛起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史上，最早现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东北作家群，他们的领导人物是萧军与萧红，还有舒群、罗峰、白朗。啊，太阳岛，我绿色的太阳岛，我心中的北疆绿色圣地。而今10多年过去了，缠绕在我脑际中那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绿色情丝，似扯风如千羽，依然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强烈。

0: 次的过往。
1: 假如我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绿色的太阳岛，诵读者呢是陶然。那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也是秋实，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鲁迅研究专家，同时也被收录在了名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著作当中。
0: 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
1: 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发布了通告，端午假期呢，景区每天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钟到20点，节日期间执行预约错峰限流管控，游客呢通过微信小程序太阳岛风景名胜区分时段来线上预约。景区的红色实线合围区域瞬时接待上线呢是65600人，达到客流的峰值呢将会开展疏导管控，保障游览安全。另外呢，6月18号就是今天晚上的地铁1号线、2号线延后到24点，当天呢22点30分，就明天的22点30分结束之后呢，时间顺延。19号的线路首班车呢，明天地铁也是早上5点钟就可以了。市民呢可以搭乘42路、47路等公交车抵达太阳岛道口。观光索道呢，今天9点钟一直到19号的21点30全天候运营，20号的21号运营时段呢是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30。自驾的游客呢可以有多处的停车场，比如说太阳石，也有，包括景区中区的停车位也有，西区的冰雪大世界那儿也能停。车辆停放在冰雪大世界之后呢，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往返两地。
0: 慢慢的学会了。
1: 但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啊，园区游园期间呢，太阳岛风景区呢，游客是不得擅自进入到景区封闭管理区域的，严禁在涉水危险区嬉戏、垂钓、捕捞、游泳等危险行为。同时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杜绝野炊、露天烧烤、私设帐篷等行为，严禁携带管制刀具及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入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呢，也是提前开园了。明天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省森林植物园的开园时间呢调整为早上的5点，闭园时间呢不变。提前开园期间呢，园区内的观光车呀、商停等配套服务将会同步开放。园方呢提醒市民和游客，园区内的草木繁盛属于是重点防火区域，禁止园内吸烟、野炊、使用卡式炉等行为。同时呢，为了保护树木生长，不要在园内悬挂吊床、拴系绳索等，不要占用步道、绿化带搭建临时休息设施。想要遛娃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哈尔滨科学宫。端午小长假，尤其是市民和青少年朋友，可以到哈尔滨科学宫去。6月19到21号端午期间呢，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全楼层各主题的展厅同步开放，各类的体验、科普，包括动手实操等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严一集提示我们路况，南直路由三棵树大街交口啊，南直路三棵树大街交口信号灯关闭了，请大家注意礼让行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采花贼江洋大盗燕飞白菊花，赌上神担子活张先郑天贵，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燕飞这小子有能耐也稳当，他准知道今天这个仗他是非胜不可呀，因此稳当当拽出紫电剑，把剑匣往腰带子上一别，直奔郑天贵。走！一道寒光迎面便点，郑天贵知道他是宝家伙，不敢用钢刀碰他的宝剑，赶紧跨步一闪身，哎，把宝剑躲开，刀走下盘奔他的双腿。白菊花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沉翻身而起。郑天贵正手的刀走空，左手刀削耳撩腮就是一下，燕飞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俩人接驾相还，就战在一处。啪啪啪啪啪，这铁背苍龙技强呢，眼瞎了耳朵还好使了。老头在屋听见了，赶紧把窗户推开，就问谁啊，谁跟谁打仗呢？啊，老太太就喊，你说这怎么办呢？燕飞跟天慧打起来了，这燕飞太不讲理了。
6: 是吗？燕飞啊，燕飞，你不对呀、啊、就是你兄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他比你小，你是当哥哥的，你得容让他。

看在师傅的份上，别打了。大喇叭嗓子一吵吵，把四邻八家的人都给惊动了。那邻居们不知发生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看，胆儿大的都出来了，有的扒墙头往这院看着，有的上了房往这看着，门前可围了不少人。白菊花全然不顾，施展剑术频频进攻。郑天慧一个没注意，左手的刀正好碰到紫便剑上，只要一挨上，苍啷哐当，刀脑袋掉了。哟，天辉就剩一把刀了，打吧，又打了几个回合，咔嚓，这一宝剑好悬没把郑天辉给劈了。幸亏郑天辉的后背有三角插不弹弓，在这躺了一下，虽然人没伤着，把三角插不弹弓给劈折了，这回很好，弹弓也甭射了。郑天辉这一害怕，没过几个照面，噗，被燕飞一宝剑把帽子给削掉了。郑天辉劈头散发，一看抵挡不住，是抹山就跑，飞身上房，奔街口他就跑下去了。白菊花拉宝剑就追，站住，姓郑的要想活命，把解药给我留下。哪里走？郑天辉往哪跑呢？往那树林跑，因为南侠在这儿，他找南侠还给他打个帮手。正在这时，南侠从树林出来了，因为啊，他等着时间可不短了，心说怎么还不来？南侠探探头，街上没人，又回来坐着，不放心呢，再看看吧，还没人。就这么反反复复好几次，这次南侠实在坐不住了，打算散散步，在街上溜溜，可是一探头，哟，正看见郑天辉披头散发，单手提刀奔这儿跑。再往后看，追了一个人，正是白菊花。斩南侠既吃惊又高兴，心说这个贼我们正抓你呢，这样能把他抓住，满天的乌云可就散了。斩南侠迅速闪掉外衣，把巨雀剑就拽出来，斗丹天高声喊喝：天辉，不必担心，斩招到我了。南侠让过郑天辉，拎宝剑过来，把白菊花就挡住了。单说白菊花，他也防备到这手了，因为他听张大莲说了，展昭跟郑天辉俩人来的，刚才纳闷不知道这展昭哪儿去了，哦，一看在这儿呢，他也知道斩南侠这两下子。白菊花一想，算了，看来想夺药夺不下来了，我呀还得按照我的主意办。他跟南侠没伸手，滋溜钻进胡同跑了。南侠追了一咕噜没追着，展昭一想呢，我得问问郑天辉，药到手没到手，别顾了那头再忘了这头，所以南侠就不追了。林宝剑回到树林，一看郑天辉在这儿呢，天辉等进了树林，往地下一坐，大口大口喘粗气呀，脸都变了色了，一瞅南侠来了，天辉才放心。南侠就问：怎么了？你怎么遇上他了？哎呀，别提了，是这么回事。那这么说，药已经到手了，到手了。哎呀，好悬没叫他给夺回去。南侠说：你看怎么办呢？是咱俩把药送回去啊，是在这儿抓这个。

肥。郑天辉琢磨琢磨，詹老爷，当然送药至关重要，救人如救火，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妙。你指的是什么？你看他在我师父的大门口把我给堵上了，知道我在我师父那儿弄来药了，这个人最妒忌啊，能不能恨上我老师啊？倘若咱们走了之后他要报复可怎么办呢？南侠一听郑天辉说的有理，要那么的，咱这么办，咱俩人到你师父家把老头接到咱们公馆去，岂不就保了险了？哎呀，詹老爷，那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只要救了我师父一家，我这心就放下了。那走吧。两个人收拾收拾起身又进了阿风浦上祭墙家，但是来到门口往院里一看呀，郑天辉顿时是昏厥在地。怎么呢？满院里是死尸，鲜血把沙土地都染红了。就在这段时间，燕飞白菊花把老季家一家子全给宰了。有这家多狠吧，原来方才他钻了胡同，南侠没追他去找郑天辉，他利用这段空隙一拐弯回到老季家。可这一进院他像凶神一样，老太太就傻了，可琢磨着我是你师娘，我年年的给你做饭洗衣服，你又跟我老头子学能耐，真格的就一点情面也不顾及吗？所以老太太就数落他，燕飞呀，你怎么这么不是东西，为什么跟你二弟动手？那药是你师父给的，给你也许给他，你为什么就记恨上了？燕飞这小子冷笑了一声，把眼睛一眯缝，呸，老不死的，燕子爷这回回来找你们算账来了，你们为什么给他解药，帮助我的敌人，要你们的命。老太太一听可火了，心说你跟你师娘还嘴巴狼藉的，你还骂我，过来就抓呢他。白菊花往旁边一闪，闪啪就一巴掌正扇到老太太后脑勺上。你说老太太也不会武艺，架得住他这一巴掌，脚底下没跟身子一摘呗，脑袋呀正好碰到门槛子上头，啪嚓一声碰了个脑浆崩裂，老太太死了。姑娘正在屋呢，听院里有动静，往院一看呀，娘啊！倒是一看娘死了，姑娘就像疯了一样，进屋从门后头抄起一条花枪来，这条枪就是看家的，光有枪尖枪杆没有枪缨子，就跟那镖梭差不多。他手提这条镖梭是直奔白菊花。好你个阴贼呀，我要给我娘报仇，招枪招枪招枪，哈哈哈哈哈哈。我妹子你何苦呢，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妹妹你要心眼活动一点，跟大哥我走，咱们两人结为夫妻，你说有多好啊，过几年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管我叫爹管你叫妈，咱这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呀。我说你乐意不？你说这不是人的人呢，张嘴就不会说人话。这姑娘都气疯了，抡枪就扎。燕飞知道这姑娘的脾气，宁折不弯呐，动手吧。晃子便见动手，没几个照面，噗这一宝剑给姑娘扎了个透心凉。如花似玉刚成人的大姑娘血染尘埃死在院里。白菊花

0: 提宝剑进了屋了，撇撇苍龙祭墙，听着院里的动静不对，老头跪到炕上，手扒着窗户就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老伴儿，再话，你们倒说话呀！”那还说什么呢？正这时候，白菊花进了屋了，拉把凳子坐到老头对面。你咋呼什么？你咋呼什么？老头一听是燕飞的声音，赶紧恢复原座，盘膝坐好，这心就跳长了一个了。他看不见呢，他就问：“是燕飞吗？”“
1: 是我。”“
0: 你师娘呢？你师妹子呢？”“
1: 师父，你说我师娘当初就有病，你们这日子过得又这么累，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我有恻隐之心，把我师娘打发着上西天了。我妹子不识好坏，找我拼命。我一看你也跟着去吧，省着我师娘身边没人侍奉，我把她也扎死了。”季强身子一摘位，真是血贯同仁啊。老头子浑身的肉都跳啊。白菊花呀，燕飞，我跟你拼了。那看不见但是听声音呢，白菊花就在面前，老头豁出去了，使了个虎扑子，整个奔燕飞就扑去了。他的意思呢，把你抱住，我拿牙要把你啃死。谈何容易啊，白菊花比猴都尖，能叫他抱住？他往旁边一躲，老头扑空了，这下把脸都抢破了。白菊花哈腰抓住老头的腰带子，把他拎到炕上往那一摁，别动，动我就扒了你的皮。哎呀，咱们师徒一场，你还传授我不少能耐，燕子爷真把你杀了吧，从理上过不去。怎么办吧，我赏你个方便，吊死得了。这小子多狠，找了根绳子把窗户蹬开，在上边给拴好了个套，逼着他老师上吊。其实啊，季强不上也不行啊，让他掰着膀子把脑袋塞到套里头了。到了现在，老头无力反抗啊，老头这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话，我做了孽了，我才得了这个报应，临死我也得说几句。可就喊开了：“乡亲们呐，乡亲们，你们听着，我季强这一辈子扪心自问，没做过坏事，但是我得了报应了，交出徒弟饿死老师，我有眼无珠交出了个狼崽子白菊花啊。各位，你们可别跟我学呀，如果有听见的，给我们一家人报仇啊。乡亲们，你别得了。”白菊花上了炕，把绳套往里一收，把老头给勒死，他也没管这尸首，就在窗户那挂着，扭回身把被子全扔到地上，把俩箱子打开了，翻箱子倒柜一找，把那小木箱发现了，打开一看都是解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药全揣怀里了，再一看箱子底儿还有100来两银子，这老家伙哭穷了，归我。其实这钱是郑天慧给的，白菊花也揣在腰里了， 转身刚要

我也得抓住他。南侠百宝剑是大战燕飞，时间不大，郑天辉明白过来了，这才叫化悲痛为力量。郑天辉手持单刀往前一纵，帮着南侠双战白菊花。但白菊花这小子有能耐，你别看俩人打他未必是他的对手。白菊花打着打着一想，不行，方才那季强这一扎火大喇叭嗓子都听出多远去，倘若官面要来人对我可不利，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解药到了我怀里了，36计走为上策。燕飞想到这儿，虚晃一宝剑飞身上房，冲着南侠和郑天辉一乐：二位恕不奉陪，咱们改日再见，燕子也走了。撤，跳到街上他跑了。南侠和郑天辉发下誓愿，非把他抓住不可，就入地也得把他刨出来。哪里走，紧追不舍，出了阿房浦一拐弯就是官道，这趟道是直奔徐州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都栽的树木。可燕飞呢，眼看就要过道了，展昭一看过了道就是树林，到了那里边就没法抓他了。南侠一急也喊开了：有人没有，截住，这是国家的要犯燕飞白菊花，接住，谁帮忙啊。郑天辉也喊，这是个白天，现在刚过晌，这个街上啊还有不少行人呢，大伙都听见了，全听身站住看热闹，谁也不敢过去拦去。哎，可巧顺着大道奔徐州来9个人，这9个人边说边笑，打打闹闹的，是谁呢？为首的正是玉面专诸白云生，在身后跟着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是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还有土豹张英。因为皇上封了官，小武艺都是4品官，那哥几个都是6品校尉，那也不含糊了，夸官3天放假100日，他们哥几个都是一条道，所以凑成一帮。后来呢，定了个日子，在悬空岛卢家庄不见不散，好好热闹热闹。这些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后来白云生提议，咱们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说万岁和包相给了100天假日，咱非得待到100天呢，咱不行早点回去啊，也显出咱们殷勤来了，相爷不也高兴吗？在家也待着，何必不回开封府呢？万一府里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张罗张罗。大伙一致赞同，就这么的，小哥9个回开封，在这儿路过。您说有多巧，爱虎耳朵挺尖，就听着前面有人吵吵，耶，停停停，好像我斩的书的声，能吗？他怎么能到这儿呢？哎，你们看看，呀，是斩的书，他们不认得郑天辉，认得展昭，一个南侠临把宝剑，无关挪移，把嗓子都要喊破了。再往前看，跑了一个人。爱虎仔细一听，听明白了，各位听见没？前边跑这小子是什么花，叫什么飞，是个贼，来，把他截住，把他截住。好嘛，这9只虎甩衣服拉下，呜，过来把白菊花就给包围了。白菊花可真害了怕了，哎，糟糕糟糕，怕这时候，这时候还真来了，人家人多势众啊，但是他主

0: 子的跑又跑不了，只好拼命了。爱虎横起宝刀把他拦住，呆燕贼，你走不了了，还不把家伙给我扔下。正这时南侠和郑天慧也赶到了，南侠这心呢就好像吃了顺气丸子似的，哇，你们小哥几个听着，别让他跑了。他夜入皇宫，刀伤人命，到了皇上的官袍带履，拒捕欧差，杀老了人了，血债累累，十恶不赦，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啊！大伙都听明白了，不必细说了，爱虎是抡刀就剁呀。白菊花接驾相还，挺烫挺烫，刚躲过七宝刀，韩天锦的棍子下来了，呜，好小子，待着吧！刚躲过棍子去，卢真的刀也到了，刚躲过刀去，那哥几个又冲上来了，再加上南侠和郑天慧，白菊花一看不行，顶不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嘿嘿，我带着那么多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打着打着，剑里的加暗器，叭叭叭叭叭，就打出墨玉飞黄石，开了鬼小兵闹海云龙胡小技，鼻梁子上一人挨了一块，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脑门子上都给打了个紫包，白菊花打这玩意儿可准呐、啊，大伙可就乱套喽。南侠就喊：“诸位注意，他暗器可有毒。”你看这石头子儿没毒，袖剑跟镖有毒。南侠是好心，可这么一吵吵，给白菊花提了醒了。白菊花想，对，我双筒的袖剑，我带这么多镖，我不使唤干什么？想的是他把胳膊一抬，嘎巴，哧哧哧哧哧，笨重人就打下来了。大伙左躲右闪，总算没伤着人，但是把道路给闪开了。白菊花钻了个空子，蹭蹭蹭进了树林了。大伙一瞅这怎么办，眼巴巴瞅他逃走了。您甭着急，燕飞刚进树林，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花瓣绿球球的发虚荣到了。燕飞白菊花杀死恩师一家，犯下滔天的罪行，这人呢、啊、堪称是个杀人狂，灭绝人性的畜生。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小武艺，各位英雄，当得知这小子是这么一路货色，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力不从心，十几个人拿不住他。可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就逃进树林。白菊花心说：今后啊，我也别害怕了。哎呦，没交手的时候，我以为这三侠五义小五义多么了不起，我心里有点发虚，其实空有其名并无其实，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而已。就凭燕子爷我这两下子，我还谁都不服。他正在得意之时，身后有山西人说话：
1: 啊，白菊花不要走了，三老子等候多时。
0: 一开始把他吓了一跳，哟，徐良来了，这我可得注点意。等扭回头一看，面前站这个人，燕飞这心呢、啊、 顿时就安定下来。一看这个人长得身材高达9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端肩膀长胳膊挺细个脖子，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刷白刷白两道白眉，穿青挂皂，貌不惊人，往前边一站是吊儿郎当，活吊死鬼儿。不过这身上零碎可不少，左右插花双料的貂囊和百宝囊，背后背着一把金丝大魂刀。这回来的可不是冯渊，是甄徐良啊。也该着白菊花倒霉碰上这位了。徐良从哪儿来呢？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立了大功啊，四弟仁宗非常赏识，恩封四品带刀的护卫，夸官三日，赏驾百天，跟他爹穿山蜀徐庆啊回了原籍了。人家一家人得团聚团聚。等到了家乡之后，山西太原府的知府、祁县的知县举荐声援，本地的有名人物全都来迎接和拜望，小小的徐家庄都沸腾起来了。特别是徐庆他们家房盖他们都鼓起来了，借笔邻友，各地的朋友，三亲六故是车马迎门，简直是接待不过来。司官两面的人呢都排长队，光送的那个礼物两间空房子装不下。可这徐庆从睁开眼睛就开始吃喝，有的时候就连轴转了。本来徐庆这个人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有吃有喝就行。但是徐良则不然，别看徐良表面上应酬着，心里头不痛快。为什么呢？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人生在世啊，诚实的人也有，好像没有虚伪的人多似的。人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里送炭。回忆当年爹爹贪了官司逃门在外，自己守着母亲，那娘儿俩的日子够多艰苦，上哪儿找朋友去，上哪儿找亲戚去，都躲了。甚至走到大街上走个对面，人家都不理他们娘儿俩。明明往前走着，对面一看徐良来了，滋溜钻胡同了，那真说是斋戒无门啊。要不是靠着徐三奶奶飞针快线任劳任怨，要不是靠着徐良那么聪明那么能忙活，这娘儿俩就得饿死。曾几何时，现在变了样了，这爷俩都当了官了。哎呦，人呢这面孔顿时都变了，到家里来净说拜年的话，什么好听说什么，无缘无故的跑这来送礼来了。徐良心说，真就应了那几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仨请帖也请不来三亲六故，富在深山有远亲，用鞭子抽也打不进这无意的宾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心儿看得真真的。 徐良心说算。

0: 不在家待着。虚伪阿玉，这有什么好处？我呀，不如借此机会到外边散散心，溜达够了，早点回开封府供职。就这样，他跟爹娘请了假。这三奶奶还说呢，儿啊，离假期满还早着呢，你走这么早干什么？母亲，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在家里待着有点闹心，我打算溜达溜达，然后呢早一点到开封府去，以免衙门里头有什么事情。夫人一听，儿子说的不是不对，刚当差做官，应当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哪儿都喜欢这样的人，那非得等假期满了吗？所以三奶奶点头了。那徐庆不管这套，还嘱咐徐良呢，我小梁子，我你一个人走，我不在身边，我可有点不放心啊，你得罪的仇人可不少，要多加谨慎。
1: 不劳爹爹叮咛。
0: 其实徐庆跟着不跟着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不跟着呢。就这样，徐良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收拾好应用职务，这才离开家。本来嘛，离假期满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徐良借这机会就溜达。他这个溜达跟旁人不同，他不是绝对的游山玩水，徐良在宴路上没闲着，他晚上啊不睡觉，白天打个盹儿就行。这晚上撬门压锁偷摸盗窃的人是不在少数啊，徐良是见着就管呢。这一路上光抓这贼都数不过来，他把东西得回来送回失主，连面都不露他就走了。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呀，这是老天爷睁眼，神人暗中帮助。徐良一听是付之一笑啊，心说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就这样一路之上就走到徐州管辖地界。有一天徐良渴了，在一个镇子口喝大碗茶，听着走路的人呢在这闲谈，其中有一位消息挺灵通，哎，我说各位，你们听说没，最近这徐州一带不大太平，怎么了？哎呦，出来个江洋大盗，叫什么花啊，叫白菊花。怎么他姓白呀？不不不，这是他的绰号，他姓燕，叫燕飞。说这小子怎么还到了东京的皇宫了，也不把皇上的什么值钱的东西给偷出来了，还杀了不少人呢。据说皇上好像没死在他的剑下，开封府包的人十分生气，命开封府抓差办案，百日之内是逼迫此案。如今晚听说开封府的人呢全撒出来了，在徐州一带布下天罗地网，非把这白菊花给逮住不可。是啊，他们这小子他不是有病啊，是疯是傻，逮着你吧。疯子傻子能干这事儿吗？这就叫聪明过度了，活腻歪了。那么听说抓住没？大概没有吧。昨天我路过县城的时候，我看城门紧闭，那官兵们拦住来往的行人，严格检查呀，也把我给拦住了，还没意思，还没抓住。不然的话，能这么紧张吗？说的是，那咱们可得注点意啊。妈，这小子串到咱这儿来，咱这一方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谁说不是呢？特别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可注点意啊，这小子还是个财货贼呀，专闻腥味儿，饼包东西。好好好。徐良一听，看来

0: 这话不是假的，无风不起浪。怎么，在我在家这些日子，经理发生了这么一种事情，幸亏我来得及时啊。要这么说，我先不急于回开封，我围着徐州一带转悠转悠，把这事儿查实了，也好捉拿这个采花贼。徐良就认了真了，走了三个县，这一摸情况完全属实。当然了，老百姓的谣言添枝加叶，这是难免的，但这个事儿是实在的。徐良就更精神了，白天找个地方睡足了，晚上他出来溜达，连着已经四天四夜了，结果一无所获。这天徐良走到树林，实在有点乏累了，抖身上树，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把身子往树卡巴上一卡，闭目养神，他就睡着了。也不知是做梦啊，也不是真事儿，他忽然听见有人喊：接住，别让他跑了，他就是燕飞白菊花。就这样，徐良又打梦中惊醒，揉揉眼睛，分开树枝和树叶，往大道上一看呢，有一伙人正在追赶一个小子，这小子就奔自己来了。徐良心里头一动，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大概这小子就是燕飞白菊花吧。因此抖身从树上跳起来，这才把燕飞给挡住。这就是一晚的经过。单说徐良拦住白菊花，为什么白菊花不害怕了呢？他一瞅这徐良长得太难点儿。哦，这就是白眼梅。你说他那能耐从哪儿来的呢？看来都是谣传呐，也就是人捧人胡吹六拉而已啊。你瞅瞅这个柳肩膀活吊死鬼，我就不相信这种人能赢得了我。可话说回来了，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徐良的名望可不小，我要能把他给赢了，甚至把他给宰了，我燕飞白菊花长冷一下，我这名誉就高起来了，就不是现在的燕飞了。那时候三山五湖八的名山各路英雄，哪个还敢小瞧我燕某？这小子想到这一阵的冷笑。哎，丑鬼，你是谁？
1: 三喜人徐良啊。
0: 你是不是徐庆的儿子，小武艺的老三？
1: 一点茶壶都没有，一点假都没有。
0: 好啊，听说你这小子出世以来专跟江湖绿林道为仇作对，燕子也找你多日都没找着，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要给死去的绿林英雄霸武朝血海找宝剑。白菊花跳起来，搂头盖饼，举剑便劈。他掌中那叫紫电剑，尺寸也长，分量也重，一道寒光奔老心儿来了。徐良啊，在那劈着腿站着，乐呵呵盯着他的宝剑，一瞅宝剑奔脑门来了，他还喊呢：“
1: 再来点，再来点。”
0: 燕飞吓了一跳，把宝剑撤回去了。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再来一点，你离这远了，三喜人能归得了位吗？
0: 废话，哪里头？肉！宝剑二次又劈下来了。这徐良就瞪眼看着，也不躲也不闪。哎呀，白菊花心说，闹了半天，这家伙少个心眼儿啊。那干脆我就劈吧， 这宝剑时时挥挥的就劈下来，哪知离着徐良这脑门子似挨着似挨不着的时候，老心这脑袋突然一摘呗，宝剑没劈上，可这宝剑接茬往下走，眼看挨上肩膀了，就见徐良把肩膀一抖了，又躲开了。宝剑接茬往下走，眼看碰在胯骨上了，徐良一甩屁股又躲开了，还这别扭劲儿，简直三道弯啊，四砍上又砍不上。白菊花心说这什么功夫，这是简直没见过。撤回宝剑分心就刺，徐良跨步闪身跟他站在一处。徐良啊，头几招没还手，想看看这个贼有多高的能耐。等十几个照面之后，老心儿点了点头，
1: 罢了，可惜这个容呢曾有两下子。
0: 他一看白菊花果然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
1: 怪不得那么多人抓不住他呢，就我跟他伸手也得费点劲，看来今天还得认真对待，要马匹大意啊还背不住就得吃亏。因此十几个照面之后，徐良闪身跳出圈外，摁崩簧推雁翅，嘎巴吃两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树林里头就打了一道利闪呐。白菊花一看，呀，这刀怎么这么亮？哦，对了，我听说了，他在乌龙岗高级练得的。原来这口刀是飞毛腿高谢的，被这老心儿给抢到手了。哎呀，我要能把刀再夺到手，又有宝刀，又有宝剑。我谁也不怕了。您看白菊花还有这野心呢，刀剑并举站在一块儿，等徐良这一时展开真功夫，白菊花顶不住了。这白菊花一瞅是大吃了一惊，哎呀，别看此人长得难看，有真功夫，看这意思嬉皮笑脸的，他还没用上劲呢，真要用上劲可真够我一呛。他心里的这一琢磨，招显得有点迟钝了，让老仙咔嚓这一刀正砍在他帽子上，把白菊花吓得一缩脖子，妈呀一声是跳出圈外，心说这老仙如此厉害，干脆我用暗器打死他就得了。他一回手抓了一把石头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一看，来得好，来得好，刷刷刷刷，左躲右闪，把飞黄石全躲开了。白菊花一看不行，用双筒的袖箭左右插花，嘎巴吃，嘎巴吃吃吃吃吃吃吃，也被徐良躲开了。白菊花一看不好，双手发镖，都是毒药镖，肉肉吃吃吃吃。把徐良也忙活了一身汗，好不容易把暗器全都躲过。白菊花再往兜里一滑了，这回好，净手了耶。这怎么办？他刚愣的时候，徐良乐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打完了我了，我该打你了吧。
0: 徐良掏出一把石头子来，再看老心俩手指头一捻，啊，操之高，啊，操之高，肉肉肉肉肉，啪！正揍白菊花鼻梁子上的，把白菊花疼得嗷了一声，是抹头便跑。徐良咯咯咯直笑，
1: 还有加米条，还要打了和呢，你等一等，啊，仨巨人来了，你不吃可不行。
0: 再后他拎刀就追他。要说徐良的脚程追白菊花不费劲儿，两个人这功夫差的一大块呢。
1: 但是该着白菊花这小子不死，
0: 跑出去没二里地，前面有一条大河拦路。白菊花好水性啊，连犹豫都没犹豫，砰，跳进水中。

徐良晚到了一步，站在河边蹦蹦蹦蹦了半天没敢下去。这徐良这么大能耐，跟南侠似的啊，不会水。哎呦，把徐良急的个王八绿球球，我是个王八绿球球，早知道如此我早抓住他。徐良后悔了，如果早加点劲儿，还真就许把他抓住，瞪眼看他跑了。正在这时，爱虎展昭、韩天锦、白云生等等众人撵上来了。爱虎就喊：三哥，三哥，我来了。梁子，我来了。众人赶到，徐良闹了个大红脸，跟老少英雄见着面，啪啪和自己撤自己俩嘴巴。我该死，我该死。我三哥，您这何苦的？您要这样，那我们都得抹脖子。我们方才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贼不是那么容易抓的，大概这也是天数。三哥，您来了太好了，这一回啊，就把他吓破苦胆了，往后一见着您的面他就得跑。三哥，咱们谁也别回开封了，同心协力，尽早把这贼抓住就得了。徐良点点头：扎大叔，您这从哪儿来？哎，梁子，一言难尽。斩南侠就把皇宫丢四宝、万岁给百日期限、捉拿燕妃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南侠一边说呀，一边跺脚：这个贼太难抓了，在我们追捕他的过程之中，他还不断的作案，如今学习老季家，亲手把他老师一家三口全给宰了，其心何其毒也。哎呀，徐良一听更后悔了，要早知道这么详细，我用暗器把他打死就得了呗。张大叔，不要着急，燕妃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了，皇上的光袍带履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我不是说句大话，我如果抓不住白菊花，得不回国家的四宝，我就提头来见。梁子，别，话说的别太过了，不，简直是把我气死了。老兄弟，你们大伙我不管了，我也不回开封府了，如果相爷问起来，就给我告个假，在百日之内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抓住。再见。你看这徐良性情绵软呢、不假，这回他挂了道尽了，认为白菊花跑是从我手底下跑的，我要负一定的责任，我不把他抓住没脸见人。因此徐良抽身顺着河边他就下去了，大伙就追：等等，咱们好好商议商议，你上哪儿抓他去？你知道能往哪儿跑？徐良连头也不回，三晃两晃没影了。但是徐良也有个心眼儿，你跳到水里头，你能老在水里待着吗？哎，我呀顺水走，多咱你一冒头，多咱我抓你。老七儿有个主意，因此顺着河他就撵出去三天呢，心里起誓发愿，心说我不抓住这采花贼是绝不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九十二点五。

0: piazze.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整个日的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

0: 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河为家国，河为清魂，河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0: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5: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9，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今天是我们的6月19号星期五，虽然是一个星期五啊，但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佳节，所以很多朋友今天都是放假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早上，依然有很多朋友已经来问候了，欢迎各位。看来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早上起得都很早嘛。再次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祝各位端午节能够感受得到快乐，能够好好的休息。那想必啊，今天早上不少朋友出门之前可能都咬了一口这个家里面准备的粽子，诶，可能有甜的，诶，也会有咸的，都是非常踏实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伴着窗外的天光啊，伴着窗外的晨光，听一听陪我们长大的那些歌，可以说是从少年时候的直白的心动，到成年之后读懂生活的重量，每一段旋律当中都藏着某一段夏天的记忆。话不多说，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这首歌可以说前奏一响就能够把人拉回到90年代的那样的一个夏天，来自小虎队的歌《爱》。

小虎队的爱。早上的6:15，各位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这首歌其实在91年小虎队发行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是由李子恒来作词，陈达利来作曲。当时为了配合关怀聋哑儿童的这样一个公益的主题，三个大男孩专门编排了全套的手语动作，干净明亮的少年气加上直白又真诚的歌词，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几代人的青春共同的记忆。所以现在在听，其实早就过了对于这个歌词本啊学着手语的那个年纪了，但却依然会被这份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热忱所打动，就像今天的太阳一样，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明媚，非常的有温度。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在这样的一个端午佳节当中，很多朋友早早的就来问候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500EDV 来了，说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呀。行行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辛苦了，端午安康，早上好。瑞雪丰年说了，说端午安康，万事顺意，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叶扁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端午安康。冷漠小狗说早安天文，端午安康，假期快乐。假期快乐，这三天假期虽然都在工作岗位当中啊，但是依然要祝大家都假期快乐。然后妍妍也说了，说早啊天文，端午安康，早上好。大脸猫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端午安康，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在公众号当中也来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节日快乐，今天撞鸡蛋了吗？这么早跟谁撞啊，还没撞呢。哎，但是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不只要撞鸡蛋啊，还会买那个鸭蛋一起去撞鸭蛋。端午节这个撞蛋是撞什么蛋，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说法吧，是不是鸡蛋鸭蛋鹅蛋都可以呀、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撞蛋呢，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那个最硬的蛋。哈林庾澄庆的歌命中注定，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叫做《命中注定》。那如果说少年的喜欢呢是横冲直撞了，那长大之后的相遇就是多了一点兜兜转转的缘分。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叫做《命中注定》，收录在他2001年的专辑《海啸》当中，翻唱自泰国歌手的作品。中文词呢是由许常德来填写的。哈林总是说自己一直在玩音乐，可他唱情歌的时候那份松弛又笃定的感觉，总是刚刚好能够戳中人。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命中注定啊，大多都是出门刚好上赶上了绿灯啊，早餐店刚好剩下了一碗你爱吃的那个鸡蛋，或者是你爱吃的那个口味的粥，还有你戴上耳机刚好想起了这一句熟悉的旋律。小小的巧合凑起来就是我们命中注定日子当中的甜甜的感觉。早上的6:1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刚刚看到视频号公众平台当中齐天丽发来了很多的照片还有这个视频，说了一句话，就是端午节哈尔滨的松花江边惊现大白鹭。看来大白鹭也是来过节了，祝各位端午安康。在这样的一个端午佳节，天气也很好，阳光也很好，希望你的心情也很好。秋叶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端午安康。2点多就醒了，看了一下海藻，3点多又睡着了，然后这个点刚醒，然后说哪儿也去哪儿也不赶趟啦，做饭遛狗，做完饭遛完狗，然后我们再看看时间来不来得及再出去玩一玩吧。孩子哭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不着急也不赶趟，从从容容的过好每一天就好了。还没好好，今天是有这个龙舟大赛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现场看呢。这首歌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煮茶，生活的酸甜苦辣当中，慢慢的就把头发熬白了，慢慢的就过了半辈子，慢慢的就把儿女都养大了。所以今天过节，要是你在家人的身边，不妨多陪陪他们说两句话。如果要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发一个消息问声好。时间走得悄无声息，陪伴才是最实在的事情。
1: 爱别的全部看，变得实际，也许
0: 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但是生活当中也非常的不容易，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没那么简单。黄小琥的歌。

没那么简单。来自黄小琥的歌，小的时候总会觉得生活当中非常的简单，日子也很简单，但是你慢慢的长大之后，可能从学校毕业，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你才会发现，能够把平凡的日子过顺，过得精彩，哎，本身就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像这首歌一样。那这首歌收录在黄小琥09年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这首歌被内地听众熟知的时候呢，黄小琥已经在乐坛唱了快20年了，从酒吧驻唱到发片的沉沉浮浮，所以他的声音里面没有那种无病呻吟，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生活阅历。其实不只是感情，工作上的麻烦

日常当中的琐碎。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从来都没有容易两个字，就很像你早上哪怕再困啊，再想睡觉也要收拾妥当然后出门，看清了生活的难依然要好好吃早餐，好好过日子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了。希望大家日子都会越来越简单，日子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的。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无论说了说小天文，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呀，祝各位端午安康。行行来了说还没吃粽子呢，说天文吃了吗？我也还没吃，打算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吧，吃一吃粽子。各位粽子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是大枣的还是蜜枣的还是蛋黄的呢？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呢，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都是可以的。想去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听什么呢？
0: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0: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6: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今天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大家一起在早上听听音乐，听听歌，陪你一路畅快听歌。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晨欢迎你，今天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虽然这个小长假是只有一天的假期，再加上了2天的周末，但是依然能够让大家少上一天班，多休息一天，我觉得依然是非常值得的。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要先跟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问一声早安，早上好，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上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少年的心动、生活的重量，还有放手之后的释然。不知道听到现在有没有哪首歌刚好戳中你此刻的心情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是端午节嘛，你的早餐吃的是甜粽还是咸粽呢？那搭配你今早早餐的音乐又是哪首歌呢？想到什么都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今天打算去哪里，打算去哪儿踏青。这个踏青你是今天早上出门踏青，还是昨天晚上就已经去过了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啊。好了，下半场的音乐继续。有人说越长大就越容易好像更孤单更寂寞，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能说真心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唱着成年人这份说不出口的情绪，来自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

0: 寂寞，
1: 我比从前更寂寞。早上的6:40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他发行的专辑叫做2008当中，是由他和梁芒共同作词，杨坤自己来作曲的一首作品。很多人熟悉杨坤其实是从那首无所谓开始，但他走红之后呢，反而常常想到当年北漂的这样一些生活，住在地下室，然后跑遍整个北京的酒吧驻唱的日子，身边的人多了，热闹多了，心里反而空出了一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一样，小的时候会盼着快点长大，真正的长大了才懂得成年人的寂寞，是下班回家空无一人的房间，是早上醒来没有人说话的安静。但寂寞不是坏事，哎，它会让你更懂自己，更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如果你也在感到寂寞的话，能够跟你有一点点共鸣。6:41，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贤后来问候老师，早上好，美好一天，早上好呀。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一桶爆米花也来了，说早上好，端午安康。今天不休息吗？端午节，其实我也很想休息，但是很可惜，这3天假期都是有上班，所以这3天假期不休息。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好了，不知道各位休不休息呢？希望大家在假期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假期。来自金海心的歌《独立日》。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海心，叫做独立日。其实它讲的呢就是一种女性自己独立起来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不知道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是这样啊，可以独当一面。早上的6:4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在这样的一个端午佳节当中，要祝各位端午安康。那在最美的季节呢，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我们2026城市十分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这样的一个周末时光，全家都可以一起轻松出行。那昨天我们开始招募线上这个口播招募了之后呢，非常多的朋友报名，目前来看还剩下个位数的名额。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包括体感商家的黄金期，同时坐拥有4A级的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低8到10度的，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已经来到了30度，夏天真的是到来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避暑，想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整个哈尔滨的这样一个避暑胜地的话，这次行程一定不要错过。那这次行程有2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6月底这个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与黄山这个松迎客松齐名的叫做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一个核心的景点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可以沿溪流徒步看一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全程清爽舒适，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全程地道的是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荷包肉、大锅炖这个花鲢鱼、溜肉段等等，搭配到应季的一些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我们这次的费用特别的低，特别的划算。925听友专属价格是每个人460元。那其中如果是65岁的以上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还有就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特惠价格，每个人399元。那一定要注意啊，高考生、应届的一定要凭借准考证、户口本，加上本人和2位同行家长同享，每位考生只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名额。6月27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截止，还有几个名额了。所以如果你想逃离城市喧嚣，邂逅20度的清爽夏天，一定要打电话抢位，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你有加入过这样的一个阵线吗？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莽的歌，这首歌是在90年发行的，翻唱自泰国的热门作品，其实后来也成为了《家有仙妻》的主题曲，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轻快的节奏，就连失恋都唱得热热闹闹的，完全没有苦情的味道。出道30多年，草莽每次现场唱这首歌呢，都会带着全场一起来跳。其实没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儿啊，尤其在生活当中，失恋也好啊，工作不顺心也罢呀，可以约上朋友吐槽两句，这个借着啤酒烧烤简单的聊两句，跟着音乐晃两下，你会发现换一情绪就已经消散大半了。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别带着 emo 出门，要跟着古典把所有的烦恼都甩在身后，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0: 小郑
1: 早安，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
10: 早上的6:5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时间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了，那也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不管你是要出门游玩还是要在家休息，都希望今天所有的歌能够给你加满能量，要好好的吃早餐，好好的过今天。再次要祝各位端午安康，再次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天文，今天是星期五，祝你周五快乐，也要祝你早安，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 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六月十九号星期五7:10，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端午小假期的第一天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留言。早间的时候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留言和问候，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快乐。关注几条高速路况的信息，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现在是解除限速了，另外呢，赫哈高速绥化南到庆安段解除限速，赫哈高速伊春站到双峰站解除限行，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交广早高峰呢，由林妹妹陪伴着大家，我们从7点钟一直到10点钟。

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9号白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今天呢，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降雨量不是很大，局部地区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户外外出的时候有晚影响较小，建议公众呢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夜间呢，到第二天的清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看到了我们在平台上静啊，还有有趣的灵魂，还有581DV 都来报道和问候了。有朋友说今天早上有龙舟赛的直播吧？对，今天早上有龙舟赛的直播，那目前现在正在准备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然后也会在上面呢给大家进行同步的一个视频直播内容。

走在古城主角的小街，听见太白长嘴

加油交岗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刚才有朋友问说，具体的龙舟赛的终点在哪儿啊？今天是7:30的时候正式比赛，起点设在江商俱乐部那个附近，终点呢应该是在防洪纪念塔，然后往前延伸，差不多是寿豪码头水域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在那个终点。今天呢将会有15支队伍来共同角逐今天的一个龙舟赛的冠亚季军。那同时呢，管控的水域呢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部门的规定，合理有序的参加各项的一些活动内容。我们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为了维护2026年端午节期间哈尔滨市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那么确保2026年龙舟赛活动顺利举行，拒绝各类的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那昨天的时候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已经发布了一个通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会对松花江沿岸及中央大街周边重点区域实行低空安全管控，严禁各类的低慢小航空器以及风筝、孔明灯等升空，全力护航节日的安全。管控时间呢是从昨天的中午12点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管控的区域包括松花江及沿岸两侧500内、阳明滩大桥到松浦大桥段，还有中央大街及沿侧两侧的500米的范围之内。早上好，看到了库巴也来问候啦，还有严玉吉报道问候啊，杜莹啊，感谢杜莹的夸奖啊。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的一些资讯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从昨天起一直到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客流呈现头尾高峰、中间平稳的态势。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日均的31.5万人次，同比增长0.8%。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呢与周末相连，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热门的直通方向主要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等等地区，省内呢则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方向为主。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密切追踪客流变化，精准施策，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和夜间的高铁动车组的重联，包括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加大运力的投入，同时在省内主要的城市加开了5列早间踏青的列车，满足假日期间的旅客踏青的需求。此外呢，在整个的假日期间呢，计划增开临客77.5对，同比增幅呢达到了25%，其中省外方向12对，省内方向65.5对，同时安排动车组的重联37.5对，其中省外动车组16对，北京、上海、北京、大连、长白山、石家庄、延吉、济南等方向，省内的动车组呢是21.5对，包括了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方向。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也经做好全面的售票、候车和乘车各环节的服务，确保重点旅客的出行安全。

0: 925空港快讯，925空港快讯，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小编，问问小编最新的机场通行情况。你好，小编。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38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编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啊。现在时刻17:28，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心安不不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调整旅行，
1: 快乐加送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交友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在整个端午节假期期间呢，金龙山、吊水湖、红星水库、松峰山等景区及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需求，那么根据阿城区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端午节期间呢，对辖区的部分路段采取大型货车限行进行的一个交通管理措施。那有一些限时进行的措施呢，特公告如下。首先呢，就是6月18号从昨天18点钟一直到6月19号今天的19点，还有就是20号、21号6点到19点，阿城区的全境范围内国省道、县乡道禁止5吨以上含5吨的货运机动车通行。限行的车辆类型呢，包括翻斗车、挂车、水泥罐车、高栏车。限行货车的类型包括建筑材料、山皮土，包括砂石啊等等相应的车辆。阿城区的主要的区域呢，包括解放西大街，这是从金京大厦一直到五一的路的转盘道，这是禁止5吨以上含5吨的货运机动车辆通行的。进行的时间呢，是从6月18号昨天的晚上18点钟一直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在实施限时的临时的限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期间呢，广大交通参与者和机动车的所有人驾驶人严格的遵守这项交通规定，提前的采取绕行的措施，合理安排出行，避免给您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限时的进行交通管理措施执行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对限时进行的时段加强管理，对违反规定的进行时段、进行路段通行的交通违法车辆驾驶人，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这几天呢，一直是有很多的朋友关注高考即将迎来的这个报考期的问题。那我们925交通广播呢，也在这几年第一次为大家准备了一场高校说明会。那在21号，就是本周日后天上午9点到12点，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赣水路100号院内，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2026年全国高校招商说明会。这个招商说明会呢，是容纳了全国的60多所高校齐聚我们现场，现场面对面的和考生家长朋友们进行交流。如果说您家孩子正好是今年的应届的高考毕业生，如果恰巧碰到了一些报考方面，比如说学校专业设置啊，包括历年的一些分数线呢，包括在排名的名次大概排到多少位可以入校啊，包括择校方面的一些内容选择呀，还有学校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啊，及过相应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现场得到一些最直观的解答。因为我们是把高校所有的招生负责人都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次搭建交流的一个平台。再次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活动的时间呢是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的9点到12点钟，地址是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院内，大家呢从赣水路100号的大门进入就可以了。这次呢，也是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公司为大家带来的平台交流，机会难得啊！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欢迎大家前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的资讯内容。刚刚呢，向大家介绍了有关于在端午小假期期间哈铁部门运送旅客的一个情况，再把目光聚集到南航。国内的民航市场呢，随着端午佳节的到来，也迎来了出行的小高峰。那么这次呢，也叠加了高考结束之后的亲子游的一个需求。所以为了给广大游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南航呢也在端午前后呢推出了一些特色的端午主题航线活动，加大了一些优惠票价的一些力度。有一些专属票价，比如说一直到六月底。有一些民俗热门的航线及赴俄罗斯的航线也投放了特惠的机票，降低游客出行的成本。那么目前呢，哈尔滨到黑河航线票价2.2折，320元起；哈尔滨到漠河的航线的票价510元，哈尔滨到上海的航线的票价呢低至340元起；哈尔滨到杭州也是400元左右。到南京的机票呢，现在特惠票可以达到400，成都的机票呢是780，哈尔滨到重庆的机票呢特惠票最低可以达到640元起，而到广州的机票是700，深圳呢也是710左右，到珠海呢是660元左右，到贵阳的机票呢是1220元左右，哈尔滨到昆明的机票呢是2.7折，差不多能达到1000元左右。哈尔滨到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的票价呢是1450元起，以上的票价呢都是没有含税的，所以差不多吧。比如说你看到上海，基本上你算上燃油附加税，能达到400多。在这儿也温馨提示大家，端午出行的客流比较集中，所以优惠的机票数额也是有限的，而且不是每个时段的航班的优惠机票都能够达到这个价格。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订票，以实际出票的时候的价格为准，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比如说通过南航的 APP 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航班的时间信息及动态。

在最美的季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925交通广播，我们这么多年啦，第一次为大家发出这个凤凰山，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凤凰山？我就没有去过。凤凰山呢是龙江第一峰，它有百米的瀑布群，而且呢现在呢正好是享受清凉夏日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我们为大家安排了凤凰山的首团，在下个周末6月27号出发，2天1晚，周六周日，不耽误您平时的工作，全家都能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啊体验感双佳的一个黄金期。现在那儿有50000公顷的林海，而且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超过90%，所以负氧离子也是爆表，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一个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那么这一次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去凤凰山，我们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政策呢？首先，因为这个行程线路包括吃住行游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团队，我们的活动团队亲自打造的，我们住宿安排在了凤凰山风景区内的酒店凤凰大酒店，也就是我们的吃和住都能在凤凰大酒店。住宿条件就非常好，我们不住周边的一些景区外的一些民宿，这样既方便，然后同时呢还更有特色，你推开窗户你就能看到凤凰山了，这是第一重我们的亮点。第二重呢就是我们因为是在风景区里面吃，所以整个我们都能品尝到非常高端的而且地道的农家东北菜，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等等，还搭配四季应季的山野菜，所有的正餐都包含，顿顿都不重样。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小交通大交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往返的大巴车、住宿、餐，所有的餐都包含在内了，还赠送大家保险460元的专属特惠价。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您是不到1米2的儿童，如果您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两位家长，我们都可以享受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399。您想想，399往返的路费含，吃都包含，住宿含，然后我们景区的门票还含，而且我们这次景区去的还全呢。因为凤凰山它那个风景区特别的大，我们这次呢带大家到两大核心景区去打卡，一个呢是凤凰山大峡谷，另外一个呢就是凤凰山的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这两个景点我们去凤凰山是必去的，而且六月初的时候它其实是凤凰山的一个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候，包括牛皮杜鹃啊、漫山遍野都是。但是现在吧，你能看到好多好多的高山湿地的野花，但是高山牛皮杜鹃吧不确定大家能不能看到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邂逅一下，背不住有一些还可以看到的这个景色呢。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只有4-5个名额了。6月27号下周末出发，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不是因为凤凰山的体量不够啊，是因为凤凰山那个我们住宿的景区内的酒店凤凰大酒店，它的那个房源呢是有限的，但是只能容纳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辆大巴车，也就是40位听友的这个住宿。大家呢拨打报名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还有4-5位的一个名额，这两天就收团了。别看我们是下周末才出发，但是呢因为这个团我们本身也是一般听友的一个特惠团，要不然你想想，你300-400块钱那个价格，你平时就只能够你住宿一晚上凤凰酒店的钱，但是我们却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每一顿正餐早餐都是包含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大家找双双，然后让他给你站上位置，赶紧报。因为比如说你是三人或者是家庭报名，那我们可以给你预留一下家庭房啊，或者是三人间。大家现在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找导播双双，电话一定要多响两声。如果你要听到的是占线或无人接听，都别着急，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多响两声啊。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然后让他给你留好相应的名额，8211-9002-8799-7337。

加入九港早高峰7:58，再向大家推荐一个游玩的好去处。我们在夏日也可以享受清凉，感受冰雪，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赏冰乐雪一秒，我们可以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的专属票、以及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等等各种特惠，还有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玩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平台提前进行网络购票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假如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六月十九号星期五8:03，我是林妹妹。今天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有我陪伴着大家，一直到10点钟。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安康。